0: 了上午十一点，大家匆匆地吃过午饭，城里住家的人家甚至都不锁门了。为什么？因为家里老小都要出城，赶到河边去看划船比赛。那时候多热闹呀，跟河街上相熟的就挤到吊脚楼的门口站着看，没熟人的就站在码头上看，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那条河。其实早在几天前，这比赛就开始准备了，小伙子们分成几队在河湾里日夜练习。你看那龙舟跟咱们平时坐的木船可不一样，身子又长又窄，两头高高翘起，船身上还刷着一道道鲜红的朱红线条，平时就搁在河边的岩洞里，要用时才拖下水。每只船上坐12到18个桨手，还有一个站在船头的指挥官，加上一个鼓手，一个锣手。那桨手们每个人手里握着一只短桨，眼睛死死盯着鼓点，鼓声一响，他们的桨就滑下去，鼓声稍缓，他们就蓄力。而那个站在船头的指挥官，头上缠着红布包头，手里挥舞着两面小令旗，就像将军指挥千军万马一样，指挥着船进退转弯。至于那砰砰汤汤的锣鼓声，更是震得人心头发颤，那是给水里划桨的汉子们最有力的节奏。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大活络丹传承千年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这张传奇古方在如今又有着怎样的医学价值呢？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9集《活络止痛大活络丹》。

0: 中医认为，经络在人体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旦经络受阻，运行不畅，内至五脏六腑，外至四肢关节，都会有不同的病症出现。如何舒筋活络，就成为了历代医家着重研究的课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着诸多的经验和成果。其中，大活络丹作为活络止痛的良方名药，一直沿用至今。那么，这张传奇的古方在历史长河中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又有着哪些相关的医学案例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九集《活络止痛大活络丹》。
1: 在清代，有一个著名的医家叫徐大春，在他的回溪医案中有这样一个医案，也叫留住案，这样说道：苏州一小儿，服九龄，颇聪慧，而患留住，肩背腰斜十余处，百端医治无效。于治之曰：此为大活络丹，能愈。服治三十余丸，未破者消，已破者收口，更服补气血之药而愈。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苏州有一个小孩特别聪慧，但是他患了一种病，叫留住病。这个病呢，发生在肩背腰斜十余处，他不是一个地儿，十余处都患病了，而且看了很多医生，百端医治无效。徐大春看后认为这个病只有大活络丹能够治愈这个病，于是让这小孩服用大活络丹，服到三十余丸左右，这个病

就基本好了。他说了一下，未破者销，已破者收口。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病发生在没有破溃的时候，就是现在的外科性的一个疾病，它就是自己吸收了，而已经破口了，加速了它的收口。收口也就是破溃处长好了，这个病就痊愈了。然后他用补气血的一些药再进行调治。中医认为，任何疾病，其实当发生、发展和治愈的过程，对人体是一个损伤。所以修复以后，往往中医认为，调理气血，进行抵抗力的修复，这样呢，治本的效果就比较明显了。一个病要完整的治疗，所以说，调理气血，就是对于这个病最终一个收尾的工作。留住一症，由风寒入魔所致，魔在脾中，旁通四达，出无定处，所以随处作患。他解释了要留住，留住是一个中医的病名，它实际是一个多发性和转移性的脓肿，所表现全身感染性的疾病，好发于躯干、四肢、肌肉比较丰富的地方，在深部发病，而且不是一处发病就结束了，随处可见。所以这个病在现代医学说，就是一个脓血症或肌肉深部的脓肿。当然现在在大中城市已经很少见了，卫生条件好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预防工作做好了，这种病还是比较少见。他认为古人制作这个大葫芦丹可以治这个病，而其余的煎丸皆非正治。什么是正治呢？就是正规正确的治疗方法。所以说其他的药用于这留住案都是不对的。那回过头来，我们了解一下徐大春到底是何许人也呢？其实徐大春原名叫徐大义，字灵胎，到了晚年叫回溪老人。那这就带来了一个我们今天要讲的主人公大活络丹，它又叫大神效活络丹，还叫大活络丸。它应该起源于徐灵胎的一本书，叫《兰台鬼饭》，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其实这个大活络丹最早见于奇效良方，而收录到《兰台鬼饭》里。也就是说，《兰台鬼饭》是比较正式的、明确的收录了大活络丹。实际上，徐灵胎这人非常的聪慧，比如说到徐灵胎，很多中医界人士都知道他，清代的八大名医之一，从小就特别聪明，而且他一生对中医的贡献也非常之大。他曾经写过《兰台鬼饭》《医学源流论》《伤寒论》《类方》等等书籍。而小的时候，他对识文在学习过程中比较厌倦了，他觉得这识文不好学啊，也没有什么兴趣，所以他的老师说了，学识文是有止境的，而学经学才无止境。他一听，那我改学经学吧。所以他学的最多的是什么？易经。而且他认为学任何东西都要找它的源流，它的根本，就这个学科到底从哪儿发源的，从哪里出现的这个流派。所以他学了医以后，对于《黄帝内经》非常的推崇，因为学中医人都知道，《黄帝内经》是学中医的
四。

0: 经典之一，也是之首。后来到唐代的一些书籍，比如说《千金药方》，还有《外台秘药》，这些他都觉，他认为经典之作，还有历史上很重要的、很有价值的医书，他都要学。所以学了以后，感觉到医学真是深不可测。他还有一个特点，理论联系实际。现在的话，为什么呢？他学了这些东西，这些书籍，他认为必须跟临床相结合，所以他勤于临证，给患者治病过程中来检验自己学的东西到底在临床上是不是适用，又启发了他一些自己的灵感，所以他著书也比较多。
1: 自幼聪慧的徐大春一心扑在经学上，专心致志地探求各种实用的学问。然而家中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他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认知与看法，于是凭借自身的努力与钻研，终成一代名医。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事件令徐大春有了人生的方向？他常使用的大活络丹又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呢？
0: 徐大春的家庭人口还是比较多的，他的三弟患病以后，父亲便请名医，很多人都说医生不治己，所以他弟弟得了病，父亲还要遍访名医，而没有让他主要来看，但是他确实也参与了诊治。后来他的四弟五弟因病先后去世了，这一去世了对他的父亲打击非常大，对他的打击也非常大，他觉得这个医生是非常神圣的一个职业，救命诊治疾病他认为是自己终生的职业，所以他就非常刻苦，而且为了诊治更多的患者，在他的家乡创办了一个医馆叫太医堂。他的秉承是什么？太医济世，仁德立身，用这个太医堂给当地的百姓诊治疾病，他的医术日渐高涨，在民间有很高的威望。后来他的名声和他的医术传到了京城，所以他曾经两次应召赴京去给宫廷的皇帝和一些其他人诊治疾病。在乾隆25年的时候，他第一次进京，乾隆就发现了徐大春这个大夫非常质朴，医术也非常高明，说话也比较直，非常喜爱，就想你留在京城吧。但是徐大春不为这些权贵啊物质啊所诱惑，他觉得还是应该回到自己的家乡为百姓来诊治疾病。他的祖籍是江苏啊，现在的苏州吴江区，所以他又回到家乡。而第二次在乾隆36年的时候又召他进京，他也得去啊，但是这时候他已经78岁了，他认为自己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在当时已经高寿了，再加上路途的奔波，他认为可能生命就结束在京城了，所以说带着他儿子徐熙到了京城，而到了京城3天以后果然去世了。死前他写了一副对联，满山芳草仙人药，一经清风触石坟。那这句话 史静对他的一生经历的写照。说完了徐大春、徐定开这个名医，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这个大活络丹。大活络丹其实收录到蓝台鬼犯到今天有250多年的历史了，而这个大活络丹还有它的一个特点，组方特别多，一共50味中药，而且分为18类。比如说它有补气的、养阴的、助阳的、平肝息风的，还有什么驱寒的、清热凉血的等等18类。所以它这个在中国历18类，所以它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成药里边算是组方药味比较多的了。所以它的特点，那也就是说在组方这么多的情况下，它一定是对整个人体各系统、各个功能、各个部位可以发生的疾病都有所照顾。而徐宁开在论述大活络丹说了这样一句话：顽痰恶风，热毒淤血，入于经络，非此方不能透达，凡治肢体大症必备之药也。这段话什么意思啊？恶风，外来风邪，热毒淤血，入于经络，造成经络不通，经络不通可以造成很多疾病，非此方不能透达，就是这个药可以直入病所，凡是肢体大症必备之药也。也就是四肢的疾病我们要用大活络丹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其他药是不能相比的。这就是徐定开、徐大春对这个药的一种评价。而大活络丹其实舒筋活络是它主要的功能，所以它叫活络丹。从传承的脉络来说，这200多年在临床上很多医家都应用它治疗了不同的疾病。而这个药其实传至清代的末期，在工艺上加以改进，最后又作为清代宫廷御药房的一个常备药，所以它在历史上的位置也是非常高的，现在也是国家规定的临床及重症用药之一。所以说从传承来说都觉着这个大活络丹是一个临床重症危重、治疗经络、四肢还有中风等这些疾病的必备中成药之一。
1: 传承百年的大活络丹由50味中药组合而成，对于众多病症都有着显著的疗效。那么大活络丹都能治疗哪些疾病？对于中风我们又该怎样预防和应对呢？
0: 那我们看它的组成，其实它组成非常的庞大，它有50味中药，它包括了很多，比如说芳香开窍的麝香啊，活血的当归啊，还有祛风除湿的，还有助阳的、清热解毒的、理气通络止疼的药，这些都有。所以从方解来说，它的药味照顾了18类的病症，所以它是属于攻补兼施、寒热并用、邪正兼顾。也就是说它把中医的理法方药所治病的一些精髓都集中到它的用药上了，所以它的药味就比较多了。 它的功效

主要是祛风止痛，除痹豁痰，舒筋活络。这几种功效在临床上治疗哪些疾病呢？中风痰厥、肌肉关节病变、某些外科疾病、某些妇科疾病、某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第一个，中风痰厥。中风大家其实很好理解，现在的脑血管意外，当然脑血管意外现在医学更要分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其实它用于缺血性的应该效果更好一点。而脑血管意外引起的偏瘫、口眼歪斜，这些都是它主治的。所以咱们看很多中风以后，有的人半身不能动了，言语也不清楚了，这些在恢复期经过中医大夫的辩证，都用到大葫芦丹来帮助恢复肢体的功能和语言的功能，因为它照顾的面非常广，它是内外兼治，整体观念。第二类，治疗肌肉关节病变，就是一种在四肢出现经络不通，比如说拘挛疼痛、腰膝酸软、行步艰辛的这些病症，它都可以治。第三个，用于某些外科疾病，比如一开始咱们说留住一案就是他主治的范畴。第四个，某些妇科疾病也可以用到它，当然这需要辩证，临床上用的和报道的还是偏少一些。第五个，某些神经系统的疾病，比如说痰厥、小儿的经痛等，这些也可以用，当然不如前三种适用症用得更广泛。而说到中风，我们要了解中风的一些常识。什么是中风？中医学认为中风病是正气不足，因为饮食、情志、劳倦造成了气血逆乱，产生了风、火、痰、瘀这四种病理的结果，造成了口眼歪斜、言语减色、行动不便、半身失去了知觉，这些都是中风造成的。而实际中风这个病涉及到有一个词，经络。那什么是经络呢？中医认为经络是运行气血、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的各个脏器的一种通道，是人体功能的一种调节系统，也是我们现在临床针灸按摩的一个基础。所以经络系统在人体是存在的。而实际在中风里边又有重经络和重脏腑的不同。其实这个中风、重经络和重脏腑在古代也有相关的论述，虚邪偏容于身半，其入身内居容胃，容胃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这是什么意思啊？中医认为导致疾病的原因称为邪气，就是虚邪侵犯了人的半身，也许是左半身，也许是右半身。而这种情况下，如果邪入里以后侵犯比较深的情况，内克到容胃之间，容胃之气如果弱化了，防御能力下降了，正气就没了，邪气战胜了正气，这时候邪气独流，没有正气了，抵抗防御系统没了，就发生病理的改变，就变成偏枯，半身不遂了。所以这个是一种在容胃之间

0: 更多是以重经络为主。那看另外一段，血之以气，病走于上，则为大绝，绝则暴死。这几句话说明了是一个重脏腑的过程，也就是气血逆乱，上走于头部，所以发生了一些神志方面的病理表现，造成神志不清，危及到生命的时候就成为大绝，绝则暴死。这种重脏腑的病症比那个重经络要严重的多，随时可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从中风来说，中医认为重脏腑要重于重经络，一个是在浅表，一个是在内里，程度不同。那从现代临床上发现，中风的病因到底有哪些呢？有五种。第一个是体质因素，就发现了阳虚阴盛体质的人更容易发生中风。那什么是阳虚阴盛的体质呢？它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畏寒怕冷，手足不分，大便稀溏等等，这些阳气不足的表现大部分都是阳虚阴盛。第二个，年龄因素，中风的病人大多以50岁以上的人为多见。第三个，情志因素，心理因素往往发生中风的高危人群跟低危人群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人脾气比较急，性格比较暴躁，属于中医讲的肝阳上亢的人，经常跟人发生冲突，开车基本上是比较快，而且动不动就跟人发生争执的，这些人其实都是心理的素质不是很好的，也就是说心态有时候不好，脾气比较急，平常生活中爱发火的人，所以这一类人往往作为高危人群容易发生中风。第四个，时间和气候的因素，中风的病人好发于春季，春三月。那这是为什么呢？中医讲的春天对应人体的肝，肝又主怒，怒则伤肝，而大怒的人往往情绪波动比较大，容易造成血压、心跳这些生理性的这些指标出现混乱，所以很容易发生中风。第五个，饮食的因素，那什么人容易发生中风呢？就是高粱厚味，大吃大喝，暴饮暴食，这是一类人，造成了现代医学说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出来了，所以这一类人往往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疾病，也就是说也是高危人群，中风的高危人群。还有一些呢，劳倦。什么叫劳倦呢？就经常加班加点，劳累过度，没有充分的休息时间，生病起于过用，过度使用心脑了，往往会出现意外的发生，猝死。而大活络丹在治疗这些中风的病人当中发挥了很好的临床疗效。
1: 大活络丹作为祛风止痛、除痹豁痰、舒筋活络的名药，一直沿用至今，留下了许多典型的医学案例。那么这一传奇古方究竟有哪些使用案例值得我们借鉴？作为舒筋活络的中医特效药，大活络丹又被应用于哪些现代疾病的治疗中呢？请继续收看传奇古方第九集《活络止痛大活络丹》。

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就是1980年，有一个中风一个月以后的一个患者来到家中，找我父亲来诊治中风后遗症。他是一个月之前出现中风，50岁的一个男士，右半身不听使唤了，而且言语也不行了，说话不清楚，但神志是清楚的，你说什么他能听得懂。食欲也不振，舌质紫暗，有轻微的瘀斑，行走需要别人的搀扶，并且出现面色黄白、口唇发紫，脉是弦细。我父亲给他看完了以后，辨证是脾肾两虚，气滞血瘀，治法健脾益肾，活血化瘀，还一个益气养血。因为他已经病了一个多月了，气血也亏了，所以给他开了一个中药方，包括黄芪、炒白术、女贞子、枸杞子，还有赤芍、川芎、当归尾、地龙、羌活、独活、山萸肉、熟地等等这些中药，开了14副，同时又让他自己买一个大活络丸，每天2次，一次一丸。半个月以后复诊，这个病人已经看着好了许多，至少言语能说了一些，半身也有了一些知觉。就这样治疗了3个月以后，中药跟丸药一同治，只是丸药吃的时间相对短一些。那3个月以后，他恢复了80%。当然，后来又吃了一段药，这个病人基本上就恢复了。那在这里我又说了一下，丸药、汤药配合起来，其实在临床上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因为有时候丸药的组成，你作为汤药就没法开了。比如这大活络丸，实际有50味原材料，那一张中医的处方也就10几味，你不能所有的药都上。所以说，往往丸药起到的作用，汤药是不能替代的，而丸药跟汤药一块儿使用，可以加倍它的效果。只要你辨证准确，用药得当，效果是非常好的。第二个病例，三叉神经疼，用大活络丹，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一个41岁的女士，突然出现右侧颜面如针刺样的疼痛，还有一种放射性疼痛，反复发作，不能入眠，越到夜里疼痛越明显，所以这个患者被诊断为三叉神经疼。在他应用针刺疗法和中药的基础上，加用了大活络丸，而治疗了半个月以后，这个病人的疼痛就缓解了许多。而一个月以后，这个病人基本就治愈了。治愈以后，随访了2年，没有再发生。所以从这点来看，他又是一个应用大活络丸对于三叉神经疼临床的一种实践。所以三叉神经疼其实在临床上也是一个常见病，疼痛起来非常厉害。而中医认为这三叉神经疼其实更多的是风寒阻络、气滞血瘀，而大活络丸有舒筋活络、祛风止疼的很好的疗效。还有一个病例是古代的医家丁甘仁。这丁甘仁何许人也呢？他是一个中医的流派孟和医派的代表人物，他既是一个中医临床大家，又是一个

0: 中医学家、教育家，他特别推崇十方跟经方的结合，而且他是把伤寒和温病结合起来治疗外感性的热病疾病的第一人，所以对中医发展传承也起到很多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他的经验后人也非常的推崇。他曾经治疗了一个中风的病例，罗总阳气已经衰败了，因为自然衰老，男性到了50岁，尤其是古代和近现代，营养不良的人占多数，所以基本上过了半百，人的阳气就不足了。而这个人突然感受了外邪，《黄帝内经》说了“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而这个人没有做到这种防范，所以虚邪贼风传入了经络，出现了半身的活动不能自如，言语不清了，出现了口眼歪斜，行动不便。而丁干人认为他是风性上升，痰湿阻于经络之间，扰乱神明，所以这个病机造成了这个中风的发生。在张仲景的小续命汤的基础上，也让这个患者每天吃大葫芦丸，帮助主方来治疗这个中风患者的一些症状的改善，收到了很好的疗效。而从现代医学和近现代的发现，大葫芦丹其实在研究它过程中发现它有改善脑部血循环的作用。所以你想啊，脑血管意外尤其是缺血性的，那就是脑部的血流供给不足了，大葫芦丹可以提高脑部的血液的供给量，达到活血的目的。对于脑部缺血造成的一些病患和症状，就可以得到改善。当然，它对于四肢的疾病，它的治疗机理是什么呢？实际更多是兴奋骨骼肌，而兴奋骨骼肌对于改善中风造成的半身不遂，也就是肢体的功能受限，起到了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很多半身不遂在恢复过程中，用大葫芦丹可以疏风止痛、活络活血、化瘀，使经络得通，风痰湿淤血得去，肢体的功能就会得到很好的恢复。总之，大葫芦丹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但是都不会离开中医的辨证论治。在使用大葫芦丹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孕妇肾功能不好、新生儿这些都不能用。为什么呢？因为孕妇肾功能不好、新生儿这些都不能用。为什么呢？因为大葫芦丹的组方里边有一些有毒的中药，使用的时间也要遵医嘱，不能常年的使用，因为常年使用它会产生蓄积中毒。对于肝肾不好的，我们要谨慎的使用。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后卫，跟着你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发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悔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9: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8: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9: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8: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9: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8: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丰饶普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3: 你好，我是主持人新慈，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苗小创作的《爱香》，清香着我遥远的记忆，节选。我的家乡是有着许多艾蒿的，那些荒坡野地是艾蒿生长的家畜，平时不被人们注意，只有到了端午节前，这些荒坡野地才热闹起来。人们纷纷前来采割生长繁茂的叶蒿，扎成小把，悬挂在自己的房前屋后，让艾蒿特有的清香弥漫着屋里屋外，既可以驱蚊辟邪，又可以净化空气。如果有人被蚊虫叮咬，或者皮肤瘙痒难耐，用艾蒿叶煮水洗澡即可治疗，且效果很好。每到夏天的晚上，牛在农田里劳累一天后需要安静地睡觉休息，可那些可恶的蚊虫总要来叮咬，家乡人便用采割来的艾蒿。

0: 操晾晒成半干不湿之后，在牛睡觉休息的上风处点燃，以熏驱蚊虫。我在这艾蒿摊前使劲吸饱了这久违的清香，也美美地回味了那往昔的记忆，从摊主那里买走了两把艾蒿。回到家门口，在我家和对面邻居家的防盗门插上，顿时楼道和屋子里便弥漫开来家乡荒坡野地才有的清香。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这样悠扬的笛声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岁月如歌的音乐旅程。我是甘露，向你问好。今天和你见面的第一首歌，我们听江山梦里水乡。

这首歌里面藏着北方人对于江南村镇小桥流水的执念，江山的一首代表作《梦里水乡》，收录在他1994年所发行的音乐专辑《只爱我一个》当中。歌曲在当时十分受追捧，更是成为了各大电台点播率非常高的单曲之一。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依然是一首中国风作品。那刚刚的《梦里水乡》呢，是悠扬的中国风，下面这首是婉约的中国风。我们听周杰伦《青花瓷》。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其实不想走，这里是岁月如歌啊。刚刚我们连续听到了两首歌啊，一首是刘美君在2011年翻唱齐秦的一首《原来的我》。那刘美君的演唱，她是彻底褪去了原版《青春的呐喊》与摇滚的炽烈，用微醺的这种爵士风格，还有极其慵懒的声线，把这首歌变成了一首啊，好像在午夜独自回味往事的成人叙事诗。遗憾呢，不再是那种尖锐的痛，而是一种被时间浸泡过的复杂

的滋味。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周华健的《其实不想走》，这首歌收录在周华健那张经典的《风雨无阻》专辑里面，没有复杂的修饰，一开口就是那句最直白的矛盾：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周华健也用他真诚又充满了感染力的嗓音，把爱情里那种理性与情感的撕扯，留下与离开的挣扎，唱得淋漓尽致。他代表的是90年代情歌里最动人的特质，深情直接而且充满力量。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的歌我们听王菲《我也不想这样》。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

也许一些年轻的朋友不知道黄大炜是谁，但是我想应该听过这首《你把我灌醉》吧。1994年发行的一支作品，直到现在呢，依然被很多的歌手翻唱。当年在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这是黄大炜最知名的一支作品。那如果在某一个节目或者晚会上能够看到黄大炜，那么毋庸置疑，他也一定会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停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只要想起，只要黄大炜的声音出现，听广播或者听磁带的画面就会瞬间被唤醒。这是一首很悲伤的歌，尤其黄大炜的声音本身就带着沧桑，很有故事感。哪怕那么多的歌手翻唱过，也不乏像邓紫棋这种很惊艳的表演，但是只要说起《你把我灌醉》，最纯正的、最匹配歌词所诠释的情感的，一定是黄大炜。因为只有黄大炜能够唱出那种醉酒的感觉，我们很容易被带入到歌曲的情境当中，会想象着如果受伤的是自己，是不是也会像黄大炜一样大醉一场。老歌本身就容易怀旧，再加上当年听歌的人如今也都有了各种经历，所以呢，越听越有味道，越听越容易伤感。但是当然了啊，也有不少人会调侃啊，或者是玩梗。之前翻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评论，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人说，当年听了这首歌才决定离，才决定啊。有人说，当年是听了这首歌才决定攒钱买车。有人说，开车的时候听这首歌一定呢会摇下车窗。还有朋友说，虽然买不起车，但是打车的时候会跟师傅说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愿意玩梗，一定是过分熟悉，也足以说明这首歌在大众心中有着深深的存在感。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周慧敏唱的一首《最爱》。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丰饶博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你好，我是主持人亚琼，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苏童创作的《祖母的季节》节选。祖母把雪白的糯米盛在四张粽叶里，窝成一只小脚的形状来，塞紧包好，扎上红红绿绿的花线。有一只粽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低头朝那只粽子左看右看，发现祖母包的粽子一年比一年大，挂着香喷喷沉甸甸的。祖母挎着竹篮走过横七竖八的村弄，去五里外的白杨湖边采青粽叶，我跟着她。我们站在湖边的黄沙地上，望着四处可见的苇丛，然后赤脚涉过一片浅水，走进最南面那丛芦苇里。祖母喜欢这里的粽叶。在长长的秋天里，我在祖母留下的旧粽叶下面出出进进，总能闻到白杨湖边芦苇的清香。春天那个祖母的季节就浸润着这一股清香。我料定在每年的端午节，祖母还会将温暖的手伸向我，在我的脖颈挂上那只用红线扎紧的小脚粽。我挂着这只粽子跨出家门，走过村弄，在白杨湖一带燕子样掠过，走过春天，走过秋天，即使在白杨湖外面的世界里，祖母的粽子也会留下永恒的清香。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有一些歌曲最开始听的时候呢，没有觉得很特别，也说不上喜欢，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听，可能一秒就吸引了我们的耳朵。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在2011年所发行的《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那张专辑啊叫做《学不会》，而当时呢，基本上我们只听专辑的主打歌《学不会》啊，其他歌听完之后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但是在这些年刷短视频的时候呢，频频刷到这首《你很冒险的梦》，有的是粉丝拍的演唱会现场的片段，有的是作为视频的背景音乐。说实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眼前突然觉得一亮啊，以为林俊杰又出新歌了，但后来才知道，竟然是2011年的作品。于是就开始怀疑，那个时候自己的耳朵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一年的好作品、好旋律太多了。大概给大家搜罗一下，2011年有王力宏发行的《火力全开》，胡夏发行的《那些年》，张惠妹《我最亲爱的》，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陈奕迅、王菲演唱的《因为爱情》，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还有筷子兄弟的《父亲》等等，都是2011年的歌。光听这些名字就能够想象到当时的音乐网站排行榜的含金量有多高。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发现好歌，只要去听排行榜，基本上是听一首爱一首。所以这种情况下，作为专辑当中并非主打旋律，虽然好听也耐听，但并没有像《江南》或者《1000年以后》这种一听就知道它肯定能爆红的。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就这样被忽视了。其实很多的作品啊，并不是不好听，而是那个时候啊，歌手们都普遍保持着高水准、高质量的输出，我们更容易被那些抓耳的旋律所吸引。更何况啊，这样的旋律每年还那么多，所以同一张专辑里的其他作品就因此显得比较暗淡了。但其实那个时候呢，没有被唱片公司重视啊，没有被歌迷追捧的很多作品，放在今天来看也都是主打歌的分量。不过好在总有人能够源源不断地发现这些快被我们遗忘的旋律，再一次的被我们所听到。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的歌我们听范玮琪《是非题》。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郭靖的一首《简单》，2009年发行的歌曲，是一首很伤感的情歌。我们听过的大多数歌曲，基本上描写的都是爱情，要么是浓情蜜意的，要么是痛哭流涕的，要么是青春年少的那种甜蜜小清新。但是，不管哪一种歌曲所传递。

力的情感都是很直接外放的。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很容易被歌手所传递的情绪所打动。比方说听王菲和陈奕迅的《因为爱情》，就会感觉到一股暖暖的稳稳的幸福感。听辛晓琪的《领悟》，可能我们哭得比他还要惨。听周杰伦的《简单爱》，就是会怀念十几岁的年少时光。而郭靖的这首《简单》，我觉得特别因为作为一首听起来带有伤感意味的作品，其实没有过多的去渲染这种难过。歌曲想告诉我们的是，很多人都会有一段忘不掉的感情，忘不掉的人，但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走不出来，还天天把自己搞得惨兮兮的，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不要想东想西，想少一点，如果做不到那我们就简单点。歌词是这么说的，想念的简单，让这星空好像特别灿烂，幸福很短却浪漫。我理解的想念的简单，指的就是有选择的去想念，可以去想念曾经的一些美好的场景，比方说他冒雨给你送伞，牵手各种 city walk， 为你学会了做饭，一起去看演唱会等等。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孤独的夜晚并没有那么黑，那么煎熬，想的简单了，世界也就简单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晚上并不是只有吞噬一切的黑暗，还有星星和月亮。而雨后呢，也并不是只有泥泞难走的路面，还有彩虹。故事已经过去了，但并不是只留下了悲伤。不要因为结果而忘记当时的温馨和美好，只有简单的人才会更加容易收获快乐。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花的嫁纱》，这是王心凌的一首歌，也是她和明道所主演的偶像剧《天国的嫁衣》当中的主题曲。相信不少人的记忆啊，又被刚刚这首歌给掀开了。那些年的偶像剧特别受欢迎，因为看偶像剧，我们也认识了很多的歌手、很多的演员。随便说几个名字：张韶涵、许绍洋、霍建华、王心凌、林依晨、陈乔恩、厉威廉等等。这些人啊，都是我们的青春，也是因为看偶像剧，我们听了很多至今都念念不忘的好歌。像《天国的嫁衣》另外一首主题曲也是由王心凌演唱的，叫《爱的天国》，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会唱。此外，薰衣草的主题曲《花香》，海豚湾恋人的主题曲《遗失的美好》，斗鱼的主题曲《Lady》，流星花园的主题曲《你要的爱》，还有情非得已，对吧？微笑百事达的主题曲《彩虹的微笑》，北极星的眼泪等等，太多了。我想每一首旋律响起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的 DNA 就动了又动，停不下来了。虽然我们现在的年龄再去回看当年的电视剧会觉得幼稚啊、浮夸不真实，但是那又怎么样呢？谁的青春没有一段杀马特？谁的成长没有一段矫情的伤痕？谁的年少对于爱情没有过惊天动地死去活来的憧憬呢？可能自己都会嫌弃那个时候的自己吧，但是幸运的是，有那么多好听的歌出现在我们成长的各个阶段。如果没有这些作品，我们的回忆也将会失色很多。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前奏响起，你先别着急说名字，因为很可能是另外一首歌。这是来自于1998年李翊君所演唱的一首《沙漠寂寞》。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知道什么时候你会因为后知后觉而失去一个人。都说人生知己难求，我想好情人也是难得的，如果你也有过，那算是一种幸运吧。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邓丽君《一封情书》。

刚刚一首歌来自于邓丽君所演唱的《一封情书》，我记得在电影《一代宗师》里面有一幕非常的打动我。那一幕呢是，宫二对叶问说：“我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了你，是我的运气，可惜没时间了。想说人生无悔都是赌气的话，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电影当中还有个桥段，叶问写了一封信给宫二啊，信里说：“夜里藏花一度，梦里踏雪几回。”在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继续和你听到这首歌呢，也叫《情书》，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绎的一首《情书》。我们就在张学友醇厚的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北京时间11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3: 最痛苦的是。
2: 我过一次
4: 阿斌，
5: 阿斌呐，
4: 我真的很想你。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急撤复仇局。4年前，两名青年职工张家仁和李永涛突然间神秘失踪。2年后，警方找到了李永涛，并根据其交代找到了张家仁的尸体。令人震惊的是，失踪当天，李永涛原本是与张家仁合谋去杀人的，但为何死的却是张家仁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急撤复仇局。

2022年四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市民郑丽敏拨打丈夫张家仁手机，想问他是否回家吃饭，但没打通，以为他手机正好没电了，他就没放在心上。到了晚上，张家仁既没回家，也没打电话，而且手机依然关机。心有不安的郑丽敏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公公张远忠。张远忠于次日到儿子所在的工程设备有限公司询问情况。张家仁的同事告诉他，前一天他们坐车去郊区为客户进行设备安装调试，因为公司的车坐不下，张家仁和同事李永涛便改坐出租车。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二人不仅没有按时赶到工地，而且双双消失了。张远忠吃了一惊，随后赶紧奔赴李永涛家中打探消息，但李家人同样不知道两人的去向。

0: 眼看儿子失踪了三天，音信杳无，张远忠向公安机关报了案。警方在调查中发现，同为失踪人员，李永涛的亲属表现反常。李家不仅迟迟没有报案，而且除了在张远忠的催促之下，象征性的赴李永涛的租住处寻找了一次之外，就不再寻找，显得十分消极。难道是李永涛谋杀了张家人，而后逃逸了？为证实这一分析，办案人员传讯了证人，李永涛的妻子赵媛媛，并展开了细致的思想工作。赵媛媛很快就证实了侦查人员的推测。案发当天下午，李永涛曾骑着一辆共享单车返回过家里，并亲口告诉他自己将同事张家人杀了，犯下命案。第二天一早，李永涛便骑上单车外逃了。至此，侦查机关锁定李永涛，并展开了抓捕工作。2024年10月，根据情报线索，侦查人员在外省发现了李永涛的落脚点，并于当年10月中旬将李永涛抓获归案。经讯问，李永涛很快交代了其杀害张家人的犯罪事实，并带领侦查人员在其原租住处挖出了被掩埋的尸体，后经 DNA 检测，正是已经失踪了两年半的张家人。案件破获后，两人的同事们难以置信，他们一直觉得李永涛和张家人是最要好的朋友，两人经常勾肩搭背，一起喝酒玩耍。是什么原因让李永涛对好友张家人痛下杀手呢？出生于1987年的张家人，大学毕业后便进入这家工程设备公司工作，从事技术服务。李永涛比张家人大一岁，而且没有念过大学。按理说，两人之间不会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但是两人正好分在了一个技术小组。而虽然没有念过大学，但工作经验丰富的李永涛经常在业务上帮助指导张家人，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业余时间经常在一起吃饭喝酒。2021年6月初的一天晚上，张家人、李永涛以及另一名同事赵海等三人下班后，由李永涛请客吃饭。酒酣耳热之际，三人说话也彻底放开了。
1: 咱公司的管理真混乱，仓库里大堆的废铁随处乱扔，被人拿走了也没人管，要不啥时候哥几个也去弄辆车出来偷偷卖了，供大家买酒喝。
0: 早年在做钳工的时候就染上小偷小摸恶习的李永涛率先开始骂娘，并提议一起去偷公司的废铁赚钱。张家人不无担心，
1: 公司家大业大，别说废铁了，就是少点设备之类的，恐怕也不会有人发现，更不会有人关心的。上个月就听说少了一堆呢，至今也没人问，放心吧老弟。
0: 案发后，据李永涛交代，张家人经不住自己和赵海的极力撺掇，尤其是自己那句不够义气，明显刺激到了张家人，他当即就红着脖子跳了起来。
1: 去就去，多大点事儿啊。
0: 那段时间公司的内部管理确实比较混乱，漏洞百出。六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李永涛等三人经过精心设计之后，求整公司无人之机，偷偷潜入仓库，顺利地将几堆废铁倒出。之后由李永涛变卖得款1300多元，三人喝了顿小酒，还洗了个脚，把赃款挥霍殆尽。尽管实施盗窃的当晚，李永涛等三人自觉行事周密，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三人合伙盗窃公司废铁的事实在几天后被安保人员发现，并很快报告给了领导。上任才两年的总经理姚大明因近几个月来公司连续发生盗窃事件，刚刚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正在为此恼火。李永涛等三人的盗窃事件算是撞到了枪口上，于是姚大明要求有关人员彻查此事。在接受调查中，李永涛和张家人拒不承认盗窃事实，但其同伙赵海扛不住压力，率先招供。2021年6月底，公司做出决定，将李永涛和张家人二人开除，而赵海则因为检举有功而被从轻处理，保留了岗位。因为盗窃了一点废铁而被公司开除，李永涛和张家人感到窝囊透了，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随后两人联名向相关部门提起申诉。12月底，
1: 相关部门撤销了公司对于两人的处分决定，但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公司又做出了对二人的新处分决定，二人留公司查看两年。案发后，总经理姚大明接受警方调查时称，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盗窃财物1000至3000元即可立案，按此标准，李永涛和张家人两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但是他并没有将他们移送到司法机关，只是给予留用查看的行政处分，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但姚大明的仗义，李永涛和张家人并不领情。2022年2月底的一天晚上，春节刚过，李永涛和张家人再次聚在一起喝闷酒。赵海这小子真不是东西，他竟然把咱兄弟给出卖了，有了这处分，以后升职提干看来是没指望的，我真想揍他一顿出气。张家人骂骂咧咧地说。李永涛于是压低声音对张家人说，问题不在于赵海检举了我们，关键是姚大明不是东西，以往公司也发生过类似的失窃事件，对涉事员工都是口头警告和批评教育了事，而对于我们这些不是他亲信的员工，他竟然要将我们除名，这是把咱兄弟往死路上逼呀！要弄也得弄姚大明，他才是害惨咱兄弟的罪魁祸首啊。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张家人迷迷糊糊地表示同意。李永涛甚至向张家人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在公司咱俩这辈子算是很难有出头之日了，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姚大明做掉，以解咱兄弟的心头之恨。张家人已经完全喝高了，也举起了酒杯，似乎是同意了李永涛的报复计划。而据李永涛供述，事实上他想杀害公司领导姚大明并非一时之念，而是蓄谋已久的计划。4年前，两名青年职工张家人和李永涛突然间神秘失踪。2年后，警方找到了李永涛，并根据其交代找到了张家人的尸体。令人震惊的是，失踪当天，李永涛原本是与张家人合谋去杀人的，但为何死的却是张家人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急撤复仇局。

出生于1986年的李永涛，初中毕业后便赴广东和福建等地学习钳工，此后在当地的民营公司当钳工。期间李永涛经常结伙进行小偷小摸和打打杀杀，因为并没有酿成刑事案件，所以一直没有被警方追究。但这些经历让李永涛养成了凶残的个性。回到老家后，凭借对钳工业务的熟练，李永涛被这家工程设备公司录用。在张家人进入公司之前，李永涛就曾因好勇斗狠与多名同事发生过口角甚至肢体冲突，其恶名早已在公司管理层挂号。新任总经理姚大明也从中层干部和骨干员工嘴里有所了解。在姚大明任职期间，李永涛仍然劣性不改，又出现过与人斗殴的情况，还动手打有过节的女同事。姚大明在公司的大会上曾几次不点名地批评李永涛。自觉在公司已经没有前途的李永涛早就对姚大明怀恨在心。这次偷盗废铁一事发生后，姚大明执意对李永涛和张家人处分，让李永涛动得杀心。早在拿到第二次的处分决定后不久，李永涛就着手计划杀害姚大明。2021年12月，李永涛先在郊区租了一处独门独院，准备了铁锤和菜刀等作案工具，准备将姚大明杀死后拉进院子里掩埋了事。然后李永涛进行了细致的踩点工作，多次跟踪姚大明，摸清其生活和工作规律等，伺机作案。但是因为姚大明身体强壮，李永涛自觉凭一己之力很难对付姚大明，所以一直没有敢轻举妄动。直到这次喝酒，他与张家人一拍即合，他开始紧锣密鼓地筹谋起来。那天喝过酒之后，张家人就一直没有再提及此事。李永涛旁敲侧击地

0: 提醒过张家人几次，见他仍然没有反应之后，终于沉不住气。张家人似乎也想起当天的一些片段，他结结巴巴地说，那个酒桌上的话不算数吧。李永涛没想到张家人居然不认账，他强压怒火挤出笑容，并搂着张家人的肩膀说，兄弟啊，有些事情搭白算数。张家人用惶恐的眼神望着李永涛说，容我想想。据张家人的妻子郑丽敏回忆，从三月初开始，她发现一向做事缜密的丈夫总是丢三落四的，似乎满腹心事，问他吧他又说没事儿。2022年4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公司几乎全体出动到郊区为客户进行设备安装调试，公司里只留下姚大明等极少数领导值班。李永涛感觉机会来了，便计划于当天上午下班后尾随姚大明伺机作案。当天因为公司商务车坐不下全部的人员，李永涛便顺势拉着张家人下了车，随后李永涛带着张家人拦了一辆的士，直接奔向了其出租房。在出租屋里，李永涛招呼张家人抄家伙，准备实施其杀人计划。张家人的脸色变得惨白，
1: 涛哥，你真的要杀人呐？我还以为你上次说的是气话呢。
0: 见李永涛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张家人结结巴巴地说，
1: 杀人可是要命的事儿，我看咱俩还是从长计议为好。
0: 张家人的临时变卦让李永涛勃然大怒，
1: 看你这熊样，上次不是说好干的吗？实话告诉你吧，我一定要让姚大明付出代价，为此我已经准备了3个月了，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0: 紧接着张家人木然地坐了下来，一动不动，完全没有配合李永涛的意思。案发后，警方破译了张家人 QQ 空间的加密日志，上面记录了案发前的心路历程。
1: 说实话，当初就不该去偷公司的废铁，公司处分我是我自找的，但涛哥是我师父，他吐槽我不能泼他冷水，只能随声附和，可如今他要我和他一起去杀人，这怎么行啊？绝对不行，我得找个机会和他好好唠这个事儿。
0: 而据李永涛向警方的供述，当时张家人的临阵退缩让他十分恼火，一方面自己对姚大明确实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另一方面也担心张家人退缩之后会像赵海那样出卖他，让公司领导改变对自己的看法，换取自己在职场的前途。短暂的考虑之后，李永涛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先除掉张家人。于是趁张家人坐在椅子上发愣，完全没有防备时，李永涛操起事先准备好的锤子，猛砸张家人的头部，将其当场锤死。随后李永涛便在院内其事先选定用于掩埋姚大明尸体的地方挖坑，将张家人的尸体用塑料袋包裹和捆扎掩埋于坑内。为了掩人耳目，李永涛还在坑的上面重新盖上了旁边的老旧尘土，让上面看起来与院子里的其他地方并无二致。经过这番折腾，李永涛已经精疲力尽，再也没有了继续杀害姚大明的念头。稍作休息后，李永涛在附近找了一辆共享单车，离开了作案现场，回到了自己家中。当晚李永涛向妻子赵媛媛匆忙交代后，于次日一大早仓皇外逃。逃匿在外的2年多时间里，李永涛先后化名韩来、高国正等人，辗转投奔在外地创业的老乡，在铸造厂打工。在此期间，姚大明一直密切关注此案。当姚大明从警方的调查中了解到李永涛最初的作案目标是他，而张家人很可能是做了替死鬼之后，内心更加不安。于公于私，他都有义务找到犯罪嫌疑人李永涛，让公安机关查清案情真相，还张家人一个公道。所以2年多来，尽管工作经过了较大的变动，但姚大明始终没有忘记张家人失踪的事儿。他依照有关规定拨出专款抚恤张家人的家人，并以公司名义经常敦促警方尽快侦办案件。

此外，姚大明还不断地捐出自己的工资给张家人的亲属，提供经费以帮助他们四处打探李永涛的踪迹，对警方最终侦破此案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正是在张家人亲属、姚大明等人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2024年4月，张家人亲属安排的一位线人终于发现了李永涛在外省活动的踪迹，并迅速反馈给了侦查机关，最终于2024年秋将李永涛抓获归案。张家人的尸骨被找到后，警方进行了尸检，报告记载，张家人额骨左右两侧均有大面积凹陷性骨折，符合金属类钝器打击头部致严重颅脑损伤而死亡的特征，其被害一事也得到了证实。案情真相大白后，姚大明唏嘘不止。在他看来，张家人这个公司里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的员工，只要踏实工作，前途不可限量。但涉世未深的他交友不慎，误入他人精心部署的局中，不仅葬送了前程，而且丢了性命，实在可惜。最伤心的还是张家人的父母。案件告破后，其父张远忠一夜之间须发全白，张母更是无法承受丧子之痛，在儿子尸骨被找到次日便一病不起。在李永涛被判刑之前，张母便含恨去世，死前叮嘱老伴一定要为死去的儿子讨还公道。2025年，此案先后经中院和高院两次审理，被告人李永涛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目前，李永涛已被执行死刑。一个原本有着美好前途的公司技术员，在职场受挫的情况下，受人蛊惑要报复上司，终因良心未泯，临动手时后悔，他本可拥有另一番结局。首要考虑的是应该如何全身而退，比如先稳住合伙人的情绪，接着迅速脱离封闭危险的环境，然后去警方自首，获取帮助的同时阻止同伙杀人等。遗憾的是，受害人没有意识到临阵变卦的危险所在，最终被害。在错误的人生道路上行驶，我们不仅要及时刹车，更应学会如何正确有效的刹车，否则恐怕仍会走向不归路。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4: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5: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6: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7: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8: 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3: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4: 直播蹦埠。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里，您将听到马军到龙子湖区开展带岸下访。是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1次会议，王波主持。龙子湖区2026年端午民俗暨非遗购物月活动启动。筑牢夏日食品安全防线，我市开展高温食品安全专项督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 107.9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宁宁，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常鹏军报道，6月18号上午，市委书记马军到龙子湖区开展带岸下访，研究解决有关信访事项。马军共接待了两批信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反映的征迁补偿、工资待遇等诉求，研究解决办法，对群众诉求逐一给予明确答复。他指出，龙子湖区及相关部门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接访后续办理跟踪问效，依法依规切实维护群众权益，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接访后，马军听取龙子湖区信访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用好党建加信访、党建加安全工作机制，紧盯突出问题，强化工作调度，形成工作合力，有力有效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和信访积案化解，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坚持在学习研究的状态下开展工作，认真总结我市信访工作经验，学习借鉴外地先进做法，不断加强政策业务培训，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信访工作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包案带案下访等机制，各县区要扛牢属地责任，市信访局要加强督促指导，凝心聚力。

0: 推动信访事项实质性化解，为加快蚌埠振兴营造良好环境。来听下一条，记者丁静欣报道。6月18号，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1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常延龙、徐伟红、汪若怀、陈长林，秘书长桑延慧出席，副市长张明、乌兰齐齐格，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监委有关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蚌埠市地下管线管理条例，审议了蚌埠市沱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条例草案，审议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及行政执法监督和行政应诉普通高中教育发展、制造业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治改树转网联改造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等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部分审议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并对有关报告进行满意度测评。王波强调，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新成效，找差距、补短板、强弱项，以实干实际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早日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以及有关重要人事任免事项，所任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宪法宣誓就职。下面播出蚌埠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免名单。2026年6月18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通过：一、决定任命张云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伟为市科学技术局局长，关于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严前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二、决定免去吴浩的市科学技术局局长职务，许汉生的是司法局局长职务，孙如斌的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职务。下面播出蚌埠市人大常委会任命名单。2026年6月18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通过，任命赵阳为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孙辉为市监察委员会委员。直播蚌埠，接着来听新闻。百场黄梅唱响百家景区，龙子湖区2026年端午民俗暨非遗购物月活动日前在龙子湖风景区文旅集市拉开帷幕。活动以品端午民俗、赏非遗精品为核心，为市民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传统文化体验。
1: 兰花艺术团的双条鼓欢欣鼓舞率先登场，铿锵有力的鼓点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紧接着，黄梅戏女驸马、相声、智力检测、味调花鼓戏、金锁情等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龙子湖区兰花艺术团团长吴光亚：
2: 这个舞蹈呢，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人民群众在党的阳光照耀下，在幸福的生活包围中，幸福的生活，快乐的每天跳舞。
1: 除了舞台演出，活动现场的非遗体验市集同样人气爆棚。漆扇、剪纸、布艺老虎、徽派篆刻、铝箔画、核雕六大体验项目全部免费开放，非遗传承人现场手把手教学。龙子湖区徽派篆刻非遗传承人吴云：
3: 希望能通过我们这次活动，能把我们的徽派篆刻能够传承和发扬出去。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投壶、纳福、沙包秩序等传统趣味互动游戏，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热情参与。本次活动由龙子湖区委宣传部、文体旅局主办，龙子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文化馆等单位承办。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0: 端午节到来之际，蚌山区青年街道在中平社区开展守护银铃、关爱健康、浓情端午、温暖相伴主题敬老活动，为空巢高龄特扶老人送上节日关怀。
1: 活动现场，志愿者为老人逐一佩戴象征平安的五彩绳，

0: 社区和辖区医院工作人员讲解挂艾草、配香囊驱疫防病的传统习俗与文化寓意，并向老人们普及夏季养生知识。社区独居老人史军：
1: 今年端午社区喊我们一起来做香包过节日，还专门讲了夏天怎么养生，志愿者全程陪伴，我心里热乎乎的。
0: 在手工香囊制作环节，志愿者一对一帮忙，与老人们围坐在一起闲话家常，将福寿安康的心愿纳入香囊之中。凤山区青年街道党工委委员、党群服务中心主任胡胜明：
2: 后续我们会建立老人需求台账，针对独居高龄老人定期开展上门体检、便民理发、节日慰问等，常态化开展敬老关爱服务。
0: 记者杜秋生报道。
3: 端午配香囊，百草避时疫。端午节来临之际，蚌埠市中心医院联合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组织新城滨湖学校30多名小记者走进该院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开展端午中医药主题研学实践活动，零距离解锁端午香囊背后的中医智慧。
0: 活动中，医护人员讲解了香囊的传承发展脉络，结合蚌埠本地夏季气候，介绍芳香类药材的保健原理，通过科普授课、草药辨识、手工制囊，小记者们沉浸式学习香囊文化，零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与端午民俗交融的独特魅力。小记者蓝天一：
4: 今天听了医生的讲解，我知道原来古人佩戴香囊不是简单过节，是利用草药驱散湿气，预防夏季蚊虫叮咬。
0: 小记者殷坤元：
5: 今天我打算把亲手做成的香囊送给爷爷奶奶，也会把今天学到的中医养生小知识告诉家人。
0: 现场接触原生态草药，让小记者们直观感知中药材差异，了解到不同的药材的功效，夯实了科普学习效果。市中心医院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护士长牛丽娜：
6: 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传统中医，推动中医药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普及与传承。
0: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王宏伟报道。
3: 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听到筑牢夏日食品安全防线，我市开展高温食品安全专项督查，高速公路做好服务保障，守护群众平安出行，端午近郊游，雨中赏荷，黑牛嘴水生态园别有韵味。今日提醒：夏季高温多雨，肠道传染病高发，科学预防，守护健康。
7: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8: 直播蚌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欢迎继续收听。记者何佩、通讯员吕全德报道。为防范夏季食品安全隐患，有效杜绝食物中毒事故发生，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夏季高温食品安全专项督查行动，靶向排查餐饮领域安全风险。督查组深入各餐饮单位后厨及操作区域，开展全方位精细化逐项检查。执法人员重点查看后厨加工操作环境整体卫生状况，针对高温天气食品储存关键环节，重点检查冷藏冷冻设备运行状态、食品分类储存规范度，杜绝生熟混放、常温存放易腐食品等违规行为。同时，督查组严格核查餐饮单位食品原料采购、所证所票、进货查验、台账登记等常态化制度落实情况，从严排查食品储存不当、消毒流程不到位、溯源资料不全等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压实前端食品安全管控责任。针对督查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和安全隐患，市市场监管局全部梳理汇总，并移交辖区监管部门跟进处置，实行问题整改、复核验收、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所有隐患整改到位，问题清零见底。来了解假期出行方面的消息。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我市迎来市民出行高峰，高速公路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尽管是雨天，各高速路段通行秩序总体平稳。
0: 上午九点，

0: 蚌埠北收费站所有车道全部开启，车辆有序通行。受探亲短途出游叠加影响，蚌明高速路段车流量较平日有所上升。工作人员为过往司乘人员送上热气腾腾的粽子和茶叶蛋，并致以节日祝福。安徽省蚌明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长季松涛：
1: 预测今年五路段端午假期流量将增加10%左右，下期流量呈现超袭现象分布情况，峰值将出现在6月19日上行南京往洛阳方向和6月21日下行洛阳往南京方向。
0: 假日期间，蚌明公司将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值班人员将通过大屏幕实时监控路况状况，并与高速交警、路政部门保持即时联动，确保发现问题及时处置。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2: 昨天，蚌埠南站也迎来旅客出行高峰，车站精准部署运力，优化便民服务，多措并举，守护旅客平安有序出行。
0: 记者在高铁蚌埠南站看到，旅客正在有序安检进站，学生流、探亲流和务工返程流叠加，客流量比平时大幅增长，车站增开了安检通道，提高旅客进站通行效率。高铁蚌埠南站副站长杜金：
3: 铁路部门在蚌埠南站加开去往合肥、上海、南京、徐州、义乌、西安北等热门城市方向的临时旅客列车24列，其中包括始发列车7列，全力保障旅客出行运力需求。
0: 为保障旅客出行顺畅，车站联动志愿者为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全程爱心帮扶，并结合列车开行特点及时播报车次信息与出行提示，全方位做好客流疏导工作。记者徐小兵报道。
2: 端午假期，不少市民选择近郊游，位于蚌埠闸水利风景区的黑牛嘴水生态园、近千亩荷塘进入最佳观赏期。尽管假期第一天天公不作美，但市民赏荷兴致不减，雨中赏花更添意境。
0: 走进黑牛嘴水生态园，连片荷塘映入眼帘，细雨蒙蒙中，粉白荷花簇拥成云，雨水打在荷叶上，晶莹剔透，别有一番韵味。游客：
4: 雨水落在这个荷叶上，雨天赏荷花更有意境。
0: 生态园里，市民们或穿旗袍撑伞，或组队起舞，用镜头记录这份夏日美好。假期第一天，黑牛嘴水生态园有1000多人预约入园，雨中赏荷成为假日别样风景。游客：
5: 对，我们闺蜜三个没有事，这样那开车过来，看这个风景各方面环境都怪好的，所以来这溜溜看看，心情也好。
0: 黑牛嘴水生态园是蚌埠闸水利枢纽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园区依托荷花栈道、生态岛等载体，强化淮河岸线防护职能，守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同时向公众普及相关知识，实现工程效益、生态效益与科普效益有机统一。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6: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2: 直播蚌埠，下面请听简明新闻。近日，皖北首座灵长制主题公园在蚌埠高新区正式落成，公园依托辖区小黄山城市山地公园提档升级打造，整合原有生态绿化、海绵配套、休闲游憩资源，叠加灵长制政策宣传、林业科普、生态成果展示功能，填补了皖北地区无实体化灵长制宣教阵地的空白，为皖北各地深化灵长制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由市博物馆与安徽中国黄梅戏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山野来风：黄梅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专题展览正在市博物馆展出。展览通过展出戏服、道具、珍稀剧本、老剧照等大量实物与文史资料，系统展现黄梅戏千年传承以及新时代黄梅戏艺术的创新发展成果。展期将持续至9月17日。

0: 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今日提醒。
5: 来听一条健康方面的提醒，进入六月，气温持续攀升，降雨日渐频繁，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滋生细菌霉菌，各类夏季肠道传染病进入高发易发时段。记者徐小兵从我市第三人民医院了解到，近期急性肠道疾病就诊患者数量明显增多，其中老人、儿童及免疫力较弱人群为主要易感群体。医生提醒广大市民，夏季需重点关注饮食、饮水及个人卫生，做好科学防护，远离肠道疾病困扰。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关玉龙说，预防夏季肠道传染病，核心就是守住卫生关，首先是饮水卫生，坚决不喝生水，自来水要彻底烧开后饮用，外出不饮用来源不明的散装水。其次是饮食卫生，瓜果蔬菜食用前务必清洗干净，尽量不吃隔夜饭菜，凉拌菜现做现吃，肉类、海鲜、蛋类必须彻底煮熟煮透，杜绝生食半生食。同时，冰箱不是保险箱，冷藏食物存放不宜超过24小时，定期清理清洁冰箱，避免细菌交叉污染。另外，个人卫生也至关重要，饭前便后处理食材，前后外出回家后务必使用洗手液或肥皂流动水洗手，养成良好洗手习惯。家庭餐具要定期煮沸消毒，厨房卫生间保持通风干燥，及时清理生活垃圾，避免蚊虫蟑螂滋生，切断病菌传播链条。关玉龙医师还提醒市民，一旦出现频繁的腹泻、高热不退、便血、持续呕吐或者乏力明显等症状，应该及时往医院就诊，避免延误治疗。确诊肠道传染病的患者，居家休养期间要做好隔离，单独使用餐具、生活用品，及时处理呕吐物、排泄物，做好环境消毒，避免传染家人。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端午假期我市多阵雨雷雨天气，降雨突发性强，局部地区雨量偏大，阴雨天气叠加高温，空气潮湿，闷热感突出。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外出需随身备好雨具，避开低洼积水区域，遇雷雨天气时要远离大树、广告牌，保障出行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偏东风转东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预计21号阴天转小雨。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这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宁宁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在整点之后将为您转播央视的新闻3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龙舟宴、民俗游热度高涨。广西、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现特大暴雨，暴雨、强对流天气、大风、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相继发布，广西、贵州等地强降雨仍将持续。高考成绩发布临近，考生、家长陆续准备志愿填报，求学地域、院校、专业如何筛选？ AI 报考工具靠谱吗？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听听高校招生负责人和业内专家怎么说。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被推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发帖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朗施压。伊朗外长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使正在途中。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0: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
0: 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
3: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期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国铁北京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 2.07%。 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 7.6%。 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 10%。
1: 昨天啊是端午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
0: 全国多地推出门票优惠等政策，并推出丰富民俗活动共度端午。
4: 端午假期首日，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木塔景区推出当日免门票政策，景区单日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应县木塔始建于公元1056年，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有斗拱博物馆之称。
5: 我是专门趁着这次端午假期然后来打卡这个应县木塔，很幸运能够赶上它的免门票活动，然后能够近距离观赏这个应县木塔，特别震撼。
4: 今年端午是湖口两岸景区门票互通政策落地后的首个假期，因近期水量适中，泥沙沉淀，黄河水清澈泛白，与平日浊浪奔腾的景象截然不同，遇晴好天气，暖阳穿透水雾。

0: 虹横跨两岸，呈现难得一见的青瀑飞流景观。在杭州市西湖区的骆家庄社区，一年一度的龙舟节如期举行。与传统龙舟赛竞速不同，当地龙舟赛以龙头吐水的古法为评判标准。行进中，龙头没入水中，猛然抬头，飞溅水花越多，越能赢得掌声和高分。端午节当天，当地还摆上500桌龙舟宴，吃五黄排毒祛湿，是当地人端午节的传统。
1: 黄瓜、黄鱼，还有咸蛋黄、黄鳝，还有雄黄酒，这是端午节的五黄，就是按照老底子的做法了。凉拌的蒜泥、酸辣黄瓜、黄鳝红烧、北门火爆炒、清蒸黄鱼，清蒸再葱油过。清蒸嘛，这个肉质嫩一点。
0: 傍晚时分，龙舟宴热闹开席，5000多位居民齐聚，共度端午。
2: 这是一个我们从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个习俗，划龙舟，过端午，吃龙舟宴，氛围非常好。有从全世界回来的邻居，不管是在海外工作、学习、创业，在端午这个时候都会提前回来划龙舟，吃龙舟宴。
3: 儿子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过来嫁过来的30年了，我也是30年了，这样的。等到这一天比过年还要高兴，还要开心。有的吃，有的玩，有的看，都是很好。我们村坊邻居都很和谐，很高兴，大家感到自豪。
0: 在湖南湘西凤凰古城，抢鸭子是端午节期间当地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工作人员从吊脚楼上抛下500只活鸭，参与的市民游客纷纷扎进江水，有的眼疾手快，有的结伴合围，还有不少村民划着木船围追堵截，伺机捉鸭。
4: 我感觉非常幸运，今年可能就运气好好的，整年都运气非常好。
5: 从那个温州来的，然后就是因为早就听说凤凰古城这边抢鸭子的活动很有名嘛，然后就慕名而来抢鸭子，不过今天一直都没有抢到。那湘西本地的那个朋友们他们都非常厉害，我刚下去的时候有几个湘西的老乡，他就一直教我该怎么抢，没有抢到，但是还是非常的开心。
6: 来关注天气，昨天广西、贵州、湖南、湖北等地持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7: 持续强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城市积涝等灾害，各地启动应急预案，积极救援被困群众。
0: 18号开始，广西河池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有3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250毫米。在东莞县，河道水位暴涨，多个乡镇出现道路积水、农田受淹、山体边坡塌方等险情。东莞县城一个中学教室内大量积水，2个班级学生被困，救援人员快速抵达现场，并组织学生沿浅水区域有序撤离。校园生活区楼内也有多名老人、儿童被困，救援人员趟水入户转移被困群众，最终100多名师生及家属全部安全疏散。受强降雨影响，昨天凌晨，广西龙林境内G246国道有路段发生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瞬间覆盖整幅路面，数组路段长度约80米，道路临时双向中断。当地迅速启动汛期公路应急抢险预案，调配机械设备现场开展抢通作业。昨天中午，该路段障碍全部清理完毕，G246国道恢复双向通车。贵州罗甸县近期遭遇持续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242毫米，引发多处边坡坍塌、道路淤堵等险情。截至昨晚9点，92处中断道路已恢复36处，清障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预计22号全部抢修完成。最近几天，湖北武汉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由于持续降雨量大，部分地势低洼处的居民被困。在东西湖区，一位独居老人家中出现雨水倒灌，当地消防救援部门迅速前往救援。在洪山区一个老宿舍区，最大积水水深1米多，多名居民被困楼内，消防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逐户搜寻被困人员，成功转移60人到社区临时安置点。从昨天起，江苏正式进入梅雨期，这两天江苏迎来大范围持续性降雨，淮安昨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多家景区采取了临时闭园管控。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短时雨强大，当地立即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

0: 对低洼地区积水及时排涝，严防城市内涝风险。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广西、贵州、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预计未来一周，贵州、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有持续强降雨。
2: 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现在正是端午假期，我们也提醒大家，出门在外要及时关注天气和交通情况，注意安全。
1: 现在呢，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的时间，不少的考生和家长也开始准备志愿填报。
2: 那么该如何规划筛选院校 ？AI 工具该如何使用呢？今天的高校招生你问我答，采访了多位高校招生负责人，来看看他们的建议。
0: 专家建议，考生可以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
3: 需要大概的练一个院校的清单，考虑未来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可以通过很多的平台进行这种性格测试啊、能力分析啊，可以先看看孩子的特点和长处是什么，去辅助他啊，去选择一些适合的专业。
0: 在初步划定报考范围后，考生和家长需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
4: 最忌讳的就是拿到志愿填报表，我想到一个学校填一个，要建立自己的院校库、专业库啊，把你能上的院校啊，可以冲、可以稳、可以保的院校列在一个表格里。以北京为例吧，我们可以报30个专业组，可以冲10、稳10、保10啊。如果你想冲点好院校，那就冲15、稳10、保5也可以，也可以冲5、稳15、保5。
0: 专家提醒，招生章程包含录取规则、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等关键信息，每一项都和志愿录取息息相关。考生和家长务必逐字细读招生章程，避开报考误区。
5: 提前了解可以避免我们志愿填报期间呢，因为不符合院校的录取要求被退档。考生和家长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他的录取规则，是平行志愿呢，还是顺序志愿？录取的时候加分性政策是怎么来使用的？那么在报一些专业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出一些单科的成绩限制，院校的部分专业它对于体检会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
0: 有考生和家长问，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是否能借鉴 AI 工具？专家表示，当前市面上的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些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3: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一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呢，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他会给的投入多。
0: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6: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他给你的只是一个咨询方案，这是你的人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在这里边做出判断选择，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简单交给别人。
1: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呢？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呢？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那只需要扫一扫，便可一键直达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进入咨询室留言提问。那我台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7: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被推迟。
1: 那当天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
8: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晚援引知情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今天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
1: 该媒体还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魏德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此外，前白宫高级顾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
8: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媒体称，由于可能有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2: 19号有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晚9点生效。
1: 不过，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地区。
8: 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这次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而促成的。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停火生效后，以军仍将留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路透社援引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实施了10余次空袭，但下午5点后未再记录到新的空袭。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易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对媒体表示，只要以色列遵

0: 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该协议，但真主党将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
1: 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0: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做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1: 相关的媒体报道，日本东京都等多地今天仍将举行反战、反修宪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扩军、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简讯。
2: 当地时间18号，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1日元兑换1美元，创2024年7月以来新低。19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仍维持在这一水平。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19号表示，如果外汇市场存在过度投机行为，将坚决采取行动。世界卫生组织19号发布最新通报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快速发展。截至17号，刚果金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6例，其中232例死亡。截至18号，乌干达报告确诊病例19例，其中2例死亡，另有一例疑似病例死亡。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天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当地救护机构数据显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当天17点15分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组委当地时间18号发布了两款会徽，他们以光芒映照下显现的山峰为共同意象，将分别作为2030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标志性视觉符号。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
5: 有的时候面对密集防守也可以传半高球，让
6: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

0: 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D 组的一场小组赛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
1: 开场仅11分钟，美国队就收获大礼，巴洛贡左路下底传中，澳大利亚后卫博吉斯不慎将球打进自家球门，美国队1-0领先。第43分钟，弗里曼头球再下一城，帮助美国队扩大比分优势。一边再战，两队互有攻守，对抗愈发激烈，场上火药味也浓了起来。比赛尾声阶段还爆发小规模冲突，整个下半场主裁判出示了5张黄牌，最终美国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锁定32强赛门票。在 C 组的一场小组赛中，摩洛哥队对阵苏格兰队，上半场开赛仅70秒，迪亚斯送出过顶挑传，塞巴里抽射破门，帮助摩洛哥取得领先。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互有攻防，但未能再有进球产生，比分保持到比赛结束。
0: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另一场 C 组小组赛中，巴西队凭借上半场打进的3粒进球，3-0战胜海地队。C 组两轮小组赛结束，巴西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来到小组第一，两战两负的海地队则成为了本届世界杯首支被淘汰的球队。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以及陕西、吉林、内蒙古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其中贵州、广西、湖南的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7到30摄氏度，抚远16到26度，银川14到25度，兰州15到25度，榆林13到24度，咸阳20到27度，西宁12到20度，广元20到29度，南充22到30度，乐山22到30度，泸州23到34度，宜宾22到33度，昭通17到25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19到29度。

0: 邯郸23到32度，鹤壁21到33度，安庆24到31度，襄阳22到31度，南昌24到30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4度，东海北部西南风4到6级，北部湾南风5到6级，南海西北部南风4到5级。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30分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收看。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4: 拌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丰饶博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1: 您好，我是主持人丹华，我将与您分享的是汪曾祺创作的《端午的鸭蛋》节选。高油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油鸭蛋黄炒的豆腐。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络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
2: 家喻户晓的补血药、去火药竟然藏在身体中。
3: 去火，我们用放血的方法给这个胃火呢以出路。
2: 穴位补药帮您去火补血，穴道病除。

0: 随着现代工作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的增加，人们很容易上火，从而出现口腔溃疡、脾气暴躁、失眠多梦等各种症状。一提到这些困扰，人们马上会想到用黄连莲子心来去火。但是除了中药去火之外，其实我们的身上就有共同中药的去火穴。这些穴位不仅方便好找，关键是效果立竿见影。它的去火速度有多快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1: 我们身体上有很多穴位就有这个清热去火的功效，而且呢立竿见影，效果特别明显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当时我们医院呢请一个这个法律学的专家过来做讲座，然后这个老师啊平时工作也比较忙，这两天呢可能也稍微有点上火，我听他说话那声音就是噼噼啦啦的，很嘶哑的这个声音。他说今天这个课有可能会完不成这项任务了呀，所以我们当时就给他在穴位上做了这个治疗，很快我们把这个局部呢挤了一点淤血出来，然后他又喝了点温水休息了一会儿。专家说哎呀我的嗓子好像好点了，至少、
2: 这么快的时间，
1: 对，至少咱们今天这个讲课我是可以的，因为那声音明显没有那么沙哑了。我们把这节课给讲完了，课后老先生说我这是身体力行的感受到了中医针灸的魅力，针灸确实立竿见影，能去火呀。
0: 提到去火，人们马上想到去火猛药黄连，因为其口感苦，性味寒，在去除胃肠之火方面有独到之处，是大便干燥、口苦咽干、腹胀腹痛等人群的福音。如此迅猛的去火药，身体里的哪个穴位

0: 以和它媲美呢？我们一起找找看。
1: 那我们人体当中啊，可以替代黄连的穴位在哪里呢？来看大屏幕。
2: 我们身体里的黄连，我们主要泄的是中焦的胃火。哦，发现了，
1: 在脚上啊。
2: 首先这个穴位它是在我们的胃经，它清的呢也是我们的胃肠之火，我们的内庭穴，内庭就对应着我们的黄连，发挥黄连的功效啊。还有呢，内庭穴呢它也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它还是一个特定穴。这里面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针灸经络里面的一个特定穴的概念啊、这就是五腧穴。有这样的一句话，这是我们《黄帝内经》在《灵枢九针十二元》里边的记载。五腧穴的名字就是这里边的每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井穴、营穴、枢穴、经穴、合穴，合称为五经，井、营、枢、经、合。如果说我们古人对于我们整个经脉的一个认识呢，就把它做成一个比喻，就像河流、小溪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五腧穴全部都聚集在我们四肢的末端。五腧它是层层递进的，是从手指、脚趾的末端开始啊。井穴就像源头啊，就是我们的源头。营穴呢，就是逐渐增大，小溪在增宽，
1: 小溪了
2: 啊，小溪流了。然后到了腧穴呢，就是河道加深了。然后精气呢，气血呢也更为旺盛了。到了经穴呢，就成了更湍急、更深入的一个小的河流了啊。合穴呢，就是会比较深大啊。然后精气呢，气血是最为充盛的地方，
1: 也流入海了。
2: 对，也是跟脏腑的关系更为密切的地方、啊。
1: 那我们内庭穴和您刚才说的这个五腧穴，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2: 内庭穴就是我们胃经上的营穴，
1: 营穴就是小溪。
2: 啊、对对对，因为五腧它有不同的侧重，它也有不同的功效。营穴呢，我们主身热，这是在《难经》上就有记载。也就是说，一些上火呀、发热了这类的症状呢，我们会想到它的经脉上的这个营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黄连对应的内庭，就是要解决我们胃肠的火热之症。
1: 好的，延续是这样的。今天呢，周院长给你带来了一个惊喜。让你体会一加一大于二的去火的效果。妍希，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去火的小惊喜？
3: 好啊，什么东西？
1: 周院长，赶紧给他展示一下。
2: 给你展示一下啊。
1: 哦，您在一个宝盒里的。
3: 那小锤子呀，小什么的？
1: 巧。
2: 哦。妍希愣住了，
4: 傻了。
1: 这么长的针
3: 呢？还粗呢。
2: 我们这是一次性的这个放血的针头。我们去胃火的这个方法呢，是要用放血的这个方法来治疗的啊。放血呢，其实我们在血症论上就有记载啊，火旺而易伤血，是血病即火病也。所以去火，我们用放血的方法给这个胃火呢以出路，给邪以出路，可以把这个火邪呢导出，这样呢可以比较快速的解决这个胃肠积热呀、上火的这个问题啊。
1: 那我们要不然请周院长给连续一条出路，
3: 那就放吧，
1: 来吧，来个痛快，好不好？
3: 到这都到，来都来
1: 了，辛苦周院长。
2: 我们先得要找准穴位啊。首先内庭，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看到，内呢其实是有进入的意思，庭呢就是门庭，往往就是指两扇门啊。我们这个穴位的定位呢，就在两扇门的中间，第二和第三脚趾中间这个地方。按压上去有点酸，
1: 那咱们就从这个内庭来放。
2: 好的，因为泄热啊，我们是要热则急之，我们要泄热导热外出呢，一定要快速的进针，快速的出针啊。我们选好了这个穴位之后呢，做一些平腹的清洁消毒啊。
3: 平腹，平腹吧，来吧，您请。
2: 放松，放松，
3: 我
5: 放松，对，
2: 放松。
1: 哎，会不会滋出来？
4: 哇，血已经在放了。
2: 对呀、有那么疼吗？
3: 一点都不疼。
2: 看，咱们可以看看连续的血的颜色，
1: 好黑呀、
5: 的。
2: 对，
1: 邪气太大了，
2: 火太旺了。
1: 对，
3: 是我倒不疼，真不疼。
1: 不是，刚才真的是场面一度非常混乱，但是实际呢一点都不疼。对，
3: 我以为会是一扎，我就晕了。
2: 会，
3: 但真不疼，真不疼，
1: 不疼哈。
2: 我们在。

0: 雨穴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你看颜色有点暗啊，我们会轻轻的把它挤一挤，挤挤，然后我准备了一个带酒精的棉签，擦掉了。
1: 哦，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
0: 然后再看现在的血，
1: 轻了，哎呀，
0: 再看现在的血，
1: 哎呦。这个还是挺神奇的，现在变成粉红色的了，
2: 是就是对嫩粉，
1: 就是比较鲜红的，
0: 鲜了，鲜亮了。
1: 刚才确实在一出来的时候，那个血是很暗的，
2: 对，
3: 为什么是暗的呢？
2: 火吗？
3: 火太大了，
1: 对，
0: 我们一般十滴左右啊，十滴左右，然后也要根据体质，比如我们这位嘉宾呢，他体型就比较健壮呢，我们可以多放几滴啊，然后比较瘦弱一点的，可能有个三五滴也够了。
1: 那我们在家如果这个不太方便，咱们要去到医院，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如果火很大了，我们能不能自行来这个扎针呢？
0: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在家里方便使用的针具啊，这个叫梅花针，也叫七星针啊。哦，但是它有两个头，有一面呢是有三根针集合在一起的，有一面是有一个七颗针的，这也是我们传统针具的一项，在医院里面也经常有这个皮肤针的治疗。在我们内庭呢，去火这个穴位上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单支的这边啊，这个三个
1: 轻扣就可以了，是吗？
0: 啊，
4: 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莲子心虽苦，但它却非常善于去心火。对于那些动不动就爱发火、失眠、手脚心烦热的人，莲子心就是他们的首选。那我们身体当中有功效类似于莲子心的穴位吗？我们一起来探秘。
0: 我们身体里的莲子心去的是心火，在我们的心包经上，
1: 劳宫穴。
0: 咱们这个劳宫穴呢，劳呢，大家知道劳动一般都是用手，最辛劳的这个位置
1: 就是很劳动的感觉，劳心的感觉。
0: 对，宫呢一般是中正，然后核心，我们这个劳宫穴呢恰巧也在我们的掌心最核心的这个位置。
1: 劳宫穴是在我们手上啊，这跟我们的心火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0: 劳宫穴在我们的这个手心里边，也是刚才讲到的五腧穴，它也属于营穴。嗯，营主身热，
1: 也就是小溪。
0: 哎，对，他在南京上就有记载。再有咱们老百姓也知道啊，有的时候家里小孩上火了，会给他搓搓手心，搓搓脚心去去火，是吧？没有人去说揉揉肚子揉大腿去。嗯，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老百姓对于我们中医知识的一个实践应用。他虽然不了解这个理论的基础，但是实际上他是了解这个使用的方法的啊。他在手心呢，是我们心包经的这个营穴。它自然就有清心泻火安神的作用，
1: 所以说这个劳宫穴啊，它可以呢就像莲子心一样来帮助我们清心火，是吗？
0: 对，大家想一下这个莲子心啊，莲子它长在这个水里，而且呢我们采摘莲子心的时候一般都是在夏季七八月份，夏天呢在这个季节里面它也对应的是心，而且它也是属火的，而且莲子心的位置大家想一想，它包裹在它的正中心，
1: 这是手心。
0: 对呀，我们的手心也是我们的正中心，
1: 心心相印。
0: 然后我们的心呢也是我们身体的核心啊，它从位置上是很统一的一个关系。然后再有呢，这个莲子心它的性质呢偏为苦寒，所以我们在食用的时候呢不能量大，所以我建议啊，我们可以用我们身体上免费的这个穴位劳宫穴来代替我们的莲子心，这样又不用伤到脾胃有苦寒，还有很好的去心火的作用，
1: 还不用花钱
0: 啊。对，还免费。
1: 对，太好了。那么这个穴位啊，又有什么样的惊喜要给田阿姨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请田阿姨来体验一下，好不好？
0: 好，
1: 来，
0: 我们给田阿姨准备了一样惊喜啊，现在我来揭秘一下。
1: 哎呦，这是什么呀？这是
5: 这个我感觉比
1: 流星锤
5: 那好多了。
0: 这是楚针，
1: 楚针，
0: 楚针一共有五套，一个是浑元楚，还有咱们这个就叫五星三台楚，还有金刚楚和魁星笔，它的用处是各不相同的。今天呢，我们给田阿姨重点推荐的是我们这个五星三台楚，看， 左右的数字对应，
5: 哦、还不一样。这边三个，这边是五个。
0: 对，
1: 我们三个尖儿。
0: 对，它是不同的。我们今天要用到这面。

0: 有点类似像梳子的感觉、嗯、是吧啊、哦，我们先把我们的劳宫穴在哪儿给阿姨讲清楚是吧，握拳中指对应的、
1: 握拳中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
0: 对对，
1: 正好找，
0: 我们每个人一握就可以了，
2: 找到了，
0: 找
2: 到
0: 了
2: 嗯，这个位置
0: 在这掌骨旁边的那个位置
1: 啊、哦，这个劳宫穴我们要用这个五行三台杵去按压吗？还是
0: 对、哦、我们用五行三台杵来按压。
1: 好，
0: 一方面这个劳宫穴它在手掌心，手掌比较敏感啊，我们太尖锐的可能会有点刺痛。这个五行三台杵呢，它的力量比较集中，而且又便于操作，如果在操作的过程中呢还有助于我们心火的导泄。
1: 疼不疼？
2: 不疼，
1: 不疼，阿姨啊、嗯哦，
3: 嗯，是不是还很舒服？
2: 因为要用点力吗？
0: 稍微要用点
1: 力，是力道越大越好呢。
0: 我们要泄心火，所以要稍微重一点，
1: 重一点、哦、轻的就是补，
0: 轻一般来讲稍微补，
1: 力量就是泄，
0: 对，我们这个还是要泄，因为这个杵针您可以颠一颠，它还是有一定的重力的啊、嗯哦。您就把它放在这个穴位这个位置，哇，
1: 按上去疼疼的哦，现在
2: 就这么杵吗？
1: 用了很大的力，
0: 稍微有一点滑动的感觉、哦、有一点推动的感觉、哦、
1: 这个我们每天都要按压吗？
0: 这个我们隔天按压就可以，
1: 隔天就行、啊、阿姨手都红了吧，
2: 有一点，我
0: 你看
2: 是用力
0: 过，还是有一些穴位的反应、哦嗯、
1: 我们要把它按红吗？
0: 就是按到潮红，不要太
1: 潮红、哦
2: 嗯、我问一下院长，我这个我刚才这么初期的时候吧，我感觉疙瘩疙瘩里边嗯，好像就有那种疙瘩
1: 小揪揪
2: 疙瘩，对，
0: 那些小的瘀滞不畅通的结节、哎、所以我们用它的疏通的作用，也用它的泄热开泄导致的作用、
1: 哎、这个太适合我了。我看您那带了把梳子是怎么回事儿？哎，
0: 没有五星三台杵，咱们有梳子是吧？嗯，这是不是很像梳子的齿儿？
4: 是，
0: 我们可以用这个梳子的尖儿来做 哦，也是借助这个力量，咱们自己可以按压，但是这个按压的力度还是弱一些啊。然后这样呢，左右手配合很方便。
1: 太好了，咱们今天把这个咱们自己身上带的莲子心找到了、
2: 哎、太好了，
1: 赶紧要试起来，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运用起来。
5: 金银花自古便是清热解毒的良药，尤其善治外感风热、咽喉肿痛的情况。那我们身体当中有功效类似于金银花的穴位吗？我们一起来揭秘。
0: 金银花清的是我们的肺火，清热解毒利咽，所以呢我们要重点考虑一下肺经。少商穴，
1: 少商穴
0: 清肺火，
1: 这个听起来就很古风的感觉，它的这个少商啊，这两个字是不是也有来头呢？
0: 确实啊，我们这个穴名啊，我们这个少字呢也是小的意思，也指末端、嗯、啊。然后这个商呢其实是和这个五音相对应的啊，咱们五音的记载
1: 角徵羽是吧？
0: 对，宫商角徵羽，我们的肺对应的就是商音，所以少商呢重点它就是在肺经的末端，而且呢有一定的清肺热然后解热利咽的这样一个功效啊。再有呢少商穴呀、啊、也还会用到我们刚才给大家引入的这个特定穴的概念。刚才我跟大家说了五腧穴的概念，它是从这个手脚趾的末端到肘膝关节附近啊。我们这个少商穴呢，它是我们肺经上的井穴。
1: 那就是源泉，
0: 源头，精气的源头、
1: 哦、
0: 精气的来源，它在手部啊，在手部是在我们的大拇指的位置啊。这个井穴它是属于手少阴肺经，它是阴经，阴经呢它的井穴它是有一定的开泄调达，然后有一定的这个疏泄的功效，大程度上的有一定清泄肺热的功能。还有最为核心的呢，有几千年的记载，我们这个穴位啊它是一个重要的利咽喉的经验穴
1: 啊、哦、这对我太重要了。我就有的时候因为工作久了以后这个就咽喉肿痛啊，嗯，可以用这个穴位吗？
0: 可以啊，我刚才一开篇的时候给大家介绍的那个老教授专家来我们这儿讲法学知识，其实给他用的放血的穴位就是我们的这个手上的少商穴，哇，立竿见影的泄了他的肺热，因为他有外感风热的这些症状，然后有咽喉肿痛说不出来话，把这个肺热呢通过这个少商穴导掉了啊。
1: 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手上自带的这个金银花了，如何让它的功效一加一大于二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李然来体验一下好不好？
0: 我们先要找准我们的穴位啊，少商穴我们还是要用放血的方法啊，因为肺热呢，咽喉的肿痛呢是很痛苦的，而且很容易会影响一些呼吸，所以需要比较快速的去解决它。放血呢，我们在《黄帝内经》上就有记载，就是选择这个手脚趾末端一些小的脉络，然后快速的点刺，也叫络刺，现在我们也要把它叫做刺络放血啊。我们先定位一下我们这个少商穴的位置啊，大拇指的桡侧其实就是这边，在这个指甲角这个地方 0.1 旁边啊。
1: 那要在这个地方去刺血？
0: 对，我们要在这儿来刺血。我们来找一下啊，
3: 那地儿可疼啊。
0: 对，
1: 我就是觉得这儿刺血很疼，
4: 手脚连心呐
2: 啊，十指连心、啊。哎，
1: 指甲盖子的旁边呢？
6: 我其实没有肺火，刚才是说谁嗓子疼，他来讲没有肺火，
0: 嗓子不通。不，你肯定有，
1: 没什么关
0: 系。你看你这儿局部，我轻轻一捏一按压，还是很红的。
6: 说实话，我昨天真的这个地方特别干，我带小朋友出去玩了，又要喊他们，又要照顾他们，所以我昨天一直在猛灌水，而且。在外面你不可能泡金银花，我就拿着那个矿泉水瓶一瓶又一瓶的喝。
1: 一下子可以一边喊小朋友一边给自己刺着血，
4: 小朋友吓死了。
1: 妈妈怎么了？不要伤害自己。
0: 快速的点刺的放血的方法，嗯，凡刺诸热呢都要快而急啊，热则急之，要快速的
1: 点刺，
0: 然后
1: 嗯，
0: 右手持针。也还是用我们的这个一次性的放血针头，然后左手呢，这是双手配合的，左手来按压住这个穴位周围，一般按压就是指甲这个边缘啊，这一方面固定穴位，再一方面呢也可以让这个局部呢稍微充血一下，达到的效果更好一些。快速的点刺。
4: 哎呀，哇，什么颜色？
0: 它如果有热的话，如果热的时间比较短，它是有点偏鲜红然后发暗的，如果积热比较久了，它那个颜色呢就有点发黑了。
1: 李然家好吗？
6: 有点疼。就是其实我本来以为就是像咱们抽血那个，其实比抽血的我感觉要疼，
1: 因为这个位置很薄弱。
3: 对，
0: 我们一般8到9滴血，
1: 8到9滴血，
6: 但是就扎的那一下有这个刺痛的感觉，那现在在放血的过程中就完全
1: 那是肯定的。
6: 现在我就觉得好像，哎，我真的就是像主任刚才说的有这个生津的感觉，我就没觉得一定想要找水喝。嗯，要是用这个代替金花，这个立竿见影啊，
1: 非常非常满意。这含着泪光说的。
5: 提到活血化瘀药，众所周知的便是三七，民间有拿三七炖鸡的，打成粉的，做成蜜丸的，泡酒的，各种方式五花八门。大家之所以这么追捧三七，源自于它对于改善面色晦暗、胸胁胀痛有不错的疗效。在人体的经络宝库里，有和三七功效相似的穴位吗？我们来揭开谜底。
1: 那我们人体的穴位当中能与三七相媲美的穴位那究竟是哪里呢？我们来找找看。
7: 膈
1: 腧穴。
7: 这个膈腧穴啊，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它大体的位置，人体的背部的
1: 上
7: 方，偏上部一点。它呢，这个膈呢是指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横膈膜。这个腧呢，一般的我们讲背部膀胱经的这些穴位啊，都是人体的气血输注于体表的这样一个部位，所以这个地方是就把它命名为膈腧。实际上这个膈腧穴啊，在我们针灸里边它有一个特定的名称，称为八会穴之一，也就是说血会膈腧。那么所谓的八会穴啊，它这里边包括这个脏腑、气血、筋脉、骨髓这样八种物质，它一个精微物质。那么所谓的血会膈腧呢，大家从它这个命名上也可以看到它跟血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嗯，那么我们看一下这里边膈腧它的位置呢，位于人体的心肺的下方，肝脾的上方，哎，是这样一个，通过这个横膈膜，它就像人体的一个这个活塞器一样，通过这个活塞的这个上下的运动，然后促进进一步推动人体的这个气血的运行。那么从中医学上来讲呢，心呢被称为君主之官，主要的作用是什么？主血脉。那么就像一个水泵一样，或者是一个推动机一样，把这个人体的这个血液啊疏散到全身的各部。那么脾是有什么作用呢？脾在我们中医呢，它称为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一个

0: 相当于一个造血的一个源头一样，人体呢通过脾胃吸收水谷以后，然后转化为这一个精微的血液物质，然后通过心脏的这种水泵的这种输送作用布达全身。
1: 听您讲解完之后啊，我就明白了，你看这个膈腧穴它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所以它跟血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么它在功效上来说，它能和三七相媲美吗？
0: 从我们的它的功效上来讲，具有这种活血化瘀啊、宽胸利膈，另外具有这个通脉理气这样三大方面的一个作用。
1: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这个穴位我们是不是也要赋予它不一样的方法呢？
0: 来给大家掀开来看一下。哇，
2: 火罐。
1: 但是这个火罐我是可以理解，旁边的这几个针头我就觉得有点这个想不明白了，这是要干嘛？
0: 拔火罐大家比较了解哈，那么也具有非常好的这种活血化瘀的作用。那么实际上我们针灸里边还有一个叫点刺放血，那么我们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叫刺络拔罐。
1: 哇，要放血，
0: 对，
1: 所以有针头。本来您说到的放血就觉得，哎呀，就觉得挺猛的了啊，这个劲儿。可是为什么又要加上拔罐呢？
0: 因为这个哈、放血啊，咱们还是在表皮上，它这个因为有血瘀有淤堵嘛，它这个疏通的力量还不够。咱们在皮肤上进行点刺以后啊，再加上这个拔罐吸拔的这个负压的力量，它这个疏通的作用就会更强，就是随着血液就把它排出体外了。所以我们把这个刺络和拔罐这两者结合起来，它对这个淤堵疏通啊效果会更加的快捷。
1: 这种方式来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也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功效了。这样我们可以让连续的淤血放得更多一点，更猛烈一些。连续，
3: 我现在已经活血了，我现在血液
1: 你没有淤堵了是吗？哎呀，脸都白了。
3: 就说录像来了，没说放血这事儿啊。
1: 我要给你放血了，
3: 我手筋都凉了。您扎的时候您提前说一声啊。
0: 好，我们
1: 行，我们一定会告诉你的。
0: 好，我们给大家啊演示一下这个操作。首先一个呢，我们要在身体上准确的找到这个膈腧穴的这一个定位，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实际上咱们两手自然下垂的时候啊，肩胛骨的下角大家看到一个横线了吗？它跟脊柱相平的就是正对着人体的第七胸椎。到脊柱的后正中线旁开 1.5 寸的地方，这个一寸半呢可以用这个两个
1: 两根手指
0: 并起来，哎，可以简单的大概呢就相当于个一寸半的这样一个位置。
1: 是这儿吗？
2: 凸起
1: 吗？
0: 对，应该是这个位置，
1: 大概这个位置。
0: 对，第七指的这个位置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啊。另外我们在刺络放血的时候啊，它的范围啊相对还要大一些，所以大家取的稍微有一点不是特别准确也没有关系，不影响临床疗效。
1: 黄院长，我觉得他太煎熬了，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个时间段他太煎熬了，
2: 他已经
1: 是不是啊？连续，
3: 我还行，
1: 我这都冒汗了，这你别抖啊啊，你放轻松了，
0: 行。那么我们就在这个连续身上、看一下。一般我们在临床上取穴的时候啊，哎，让他这个手自然下垂，这样取到肩胛骨的内侧，这样就是肩胛骨的下角，这就是正对的第七胸椎的地方。然后呢，取他的内上角的这个作为三寸到正中线，取它的一半。实际上简单的来选两指也差不多，
1: 也还是比较好找的。
0: 对，
1: 也许疼不疼啊？
0: 比较好找，
1: 疼的、
3: 选着，
1: 疼的。
0: 那么我们在做刺络放血的时候啊，一般先做局部的皮肤的消毒。那么我们采用这种圆弧形的，然后把这个采血针啊把它取出来以后，为了减轻疼痛啊，这个我们尽量的动作要快。哇，
1: 这扎多少针呢？
0: 可以多扎几下，为了加强它这个活血化瘀的作用，可以多扎几针。
1: 连续可怜了，扎了六七针呢、脚都翘起来了、
3: 乱拳打死老师傅啊，这种感觉。
0: 那么我们点刺放血完以后呢，然后就可以拔罐了。这个呢我们把火把点上以后，那么这个拔罐呢可以就是用这个形成一个负压、大家可以看到这就非常稳定的吸拔上了、这就可以了、这就是刺络拔罐的一个操作。
1: 那这个膈腧穴不是还有这边还有一个吗？不是两个对称的、
2: 对啊，
0: 正常的那个治疗呢需要这个，根据病情的轻重不同，一般呢我们临床上肯定是双侧同时用。
1: 双侧同时用、
0: 今天咱们是为了演示，就只给大家演示一侧。
2: 那从这个出来的血的颜色能不能判断它是不是淤得特别严重？
0: 这个呢，一般我们从这个出血量啊，从这个出血的颜色，也可以来判断这个患者他的淤血的轻重。你像如果出血、啊、颜色比较黑，有的甚至于像那种血块比较多的，
1: 哎、
0: 有的就。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经常出血量大的会拔出来像血块一样、
1: 哦、
0: 那说明淤堵的比较严重。
1: 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起到一个立竿见影的作用，就是这种活血化瘀的效果会非常的明显？
0: 这个分两种情况，你像连续这种情况，脸色、啊、比较晦暗，然后呢这个眼袋比较重，颜色比较重，那种像这种啊就不可能说我拔一次效果就很好，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你比方说我们常见的一些外伤那种啊，局部的淤血拔上以后会收到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哎，拔完以后随手这个罐子取掉以后啊，可能患者就感觉到明显的一个减轻，所以要区分不同的情况。
1: 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穴位进行这种刺血拔罐的话，它的作用跟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三七真的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0: 两者还是非常相像的啊，
1: 非常相像的，嗯。哎，连续，
3: 嗯，
1: 连续醒醒，
3: 没事，
1: 这还是很舒服吗？
3: 还挺舒服的
1: 啊、哦，现在开始舒服了，
3: 挺舒服的。
1: 那这个罐要留多久啊？
0: 这个拔罐呢，通常我们医学上来讲，一般5分钟左右就可以。那么有的时候也要根据出血量的大小，我们来把控这个时间。
1: 那如果我们在家里，肯定没有像您这样的技术了，所以就是。这个刺血是不是别在家里做了？
0: 这个刺血拔罐呢，建议啊，还是找专业的医生来做。在家里呢，大家可以把这个隔腧穴跟拔罐两者结合起来，其实也能取到。特别是现在家庭里边很多那种真空拔罐，
1: 我有那个气罐。
0: 对，真空拔罐那个会更安全一些。
1: 你
0: 像这个虽然看似很简单，但实际上操作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技巧的。所以大家在家庭上用啊，就把隔腧和拔罐结合起来，也能具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1: 这样我们就可以取掉了，
0: 直接取掉就行。
3: 对对对对，
1: 快点啊！
2: 什么感觉？
4: 哦，有点血啊！
1: 哎，这么多血，这么多血呀、啊！
0: 还行，
2: 而且这个颜色还好，比较鲜红。
0: 连续这个颜色还不是特别的黑，
1: 还可以的，连续
0: 的
1: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的。淤啊、嗯，所以它的这个血的颜色还是比较鲜的，
0: 比较鲜红。
1: 好了，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联系，也谢谢房院长。
5: 阿胶作为一款名贵的中药，被誉为补血圣品，因为阿胶是由驴皮制作，为血肉有情之品，所以可入奇经八脉，既入肝经养血，又入肾经滋水，具有补血养阴的效果。对于面色苍白、身体乏力、失眠多梦等情况均有改善。那在人体中与阿胶功效相同的穴位又是谁呢？专家带您来揭秘。
1: 那我们人体当中的阿胶又在什么地方呢？三阴交。
0: 这个三阴交啊，从名字上，应该就比较形象。实际上这个三阴交位于小腿的内侧，是咱们人体的这个足三阴经循行的一个部位。这个三阴交这个穴位呢又比较的特殊，它本身呢是属于足太阴脾经的一个穴位，但是同时呢它是又是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这三条人体的非常重要的阴经的一个交汇点。所以这个穴位呢它同时兼具于肝脾肾三经的这样一个作用。你像肝藏血大家都非常熟悉、
1: 嗯、
0: 那么血液啊都会尤其在夜间的时候会汇聚到肝脏这一个部位，那么脾呢是脾主运化，是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0: 那么肾水呢又是人体的其他脏腑的阴的这一个源头、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穴位具有非常好的一个滋阴的作用，同时就具有非常好的这个养血的这样一个作用、哦、所以跟我们刚才讲到的阿胶有相似之处。
1: 那究竟怎样才能让三阴交这个穴位发挥出最大的功效呢？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请出今天的法宝，有请。哎呦，您这拿到手里的这是什么呀？这是电池吗？
0: 这个呢，远了看确实有点像那个纽扣电池。
1: 对，
0: 实际上这是咱们针具里边最近这些年啊，就是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针具。咱们它的准确的名称呢叫沁针，简单来讲呢、嗯、大家知道图钉吗？
3: 嗯，
1: 图钉
0: 啊，我们山东话叫摁钉。
1: 所以要摁钉就摁在穴位上啊。
0: 对，这个实际上是一种皮内针的一种，它的针啊非常短， 把它粘到皮肤上，可以起到一个长久刺激的这样一个作用。我戴的这个沁针呢，还是已经算是比较长的一个，一般的短的沁针呢，只有0.2到0.3毫米。哇，这个针呢？
1: 这也太小了。
0: 这个针呢，就实际上非常短的，嗯，
1: 像个小刺儿一样。
0: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因为它粘到人体身上，如果太长，它会影响人体的正常活动。那么这个沁针它的特点就是，粘到身上以后，它不会影响你对你的日常生活有任何的影响。哇！并且能够长久的刺激人体的穴位，它保留针的时间比较长，你可以留4到8个小时，甚至于24个小时。
1: 可是为什么三阴交这个穴位需要沁针这种方式呢？
0: 这个呢，因为这些你像这个三阴交呢，它是人体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穴，肝脾肾三经的一个交汇穴，所以我们为了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就给它的这个刺激量要稍微大一些，稍微长一些。尤其是这个沁针啊，能够在身体上长久的保留，贴上以后不用管它，因为你日常的行走啊、活动过程中，这个肌肉不断的收缩，其实也是持续不断的给穴位一个刺激，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哇，
1: 这个我还是头一次见呢。西北，要不我们来体验一下？好
2: 呀，好呀，还是有一点忐忑。
0: 不用忐忑，其实你看着挺吓人，这个针非常非常短，这感觉几乎没有感觉，
1: 就跟那个手上倒刺儿一样。
0: 那么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三阴交穴这一个定位。这个三阴交穴呢，它是足太阴脾经的穴位，它位于小腿的内侧。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比较简单，这个从内踝呢，它位于这个咱们是不是俗语叫迎面骨吧，啊，我们实际上这个叫胫骨的后缘，内踝的上三寸这个位置，简单的举法，哦，四指就是三寸嘛。
1: 四指三寸。
0: 对，大家可以摸到，这个是迎面骨，哦，也就是胫骨的后缘，然后上三寸这个位置就是三阴交穴的这个位置，应该取穴啊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2: 那么有一点酸的感觉。
0: 这个你轻轻的按揉一下，会有这种酸胀啊，甚至于疼痛的这样一个感觉。那么我们这个操作呢，比较简单，把这个沁针取下来以后呢。局部的皮肤消消毒以后啊，消完毒以后，我们就这样。
1: 哦，疼不疼？
0: 已经
2: 不疼，
0: 有感觉吗？
2: 不疼，就是稍微有那么刺了一下，
0: 可能很轻微的一个感觉，
2: 就完成了吗？
0: 这样按到这里，
2: 按着都不疼，
0: 就可以了。
1: 我这针在里边呢吧？
2: 对，
0: 已经在里边了。
2: 按着都不疼，在这里。
1: 哦，它就像一个小胶布一样扒在上面了。
2: 对，
0: 就像贴了一个胶布，
1: 很小的一个胶布，
0: 几乎看不出来。所以这就是它的优势，你可以长时间留，女同志啊上街都看不，
2: 完全不一样，
0: 很难发现的。
1: 走两步我们试试，
3: 不疼走两步，
2: 走两步，
1: 可以走两步，
2: 我走好几步我都没事儿，
0: 没什么感觉吧？
2: 完全没感觉。
0: 这个穴位啊，咱们这个沁针啊，它的特点一般按压到穴位上以后呢，我们啊就是你比方说除了正常的这个日常走路的时候啊，它可以利用人体的这个走路的时候肌肉的这个收缩，就不停的给这个穴位一个刺激。另外一个呢，你像大家日常在这个看电视啊，或者在家闲着没事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手啊放在这上边，就这样轻轻的按揉一下，
1: 再加一把力，
0: 实际上又不断的给它一个刺激，
2: 有一点酸疼。
0: 如果按压的话，这样会感觉强烈一些，
2: 有针刺的感觉，但是绝对是能忍受的那种感觉。
0: 应该是很轻微的一个感觉。
2: 是的，
1: 那这等于是在吃阿胶了，这就。
2: 对吧？那这玩意儿太值了。
0: 可以这样讲，叫行走的阿胶。
3: 那是不是两边腿都贴上啊？
0: 一般就是两条腿都贴上。
1: 行走的双
0: 份阿胶。对，我们可以再贴一个。
2: 对，再贴一个。啊，
0: 大家可以看，摸到这个胫骨的后缘，内踝的上四指三寸的这个位置，实际上大家操作，为什么说我们说这个可以自己操作呢？你其实轻轻这样把这个边粘到皮肤上，然后快速的一按，这样几乎没有疼痛的感觉。
2: 对，
0: 然后再按压一下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操作起来非常的方便。另外一个大家可以看哈，这个因为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啊，它这个胶布啊，实际上基本上是跟人的皮肤颜色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这个沁针呢，我们通常在临床上也常用于面部的一个美容，所以女同志啊，一般下了班以后可以把这个 清针把它摁到脸上，然后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可以把它揭掉，这样就是实际上持续不断的一个刺激。跟我们的三阴交它具有这种养血滋阴养颜美容的效果结合在一起，就会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好，谢谢房院长，谢谢西北。
2: 谢谢
1: 西北，你把这些阿胶带给大伙儿，给大伙儿分了
2: 来让大家感受一下
0: 让大家也可以

0: 感受一下。
1: 这下您知道了吧？无论是去火药黄连、莲子心、金银花，还是补血名品三七阿胶，其实我们身体上的穴位就能与之媲美。内庭穴共同黄连，劳宫穴共同莲子心，少商穴共同金银花，膈腧穴共同三七，三阴交和阿胶的功效类似，穴位配以最佳的刺激方法，能让药效翻倍。希望您运用好身体自带的补药，穴到病除。

把它发出香气，拿到每间房屋里去熏，同时买许多鸡蛋来，在每个的顶上敲一个小洞，放进一只蜘蛛去，用纸把洞口封好，把蛋放在打蚊烟的火炉里煨，煨熟了，打开蛋来，取去蜘蛛的尸体，把蛋给孩子们吃。到了正午，又把一包雄黄放在一大碗绍兴酒里，调匀了，叫奇观拿到每间房里的角落里去，用口来喷，喷剩的浓雄黄用纸蘸了，在每一扇门上写王字，又用纸捞一点来塞在每一个孩子肚脐眼里，据说是有消毒药的储蓄。世相无常，现在这种古道已经不可多见，端阳的面具全非皆比了。我读祭奠门上的这个王字，是为了画中门上的点缀。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燕青和李逵大闹神州泪，真是闹的是马仰人翻，跟炸雷一样，一个雷偏下响，家喻户晓，是妇孺皆知啊。咱们说了，燕青和李逵两个人往岱庙外头闯，无奈官军是越来越多呀，两个人能耐再大，双拳难敌四手啊，往东闯闯不出去，往西闯闯不出去。最后李逵说，兄弟，哥哥我豁出去了，我在后头断后，你快逃回梁山，找哥哥们去送信儿去吧。燕青说，李哥，你我同生死共患难呢，我能扔下你一个人我走吗？要活活在一处，要死死在一块儿，废话少说，咱一同往外杀。两个人杀得跟血葫芦相似，也闯不出去。正在这时，就听见泰安州四面八方炮响如雷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紧跟着岱庙四周城里城外就乱作一团呐，可了不得了，梁山发来大队人马，水泊梁山的人进了城了，可了不得了。那官军不打了，往下倒退，哗都撤下去了。哎呦，李逵和燕青这才喘过这口气来，他两个人也听得真而切真呐。李逵问燕青，兄弟你听见没听见，咱的人来了。燕青点点头，我也是这么听的，那咱俩别走，赶奔城内是接应咱的弟兄，走走。两个人没走，反倒进了泰安神州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宋江派燕青前来打擂，李逵不辞而别，找不着了，宋江放心不下，跟吴用和卢俊义一商量，得派人接应。卢俊义是自告奋勇，因为他原来说过这话呀，燕青是他的人，燕青去他能放心吗？因此卢员外说，我领一少弟兄赶奔泰安神州。宋江点头，给了卢俊义2000军兵，全带着能打的上将，双边大将胡彦硕、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魏定国、单平圭，又带着豹子头林冲、急先锋索超，再能打的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谢珍、谢宝。

九尾龟、陶宗旺、显德神、玉宝寺等等众人，这都是杀人的祖宗啊。马步三军早就开始往泰安州运动。另外，卢俊义一直令下派了500人化妆成老百姓潜入泰安神州。你看光看打擂的那里边有不少梁山的义军都深藏着利刃，等着一打乱套了，这些人集合起来这才袭击泰安神州。您想想，这泰安神州没有有名的上将，充其量就是个守备陈的老爷，一听说梁山的义军来了，他比谁跑的都快，是弃城而逃。知州大人一听守备跑了，我也颠儿吧，抱着大印带着家眷他也跑了。官军群龙无首，谁还抵抗，是四散奔逃。那么大的泰安神州等于是一座空城，所以卢俊义没费劲儿就占领着这座城池，出榜安民呢、又派专人去接应燕青和李逵。等没等接应的俩人到了，杀的跟血人相似，把众人吓了一跳。等李逵他们见着卢俊义，彼此哈哈大笑。卢俊义就说，二位可把我担心死了。李逵晃着大黑脑袋，担啥心呢，我兄弟燕青这回露了大脸了，把那个他妈的叫什么擎天柱任元给摔死了。其实任元呢摔那阵还没死，嗓子眼还有一点气儿。结果那会场一乱套，老百姓四散奔逃，踩着他过，把这位活生生给踩死的。李逵这么一说，大家自然是高兴。哎呀，卢俊义点点头，这就好，这就好啊。占领了泰安神州，派人打扫战场，听候宋江的将令。没过几天，宋江令下让卢俊义引德胜人马返回水泊梁山，放弃泰安州。这就是梁山的战略战术。这城池啊现在不能占，这是累赘，你要一占这倒霉了，八方受敌，哪如退到梁山呢，形成一个拳头，易守而难攻。卢俊义领令之后打开库府仓库，那泰安州富裕，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布匹、粮食、骡马牛羊，能带走的全带走啊！光这东西拉了2000多车，络绎不绝，是源源送回梁山。等到了梁山，众人纷纷祝贺，全把燕青给围起来了。小兄弟，小兄弟，你可替咱们梁山露了大脸了，我们早就听说了。连宋江拉着燕青的手也称赞不绝，但是一点名都回来了，唯独不见黑旋风李逵。宋江就一愣啊，李逵哪里去了？卢俊义说跟着我们呢，从泰安州出发前我还听他连说带笑的，怎么人没了？哎呀，这宋江实在放心不下呀。你看要把燕青落下这边好办，把旁人落下也好办，唯独这李逵叫人操心。怎么办呢？燕青自告奋勇要回去寻找李逵。宋江一摆手，你太累了，你需要休息，这样吧，让鲁智深、武松返回去燕路之上寻找黑旋风。二将领命下了水泊梁山，翻回头说李逵哪儿去了。一开始随着大队走了不远，李逵觉着下身沉重要拉屎。这李逵吃的多也拉的多，李逵心说大队人马先走吧，他也没跟大家打招呼，脱离队伍到了道边了。哎呦，他拉的这个慢呢，一蹲就很长很长时间，等大队走的没影了，他也完事儿了。李逵把裤子系好。

0: 的拎着大斧子出来一找，队伍没了。
1: 嘿，他娘的丧气，你们走你们的，俺自己走更随意。
0: 他拎着斧子自己溜达，
1: 你倒看看道啊。李逵最大的特点不认识道，你看上梁山出梁山多少次了，你叫他单独走他找不着。这李逵越找梁山越远，越找越没影。我说把道走错了，这跑到哪儿来了？这是再往前走，前边闪出一座县城，书中代言这座县叫寿张县，离梁山最近不过了，小城不大呀。因为这也没什么事儿，城门大开，老百姓随便出入。李逵拎着斧子大摇大摆进了寿张县城，到这儿他高兴了。这好没人拦着啊，我自己他娘的也随便，我弄个肥吃肥喝，这回啊闹个大事儿。这一县之中最大的衙门就是县衙门，我上那儿溜达溜达。你瞅这爹打听来打听去，来到寿张县的县衙，迈大步他上了大堂了，嗷嗷一嗓子，黑旋风李逵到我了，他来来来来来，把斧子一碰，谁不害怕呀？整个县衙就乱了套了。这县官啊，刚退了堂，三班人一师爷什么的，还没来得及回家呢，李逵就赶到了，疼嗷嗷这一嗓子。大伙儿一听是这黑爹，没有不害怕的。就像老百姓传言那样，谁家孩子不听话，当老人的怎么劝也劝不了。就用这句话吓唬他，别闹啊，一会儿李逵来了，黑旋风来了。当时这孩子就不敢闹了，要不管有什么事儿，发誓也这么说的，我要欺骗你，我碰上黑旋风李逵你看咋样，都拿李逵发誓啊。这离这水泊梁山最近不过，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李逵一上县衙大堂，谁不害怕呀？这李逵一看正中央是桌案，有千筒子文房四宝，李逵拎着斧子上了高台，就坐上宫位。啊，这是当官的坐的地方，俺李逵也当一把知县。哈哈，他一看有块木头，书中代言这块木头叫惊堂木，当官的叭把桌子一拍，都说怎么回事，这木头就起这个作用，故此叫惊堂木。皇上的龙书案上也有一块，那叫龙胆，皇上往往一生气啪把龙胆一拍，那意思发怒了。说书的桌上也有块木头叫醒木，各有不同的用途。单说李逵把惊堂木抄起来了，对着这桌子面啪啪啪，来人，他娘的快来人呐，不然的话我火烧此县，把大堂给你们拆了，杀你们个鸡犬不留。能说都吓跑吗？三班仁义师爷等人吓得抖作一团呢。你看这爹谁惹得起？有位师爷给出的主意，各位啊，想必李逵没有别的意思，他就想见见咱的人，我找俩能说的，快过去见见他吧，把他答对走了就没事了。后来啊，推举出两个胆儿大的，这俩人正是马快班头，这俩人咧着嘴没办法呀，战战兢兢来到堂上。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给好汉爷爷磕头了。别他妈咧嘴，哭丧这个脸怎么回事，给我乐。爷爷我们害怕乐不出来了，乐不出来也给我乐，不介我把你们切开晾着。说着吧。

0: 斧子一晃，这俩人没辙呀，只好乐。哎，嘿嘿嘿嘿嘿，这也乐比哭都难看。李逵挺高兴，哎，这就对了。哎，我问你们，你们那个知县跑到哪儿去了？哎，我们知县大老爷刚才还升堂问案来的，后来处理完了到后堂休息，听说您了这一来呀，把他吓得从后门跑了。真他娘胆小，我不信他跑得这么快。的确是跑了，不信您去看看，掏钱带路。李逵压着这俩人到了知县的内宅，一看呢，空无一人，里边是住处，箱子柜，没什么可看的。可到外间屋，李逵一瞅，呀，这什么？一瞅帽盒在这摆着，那个知县的袍服带子都在这挂着。因为什么呢？退堂之后就得脱了，穿那玩意儿多别扭。升堂接上差有公务，再把它穿戴上。那换上便衣，他穿着不随便吗？所以这官服啊，挂的挂，放的放。李逵一瞅高兴了，俺也试他一试。他把乌纱帽拿起来扣到自己脑袋上，多少小点还行，往下摁了摁，一边一个纱帽翅直颤悠。
1: 有意思，有意思。
0: 来来来来，把这蓝袍给我穿上。当知县的穿蓝袍，李逵穿上了。那古人穿的袍子又肥又大，就是瘦一点胖一点都可能穿。李逵把袍子穿上，带儿系上，一看有玉带，他也围上了。来来，把鞋也给我换了。这俩人过来把李逵脚上蹬的靴子好不容易给扒下去了，提鼻子一闻，啪，李逵这脚臭的没对儿。你想多少日子也不洗脚了，这俩人咧着嘴把知县大老爷的朝靴拿过来，好不容易给他蹬上了。李逵试了试大小还正合适，就底儿厚点穿着笨。行了，就是他了，来来来，跟我到前头。李逵走到院里还试验试验，迈着方步。穿上这套衣服感觉是不太一样啊，怪不得都愿意当官呢。今儿个我过一把官瘾。他二次来在大堂上居中而坐。怎么就你们俩？去去去，把你们手下的人都给我提了出来，哪个不出来我要他的命。哎哎，是是是是。这俩当头的没办法，来到配房，各位啊，别藏着了。看那意思，这李逵啊，没别的意思，就想拿咱们开开心，过一把官瘾，让他高高兴兴的把他打发走就得了。各位别藏着了，走走走走，跟着齐齐哄吧。众人一看，这俩头都没事，也就胆壮了。都跟着陆陆续续来到大堂上排班站立。李逵一看有二十多人，这还像样。哎，我问你们，你们官升堂都什么规矩？
2: 那
0: 没什么规矩，比方说有了案子了，大老爷升堂，我们呐喊堂威排班站立，大老爷把原告被告带上来，各诉其情，看看谁有理谁没理，然后再断案，就是这么个程序。最重的马上收监押起来，最轻的当堂就释放了。
1: 那咱也试验一把，来来来，怎么没有喊冤的啊？去去去，擂鼓，你去你去，使劲给我敲鼓，
0: 击鼓鸣冤嘛。这俩人没办法，到了堂口下拿起鼓槌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了好几回，再看也没打官司告状的。李逵不愿意了，
1: 他娘的了，怎么冷了场了，没人打官司告状。
0: 回爷爷的话，您老人家往这一坐，谁还敢打？

0: 官司都吓跑了。
1: 哎，别跑啊，去去上街吆喝去，让老百姓只管来听堂，我不伤人，我也不打人，来的是越多越好，去去去去。
0: 他一声令下，谁也不敢反抗，真就召集来几百个胆儿大的，老年人居多，堂口下全是人了。李逵一看还行，没人什么也玩不转，这像个大堂的样子了。我往当中一坐，两旁站着人，下边有围观的老百姓，跟我看过的差不多少啊。
1: 哎，没有打官司告状的这么办，你们这20多人当中都是当差的，找个原告，找个被告，不管什么理由，让我断一断，听没有？
2: 哎，
0: 大伙捏着鼻子心说，这位真能拿人开涮呢。
2: 哎，没办法呀，他现在就是太上皇，想怎么地就是怎么地呗。跟底下人一商量，底下人说，你们能者多劳啊，二位头，你们就接待到底吧，你俩一个装原告，一个装被告。哎呀，这俩人一听，那我们俩说点啥理由，瞎编呗，你看那怎么办。
0: 俩人像演戏背台词差不多，互相这么一交流，编了一套词儿，行了。来到堂口下，扯脖子就喊，
2: 大老爷冤枉啊，冤哪。
0: 李逵一听乐了，把惊堂木啪一拍，
1: 上得堂来，老爷我问话。
2: 是。
0: 这俩当头的互相撕扯着来到堂上，双双跪倒，
2: 小人参见知县大人。
0: 李逵装模作样的往前一探身，
1: 把手都松开，都松开，本官问你们，因何厮打斗殴？
0: 这个当头的甲说话了，
2: 老爷，他欠我钱，欠了2年了不给，今天小人向他讨债，他不但不给，还出语伤人，我实在压不住火了，因此我把他给打了。
1: 你说说怎么回事？你是原告。
2: 哎呀，大老爷，没那么八宗事儿啊，我根本就没欠过他钱呢，他纯属是哪吒，我能给他钱吗？因此我们俩就骂起祖宗来了，他还把我给揍了，故此我把他给告了。
1: 这一说你是原告，
2: 那我挨了打了，我当然是原告，求大老爷明断。
0: 李逵想了想，这断案这玩意儿还真挺麻烦。
1: 这样吧，你是打人的啊，被告。
2: 我打他，他不给我钱，我不打他吗？
1: 行，好样的，打人的人我都赞成，男人嘛，就一点阳刚之气。行了，没你的事儿，你下堂去吧，这钱老爷给你要。
2: 哎，多谢大人。
0: 这甲没事下去了，李逵把桌子一拍，
1: 指婚这个乙，我说你知罪吗？
2: 老爷，我知什么罪啊，他污蔑我。
1: 算了算了，你瞅你那个窝囊废样，你是不是叫人给揍了？
2: 是啊，
1: 该。我就烦这大老爷们叫人家揍，连点阳刚之气都没有啊！打了白打，活该！啊，撵下堂去，来呀，在县衙外游街示众，看你往后还窝囊不？
0: 大伙一听，断的什么玩意儿，就得听他的，把刑枷拿来，把这椅给加上了。李逵拎着大斧子，穿着官服，不放心。压着他到县衙的外头，
1: 来，来回给我6圈，自个儿敲锣，自己说没有阳刚之气。
2: 太亮，
0: 哎呀，李逵看罢之后是捧腹大笑。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李逵在寿张县装了一把知县，又升堂问案，又邀。

0: 三获四。哎呀，这李逵觉着高兴啊，最后别出心裁，把那假扮的原告被告审问了一顿，然后叫他们游街，在县衙门前往东走的西，往西走的东，来回直溜，招惹的数百人在这围观，哈哈大笑啊！李逵乐得直晃大黑脑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风是风，火是火，找到这儿来了。一看是李逵，鲁智深就过来了，一把把李逵给薅住。我小子，黑鬼！把大哥都急坏了，你跑到这儿顽皮什么？赶紧回山。武松也说，是啊，你挺大个人，怎么孩子脾气？弟兄们都等着你回山呢。
1: 我忘了，对不起对不起，不玩喽，不耍喽。
0: 这李逵提着大斧子，穿着知县这套衣服，跟着两个人起身回梁山。一进梁山，三道浦子城、金沙江、七十二道岔港，凡是见着李逵的无不大笑啊。你说这活宝在哪整这么套服装来？李逵高高兴兴进了忠义堂，把大斧子放下，一看宋江在中间坐着，面沉似水。李逵有点触头，仅行两步，那意思想跟哥哥赔个礼，解释解释。没想到这袍服太长，没留神脚正蹬到前襟上的，这一蹬没站住，扑通摔个跟头，刺啦把那袍子还撕开了，这一个跟头把纱帽也摔掉了，两旁的头领是哄堂大笑。宋江也忍不住把嘴捂上了，心说话，这个活宝真要命啊，这是什么玩意儿，蒸不熟煮不烂，拿他真没办法。李逵，
1: 哥哥，
0: 你到哪里去了？
1: 哎，哥哥，我呀拉了跑屎，等拉完之后找不着人了，我瞎走，走到那个叫什么寿张县去了，我也不怎么的，迷迷糊糊进了县衙门了。我以往净看升堂问案了，那些当官的狐假虎威装腔作势，我也玩他一把，我把知县撵跑了，这不穿上他的衣服，也装了一把知县，也升堂问案。这李逵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笑着点点头，贤弟啊，没有我的将令，你私自下山毫不小事，按着山规应当严重惩处你，无奈打了胜仗，将功不过，算了吧，下不为例，听见没听见？军师吴用把桌子一拍，李逵，再有下一次，就是大哥原谅你，本军师也不饶你，听明白了吗？
2: 是喽，你们嘴大，俺嘴小，听你们的就得了。
0: 李逵下去，又换上平常的装束，该吃吃，该喝喝。咱就这么说吧，打这之后，水泊梁山声势一天高过一天呢，真是另一个太平世界呀。按下宋江咱先不说，话分两头，单说泰安神州的知州黄大人领着守备都逃跑了，后来一看梁山的人撤了，他仗着胆子才回到泰安神州，心说这么大的事儿不得不报啊，那仓库里的东西空空如也，都叫梁山的人给拉走了，这还了得了。他马上申奏朝廷，不光他申奏，寿张县也申奏，一直到了东京城皇帝驾前的申奏处，这是专门啊搜集各地的情报的。那奏章跟雪片一样落到桌案上，申奏处的官员乃是御史大夫崔静，崔静一看，这还了得， 赶紧的上达天庭奏明皇上啊。等啊等啊，正好赶到初一，皇上升座早朝，八帝徽宗道君天子升座九龙口，文武朝贺之壁分立两旁，殿头官高声宣旨，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呐、啊！这崔静出班赶紧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十万火急的奏章启奏天子。仁宗命人把龙帘卷起来，往前探了探身，一看是崔静，这才问爱卿有何奏章。启奏陛下，水泊梁山以宋江为首的贼寇甚是猖獗，前些时又兵占了泰安神州，烧杀抢掠，任意胡行，把仓库打开，把国家国库的东西是掠夺一空，杀人越货，罪恶滔天。寺外的奏章像雪片一样到了奏事处，臣启奏陛下圣裁，请我主龙目御览。那奏章一大摞放在龙书案，八帝徽宗一听又是梁山的人，把脸往下一沉，不必看了，这水泊梁山的贼甚是猖狂啊，这还了得吗？啊，他们是一而再再而三跟朝廷作对，跟朕过不去啊，我三令五申叫起兵马去围剿，无奈都不顺利啊，派的人选都不为朝廷出力，真是一大遗憾啊。崔爱卿，你看应该怎么办呢？崔静一听皇上向他问话，他往前跪爬了半步，启奏陛下，以臣之愚见，理应起兵剿之，无奈目前的形势对朝廷极其不利，大辽国兴兵进犯，边关连年开仗啊，粮饷兵源都成问题，如果再抽调大批军兵前去剿匪，恐怕顾此失彼。以臣之愚见，我听说了，那宋江为了邀买人心，打出替天行道的牌子，许多老百姓都被他迷惑了，像这种贼寇有勇有谋有奸诈，万难征剿。我的意思，皇上下一道明诏，赐御酒佳肴，派专使赶奔水泊梁山去招安宋江，万一这帮贼寇真心悔改，把他们带到朝中委以重任，让他们领兵去攻打大辽，这样呢事倍功半呢、啊、不知陛下意下如何。这个徽宗皇上思虑再三，点了点头，清言正合朕意。是啊，现在兵力不足啊，既有外患又有内忧，要分散了兵力反而不美，招安乃是上策。这样吧，陈宝善接旨。陈宝善在班部之中站着呢，他官拜殿前太尉之职，一品大员呢、啊。陈宝善出班跪倒，吾皇万岁，臣在。陈爱卿，我命你为特使，带着朕的旨意，御酒十瓶，绫罗绸缎100匹，赶奔水泊梁山前去招安，即日启程，不得有误，臣遵旨照

0: 皇上一句话就拍了板了。陈宝善身为钦差呀，谢恩之毕，下去了。枢密处拟了一道旨意，装到圣旨这盒里锁好了，派专人送到太尉府。紧跟着文武百官之中，跟陈宝善不错的都来过府动问，过府来贺喜。有明智的官就说，我说太尉大人啊，皇上委以重任，功德无量啊，但愿太尉此行一切都顺利。梁山的匪徒甚是彪悍啊，危害地方，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太尉能把他们招安了，化干戈为玉帛，这是一大喜事啊，希望太尉好自为之。陈太尉点了点头，多谢多谢多谢老兄的指教。领了旨马上得动身呢，领御酒，领绫罗绸缎，安排启程的事儿。就在当天的晚上，有人来送信儿，太尉大人，蔡京蔡太师有请，请你过府谈话。哦，陈宝善一听，老太师召唤呢，不敢不去啊，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带着仆人四名，骑着马赶奔太师府。这太师府那气派的不得了啊！到了府门前下马，有人到里头通报，蔡太师搭了个请字。这陈宝善哈着腰，一直走进内书房，一看老太师穿着便装在当中坐着，他赶紧过去见礼，卑职参见太师恩相。
1: 免了免了，陈大人坐下讲话，
0: 多谢太师。
2: 陈宝善在侧座坐下了，老太师看了看他，
1: 宝善呐，今天皇上早朝，我身体不爽没去，我听说皇上降旨命你为特使上水泊梁山招安宋江等人，可有此事乎？
0: 回太师，千真万确，万岁降旨命我离京赶奔梁山前去招安。
1: 哎，宝善呐、啊，咱们同殿称臣无话不说呀，这水泊梁山的贼着实可恨，你应当把他们全都抓获，抄家灭门，永绝后患。但是现在力不从心呐、啊，皇上做出这种决定也是迫不得已，你我身为臣子者，应当替皇上多多的考虑。
0: 是是是，太师说的是。请问老太师，卑职此行应当怎么做才好呢？
1: 宝善呐、啊，今儿个把你找来就是谈这个事儿。你不要忘了，你是皇帝钦派的特使，你代表着皇上和满朝文武，是也不是？千万别忘了，不能乱了国家的法度，乱了国家的纲常，要威势梁山，千万不要显得懦弱，你懂吗？给宋江他们的感觉是，朝廷有充分的能力剿灭山寨，但是皇上有慈悲之心，恩泽四方啊，叫他们知恩，这才来投降，不然的话你就有辱使命啊，明白吗？
0: 哦，是是是，卑职明白。
1: 哎呀，我有点不放心呐、啊，这是个大事。宝善呐、啊，我给你派个参谋吧，我府里头有个张干办，此人十分明理，也聪明，给你做个助手吧。 来人，把张干办叫来。时间不大，这个张干办上来了。张干办呢，不是他的名字，他名叫张仁，干办就是他是有能力的一个办事员，在太师府挺红火，人们不提他的名，都叫张干办。那么在太师面前也可以说说一不二。这张干办40岁挂零，长得细高挑大个，黄白脸膛，一对小黑眼珠，显着十分的傲慢。但在这个场合当然得有所收敛了。张干办见过太师，蔡京用手一指，过去见过陈大人陈钦差，参见陈钦差。哎，陈大人也站起来点头哈腰，因为这是太师手下的红人，不敢得罪啊。他往旁边吹手一站，老太师吩咐你赶紧下去准备准备，跟随陈钦差赶奔水泊梁山。我的意思你都很清楚，不能犹如使命，有个大事小情帮着陈钦差你们两个人商议，切磋不得有误，明白，谨遵太师的军旨，如无其他的事情卑职告退。不送，回头再见吧。啊，给你摆接风酒，多谢太师。陈宝善回了府了，一路上心里就盘算，我这官不好当啊。你说要按照太师那意思，到那块儿我摆出大员的样子，我是钦差，哎，那帮贼能不能接受啊？如果不那样的话，我低三下四，有失国体，也不合适。这火候如何把握呢？看得出来，蔡太师对我不放心呐，派了个眼线打在我的身边，名义上帮着我参谋事儿，实质起到监督的作用，难呐。陈宝山回到府里头，还没等坐稳的，报事的又进来了。回大人，高太尉驾到。高太尉现在何处？就在府门外。哎呦，请。谁惹得起呀？经营殿帅高俅来了。陈宝善赶紧站起身来，整理官服，亲自迎接。到外头一看，高俅在门口站着，后边带着卫队。他抢步起身过来，一躬扫地，殿帅大人一向可好，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免了免了免了，陈大人，你我同殿称臣，如同兄弟，何必太谦呢？哎呀，太尉，里边请，里边请。这高俅也没客气，拔着胸脯迈步直进了客室，分宾主落座。这陈宝善就问太尉驾到，有何训示？高俅把脑袋晃了一晃，陈大人呐，今天本殿帅有事儿，没参加早朝。我听说皇上做出决定，要招安梁山的草寇。正是正是，命你为钦差前去招安。是是是。那你打算怎么办呢？皇上有明诏，前去招安这些贼匪。我要见机而作，见景生情，既不有失国体，又让这些贼能接受。错了错了，陈大人呐，你对宋江等人不能慈善，不能手软呐。这帮贼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国家的要犯，可杀而不可留。无奈朝廷抽不出太多的兵来，才姑息养奸，他们成了气候，对这号人不能客气。你到那儿，既要

0: 宣誓天威，也叫他们梁山的贼知道知道朝廷的厉害，千万不能卑躬屈节，懂吗？
1: 卑职明白。
0: 这样吧，你一个人去闲着孤单，我再派个人做你的助手。我这儿有个李雨侯，跟随我多年了，明达事理，非常聪明，我把他带来给你留下吧。李雨侯在，拜见过大人，参见钦差大人。哎呀，陈宝山一看这主个不高，小黑眼睛直转悠，断梁的胡，35、36岁，不用问，高俅手下的红人，得罪不起。哎呀，欢迎欢迎啊。高俅说，我让他随在大人的身边，大事小情可以帮着你出个主意，多谢殿帅关照。好了，我今天要参加早朝，我一定阻拦这件事情。招安什么呢？都是些什么东西？这要带到京城来，往后还好得了吗？哎呀，但是预言已出，决定已下，万难更改了。这样，陈钦差啊，你方才说的不假，你是见机而作，见景生情，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不能有失了国体，对他们不能心慈手软，卑职明白，卑职明白。高俅说了几句话走了。哎呦，陈宝山一晚上都没睡好觉啊，越想这差事是越难呢、没等出朝门呢，来了哼哈二将，蔡太师派了个张干办，太尉高俅又派了个李雨侯，这俩人我全得罪不起呀、哎呀，这差事苦啊，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就称病辞退了就好了，现在不得不干了。简短结束，到了第二天一切就绪，他带了随行人员80名，张干办、李雨侯随行，起身离开大宋门，赶奔水泊梁山。刚到十里接官厅，他一看童贯、杨建、高俅三个人都在这送行，他赶紧下了马，见过三位上司，彼此打了招呼，这仨人几乎是异口同声，让他不能辱朝命。是是是，卑职一定谨遵太尉的指示去办。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丰饶普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0: 你好，我是主持人牛磊磊，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迟子建创作的《故乡的吃食》节选。清明过后，天气越来越暖了，野花开了，草也长高了，这时端午节来了，家家户户提前把风干的粽叶泡好，将糯米也泡好，包粽子的工作就开始了。粽子一般都包成菱形，若是用五彩线捆粽叶的话，粽子看上去就像花荷包了。粽子里通常要加馅儿的，爱吃甜的就加上红枣和豆沙，爱吃咸的就加上一块腌肉。粽子蒸熟后要放到凉水中浸着，这样放个

0: 站在那儿吃粽子真的是无限风光。我那时对屈原的诗一无所知，但我想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因为世上的诗人很多，只有他才会给我们带来节日。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瑶瑶，
9: 怎么啦？
8: 我想问你个事儿啊，假如说啊，假如说，
9: 嗯，
8: 现在给你30万块钱。你准备做点什么？
9: 我准备我抽我自己一下。
8: 为啥？
9: 我看是不是真的呀。
8: 啊，放心，肯定是假的。
9: 对呀，我就觉得很难啊，不可能啊。
8: 我就是想问问你，假如说突然你多了30万块钱，你会怎么改善你的生活？
9: 哦，你要说改善我的生活嘛，
8: 嗯，
9: 首先来说我得换一辆车。
8: 啊，换车？
9: 对呀。
8: 那你想换什么样的车呢？
9: 换什么样的车吧，这还真不好说
8: 啊。
9: 你像我老公啊，他就喜欢油车，你像我特别喜欢电车，
8: 嗯，
9: 你像我爸就特别喜欢那种什么 MPV 啊。哎，所以我现在我就说呀，要什么车，嗨，我还挺纠结的。
8: 你不用纠结。
9: 嗯，
8: 那钱是假的，没有这笔钱。
9: 哎呀，幻想一下嘛，都是美好的。哎，
8: 我跟你讲，你要真买车你得来问我，我这不是刚准备入手一辆新车吗？
9: 哦，
8: 现在这车呀那个智能化可高级了。
9: 嗯，
8: 尤其是那个导航听说可棒了。
9: 哦，你要说这导航啊确实不错，但是啊要碰上这李银飞他们这导航咱还是别用了。
10: 我刚买车的时候，
8: 嗯，
10: 去哪儿怕耽误事儿，也离不开这导航。
11: 一开始也用啊，
10: 上班
11: 啊
10: 也得用啊，输入我这目的地
11: 去哪儿，
10: 拉萨。
8: 哎，
10: 然后你怕耽误事儿。
11: 我跟你讲，哎，你多早出来都耽误了。我头回听说北京拉萨你跑通勤呢。
10: 不是不是，谁说拉萨？
11: 你说的，你不去拉萨吗？
10: 拉萨驻京办事处，
11: 你倒说清楚点啊。
10: 拉萨驻京办事处
11: 啊。
10: 哎，沿着这个京藏高速开了1.5天之后啊，
11: 那就是去拉萨了。啊，你到底说清楚是拉萨还是拉萨驻京办？
10: 不是，我开了1.5天之后，我觉得好像是开错了。
11: 你说的太对了，
10: 啊，
11: 像你这个脑子以后基本就告别导航了，太笨了。
10: 那时候刚买嘛。
11: 后来呢？
10: 后来啊，
11: 啊，
10: 慢慢会用了。
11: 嗯，
10: 我刚会用
11: 啊，
10: 导航出新鲜的了。
11: 什么新鲜花样啊？
10: 不用电子语音了。
11: 那他用什么呀？
10: 人工语音导航，
11: 真人的事儿。
10: 哎
11: 啊，
10: 原来我用的那个王宝强，
11: 宝强呢？
10: 哎，河南语音的
11: 啊。怎么说呀？
10: 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啊，就那个口音，
11: 还挺像
10: 啊，还就那么一个口音。
11: 嗯，
10: 后来呢？
11: 又换了，
10: 换了，
11: 这回
10: 用的这个志玲姐姐，声音非常的温柔，
11: 好听极了。
10: 用了一段她的声音
11: 啊，
10: 再往后又换了，
11: 换什么了？
10: 河南话。
11: 嗯。
10: 东北话
11: 都有了，
10: 这都好学
11: 啊。
10: 改粤语的，
11: 广东话的导航，
10: 粤语的导航
11: 啊。
10: 我一上车啊，
11: 啊，怎么说的？
10: 可有意思了
11: 啊！
10: 一开导航，
11: 嗯，
10: 雷猴啊，
11: 哎，是这个，
10: 那还冰斗啊，
11: 嚯嚯，
10: 那个前方走怎么好冇啊？
11: 左转，
10: 因为走咱底都丢丢好冇啊，咱底都底后好冇啊。我们走一阵，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
11: 掉河，
10: 我就发现呐，这，
11: 哎呀，你这。
10: 我导航还说话呢，
11: 还说什么呀？
10: 是前方狗都冒水啊！
11: 我听懂了，他说了前方咕嘟咕嘟冒水是吗？
10: 啊，哦，说的这词儿，
11: 这太智能了，
10: 忒智能了，
11: 没有这么智能，
10: 没有这么智能
11: 啊！
10: 我这粤语我听不太懂
11: 啊，
10: 还是用有熟悉的语言。
11: 你最熟悉的是
10: 北京话，
11: 那就用北京话导航。
10: 可是现在
11: 啊，
10: 还没有推出北京话语音版的导航，
11: 为什么呢？
10: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容易引发矛盾。
11: 你这就瞎说了，你北京话还能引发矛盾？
10: 大了，
11: 怎么引发矛盾？

0: 现在啊，你开的导航都是
1: 怎么说？
0: 您好。
1: 是啊，
0: 要用北京话呢？
1: 北京话，北京话，想想您好，北京话导航一开，吃了吗您？啊，行吗？
0: 请输入目的地地址。
1: 不是你上哪儿啊？
0: 王府井大街
1: 啊，王府井大街呀、啊。
0: 请沿东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3.2公里，目的地在您右侧。
1: 不是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出门干嘛呢？真是开着车哪也不认识，还问我王府井，王府井你到底认识不认识？第一，
0: 关了，
1: 关了。
0: 这像话吗？这像话吗？
1: 这怎么不像话呀、啊？
0: 这容易引发矛盾，对不对？
1: 哦，这能引发矛盾？
0: 就是了嘛。
1: 哎，那要那么说的话，我说这个
0: 啊，
1: 温柔点，
0: 温柔一点，
1: 女的行吗？
0: 女的
1: 啊，
0: 你比如说，
1: 嗯，
0: 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行啊，
0: 媳妇儿行啊，
1: 啊，
0: 你输入目的地
1: 啊，
0: 王府井大街，
1: 他怎么导航？
0: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1: 我怎么了我？
0: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1: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0: 跟谁谈事儿啊？
1: 朋友啊。
0: 几个人啊？
1: 四个。
0: 男的女的呀？
1: 有男
0: 女的多大岁数啊？有几个女的？
1: 我
0: 说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1: 没你。
0: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12点之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明天
1: 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0: 你看看，女同志这容易想的多一些。
1: 我媳妇有被迫害妄想症。
0: 不是被迫害妄想症，那女的温柔一点吗？这不是
1: 啊，这是温柔点
0: 北京话语音。但是现在
1: 啊
0: 还没有出现说直接让你媳妇给你导航、啊、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导航。
1: 以后呢？
0: 以后我觉得
1: 啊，
0: 导航应该发展到
1: 嗯，
0: 根据不同的爱好
1: 啊，
0: 有不同的语音、不同的语言方式、不同的语速、不同的情境给你导航。
1: 以后的导航嘛，还能跟人的爱好有关。
0: 对了，
1: 哎，比如说啊，
0: 你喜欢
1: 我这人下班不爱回家
0: 啊，
1: 工体看球去，
0: 工体看球，
1: 看球。
0: 这司机您好，
1: 您好，
0: 欢迎您准时正点打开本次导航仪，
1: 啊、
0: 观看本次导航。
1: 哇，
0: 本次导航的主队是叶鹏队
1: 啊，我
0: 前45分钟他是由单位往工体开，
1: 哎、
0: 后45分钟由工体往单位开。
1: 我缺心眼儿我，
0: 上下半场嘛，交换场地，
1: 我就奔工体开，
0: 直接奔工体开，
1: 上工体、啊。
0: 随着司机一脚油门，导航开始了。
1: 还有油门，
0: 哎呀，
1: 怎么了？
0: 今天场上的状况不太好。
1: 场上怎么了？
0: 场上的机车比较多。
1: 就是堵车是吧？
0: 叶鹏想回家，就是巴西的一个老球员。
1: 谁呀、啊？
0: 卡卡。
1: 哎呵，卡死我了。
0: 他想早点到家
1: 啊，
0: 那就是阿根廷的当家球星。
1: 谁呀、啊？
0: 梅西。
1: 梅西呀、啊！
0: 眼看着中场的争夺比较激烈，
1: 哦、还有争夺。
0: 叶鹏决定走边路。
1: 边路
0: 就是公交车道。
1: 哦。
0: 突然，
1: 怎么了？
0: 场上一名裁判，
1: 还有裁判
0: 把叶鹏拦截了下来。
1: 拦我？
0: 这名裁判的穿着跟普通球员不太一样。
1: 他穿什么呀？
0: 最引人注目的是
1: 啊，
0: 头上戴着一顶大盖帽，
1: 那就是警察。
0: 他把叶鹏拦截下来
1: 啊，
0: 向他出示黄牌，并予以200分三元的处罚。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等会儿啊！200分三元，我后6倍的都甭开车了是吗？
0: 这怎么了？
1: 罚反了？有罚200分三元的吗？
0: 说错，
1: 3分200，
0: 以3分200元的处罚。
1: 处罚，
0: 本导航提醒您
1: 啊，
0: 球场、赛场都一样，
1: 嗯，
0: 遵守规则不能忘。
1: 嚯，
0: 本次导航是由，嘿，你要是不听这导航，你就不知道导航感觉还这么有意思呢。牌导航为您导的，
1: 这什么破牌啊？这是，这牌那么贫呢？
0: 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呀？
1: 啊，
0: 把这导航，
1: 嗯，
0: 跟这足球解说。融合到一块儿了，
1: 接在一块儿了，
0: 接在一块儿了。
1: 你别说这有点意思啊，
0: 就是的。
1: 哎，我除了下班不回家
0: 啊，
1: 我不回家，我还去 KTV 唱歌去，唱歌行吗？
0: 唱歌，
1: 唱着歌导航，
0: 唱歌导航更简单了，
1: 啊、是吗？
0: 跟着导航走啊，
1: 走啊。
0: 跟着我左转，左转然后往前开，
1: 啊、开开、嗯，
0: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1: 多新鲜啊！4个左转我还不绕回来呀、
0: 啊？啊，这不行啊，
1: 这不行，
0: 换一个，换一个，
1: 你得领着我去啊！
0: 啊听这个
1: 啊，这来来来来，
0: 朋友，你今天就要开着走，
1: 开车，
0: 干了这杯酒，
1: 不行，又改酒驾了是吧？
0: 这也不行，
1: 引着我导航往前走
0: 啊，往前走
1: 啊，
0: 跟我走吧，
1: 这可以，
0: 现在就出发，
1: 道上也不好走，
0: 走吧，
1: 嗯。
0: 走吧，
1: 走，
0: 道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1: 哎，不是，这一会儿过去这段就好了。
0: 越过山丘，
1: 我开山里去干嘛？啊、我找谁呀、啊？我
0: 在山底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1: 我是谁呀、啊？我
0: 大山。 自损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怎么了？
1: 别胡唱了行不行？
0: 怎么了？这不拿导航唱歌带着你走吗？
1: 那全捣乱了，知道吗？
0: 一句话一歌，一句话一歌相对应的。
1: 哎，你别说，有点意思啊，
0: 是不是？
1: 那这么说吧，啊，我除了下班上 KTV 啊，我这人下班不回家，长安大戏院听戏去。
0: 怎么老不回家上哪儿？
1: 长安大戏院听京剧。
0: 京剧不行。
1: 京剧怎么了？
0: 京剧这个相对呀， 啊节奏比较舒缓
1: 啊。你说太慢了，
0: 哎，导航就不适合。
1: 能导航？
0: 能导航吗？
1: 还是这王府井啊。
0: 我要上王府井大街呢，
1: 给你导航啊。啊，
0: 那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1: 什么？你要去王府井大街么？
0: 大家一个别上口了，对，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1: 你当真要去？
0: 啊，我当真要去。
1: 你果然要去？
0: 我果然要去。
1: 哎，如此说来，你就与我走。
0: 你都打不着火呢，
1: 往前开呀！
0: 往前开，
1: 前方。200米红绿灯路口，哎，掉
0: 开过去了，太慢了，这那个，
1: 你说什么意思？
0: 太慢了，
1: 太慢，有快的呀？
0: 能快吗？
1: 一见路口灯右边，不由得本宫闹心间，急踩油门，
0: 踩油门，
1: 准得发，怎么样？怎么样？
0: 哎，还别。准得翻还唱啊？
1: 我就翻车了是吧？
0: 你什么情况也不能紧踩油门啊！
1: 哎，你别说哈，
0: 对不对？
1: 还真有点意思。
0: 那可不，
1: 各种爱好都有，
0: 各种爱好都能给你导航。
1: 以后也就这样了。
0: 导航再发展啊，我认为
1: 怎么样？
0: 应该有人工智能的思维，
1: 还能智能一点。
0: 你看现在啊，你去哪儿你得知道准确的目的地吧？
1: 得输入啊，
0: 你得输入。以后不用了，
1: 以后
0: 你有什么诉求啊，他直接导着你就去了，
1: 直接一说就行了。
0: 对呀，
1: 比如说啊，我白天给人说一天相声了啊，到晚上了我腰酸背痛了。
0: 您好啊，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
1: 哎呀，这个导航的艺术鉴赏力是很好的。对，是我。
0: 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腰疼。
0: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可以进行肾摘除手术的医院。
1: 你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肾摘除啊，我是腰疼，不是腰子疼。
0: 哦，腰疼哈。
1: 对了，
0: 腰疼啊，
1: 腰疼啊。
0: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按摩部门。
1: 哎，这还可以，
0: 请点击前往。
1: 哦，还点击。
0: 一啊，正规。哦。二，不正规。
1: 还有不正规。二。嘿嘿嘿。
0: 正在为您转接110，
1: 挂了。打110干嘛呀？
0: 你不是不正规的，不让打110。
1: 别打110，
0: 别打110，
1: 别打110，换一个。
0: 正在为您转接
1: 啊，电话什么？
0: 13701389438。
1: 这谁电话呀？
0: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哎呀呵，下班不回家干什么？去什么按摩部门呢？
1: 不是，
0: 按摩完之后还想干什么呀？是去正规的，是去不正规的？12点之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
1: 挂了！怎么又打我媳妇那儿去了？
0: 不告诉你了吗？啊，人工智能
1: 哦，这就智能，
0: 谁让你选不正规的？
1: 啊，得，
0: 对不对？
1: 我错了，
0: 选正规。
1: 哎，我呀，不但说我腰酸背痛啊，我还饥肠辘辘呢。
0: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五星级饭店。
1: 哎，不是，我不想逗人乐了。
0: 殡仪馆，
1: 我一去他就高兴呢。
0: 美容院
1: 我去了他高兴什么呀？
0: 这不来一大活吗？
1: 哎，就我这脸呐，这叫大活啊。
0: 你到底要去哪儿？我没明白。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白天我得说相声逗人开心，到了晚上我不想逗人开心了，我就想自己找一没人的地方，弄一碗热汤面跟这一吃，踏踏实实的跟这一歇，看会儿电视，没有人啊嫌我说话啰嗦，没有人嫌我说话烦的这么一个地方。
0: 正在为您导航
1: 哪儿啊？
0: 家。
1: 哎，就好嘛，说了半天就让我回家，
0: 多新鲜呀！
1: 那有什么意思啊？
0: 打刚才啊，听戏不回家
1: 啊，是
0: 唱歌不回家啊，看球不回家，可是你累一天说一天相声，就你提出那些要求，只有回家能满足，知道吗？
1: 哎，你要这么说，这家我认识啊，
0: 认识太好了。
1: 怎么呢？
0: 把导航赶紧关了。
1: 哦，关导航。
0: 那导航啊，能带咱去所有咱不认识的地方。
1: 哎，要是连家都不认识，可就帮不了忙了。所以。

0: 您多走走回家那条道，哎，那是你爸爸拉着你的手蹒跚学步的那条道，
1: 那是你妈妈等着你啊回家吃饭的那条道。哎，
0: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冷眼旁观呢，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问候响在你的耳边。
1: 怎么说的呀？
0: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呀呀，你觉得我刚才看的那些车怎么样？
6: 哎，你看的那些车真不错，但是啊，要碰上这导航吧，我可不能买。
5: 我跟你讲啊，现在这智能汽车，我那天一看，越来越高级了，什么沙发，什么空气净化啊，还有冰箱，
6: 呵，
5: 我觉得再过几年啊，那洗衣机都能放里头，
6: 咱是不是以后都能在里边住了？
5: 哎，
6: 以后啊，我想这晚上就可以睡车里了，真舒服。
5: 哎，你要说睡车里，我再给你推荐一辆车。
6: 什么车呀？
5: 又经济又实惠，地儿大还耐用。
6: 那是什么车呀？
5: 面包车。
6: 面包车呀。
5: 哎，你就往面包车里一躺，又便宜又舒服，地儿还大，最关键的是啊，下了班还能搞搞副业，去拉拉货什么
6: 的。我谢谢你，你算是给我找了一兼职。
5: 反正我就是提醒你，现在这车呀，你得擦亮眼睛，买一辆好车还挺难的。不信你听听陈印泉、侯振鹏这俩全家都是车迷。
7: 这搭档他们家，
8: 哎，
7: 祖孙三代，哎呦，那迷汽车呀，
8: 车迷呀，
7: 喜欢的不得了啊。
8: 没错没错。
7: 这么跟人说啊，
8: 怎么着？
7: 你说他们家里头，哎，就拿他爷爷来说，
8: 哎，
7: 侯振鹏的爷爷，
8: 对，
7: 当年
8: 怎么着？
7: 那是中国第一代汽车工人呢。
8: 哎，这没错。
7: 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白手起家，由打北京跟随着浩荡的建设队伍，到这吉林长春呢。
8: 对，
7: 现在的中国一汽，
8: 哎，应该
7: 在那儿白手起家干工厂。
8: 对，
7: 他爷爷啊，那时候在长春一汽
8: 怎么着，
7: 有个响当当的外号，
8: 叫什么外号？
7: 大总管。
8: 哎，总管，你等会儿再说这外号。
7: 没有，不知道。
8: 这外号听着怎么跟太监似的呀？
7: 什么叫太监呢？
8: 大总管可不是吗？
7: 笨蛋。
8: 怎么笨蛋了？
7: 叫简称。全名。
8: 全名叫
7: 大型汽车。
8: 哦。
7: 总设计处。
8: 什么呀？
7: 管理员。
8: 你就说管理员，我都听得懂。
7: 跟着所有的工人师傅一样啊。
8: 对。
7: 起五更干半夜，咱们国产呀，叫解放牌的大汽车。那时候缺乏技术，
8: 对，
7: 没有工艺，
8: 没有，
7: 也没有机器呀，
8: 怎么办呀？
7: 全靠手工，连吃饭的功夫，
8: 哎，
7: 他爷爷都用在干活上，
8: 废寝忘食，
7: 一手攥着烙饼，
8: 对，
7: 一手拿着钳子，
8: 你看看，
7: 拧一下螺丝
8: 啊，
7: 吃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
8: 对，
7: 吃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吃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
8: 怎么着？
7: 牙全掉了，
8: 哎呀，牙怎么都掉了？
7: 扳子放嘴里了，
8: 哎呦呵。
7: 就这么爱汽车，
8: 哎呀，
7: 随着这一代老汽车工人呀，艰苦的奋战，国产第一辆解放汽车是隆隆下线的，
8: 多好啊！
7: 他爷爷作为大总管，
8: 哎，您就别提这大总管了啊，
7: 高兴啊，
8: 哎，高
7: 兴，主动向这厂长这儿请战呢，
8: 这干嘛呀？
7: 得代表全体的工人师傅，咱得开一开这国产的解放汽车呀，
8: 兜兜风，
7: 他爷爷这儿请战，
8: 对，
7: 我说厂长呢。我们呀，
8: 你等会儿，你别学了就，我爷爷还是太监，您看见没有？
7: 那怎么说呀？
8: 说话得硬气着点儿啊！
7: 我说厂长啊，我们全单位啊，就想开这个解放
8: 汽车。这声音行，这身上不行，没有这乱七八糟的。
7: 得一块儿，
8: 一块儿。
7: 我说厂长啊，我
8: 您就不能配套吗？阳刚一点儿。
7: 我说厂长啊，
8: 哎，这差不多。
7: 我愿意代表我们全体的工人呐，开一开咱中国人自己造的汽车。厂长一听，好啊，
8: 对，
7: 那你代表大伙儿，上车吧，
8: 上车吧。
7: 说着话，
8: 对，
7: 他爷爷一上那解放卡车，又摁喇叭，
8: 对，
7: 又踩油门，
8: 瞧瞧，
7: 又挂挡，又摁离合，
8: 怎么着？
7: 半个多小时这车
8: 啊，
7: 纹丝没动。
8: 哎，怎么没动啊？半天了。
7: 你爷爷不会开车。
8: 哎呦，哈。乱，
7: 下来下来。随着这个汽车司机啊，
8: 哎，
7: 一声轰鸣，
8: 嗯，
7: 解放汽车下线了，
8: 听着都痛快。
7: 打那天开始
8: 啊，
7: 他爷爷
8: 怎么着？
7: 这算第一代汽车人。
8: 我爷爷变形金刚，你听听，
7: 汽车人，
8: 汽车工

0: 转到第二辈儿，他爸爸这儿，
1: 哎，
0: 这回啊不造车了。
1: 哦，那干嘛呀？
0: 开车，
1: 职业驾驶员。
0: 各位，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1: 对呀，
0: 北京谁家要有个小车，那了不地的事儿啊，
1: 光宗耀祖啊。
0: 他爸爸开那不是一般的车。
1: 什么车呀？
0: 大奔。
1: 呵，您听听，好车这可是。
0: 可就是这样
1: 啊，
0: 街坊谁见着谁躲，从来不坐。
1: 那是他们不敢坐。
0: 不是，
1: 怕把我爸这车弄脏喽。
0: 不对，
1: 就是高攀不上。
0: 也不是，
1: 那因为什么呀？
0: 你爸爸开的是灵车。
1: 哎啊，那是没人敢坐这个
0: 汽车。
1: 嗯，
0: 结下不解之缘。
1: 哦，
0: 可是他爸爸到退休有遗憾。
1: 这还有什么遗憾呀？
0: 什么时候能开上咱中国国产的小卧车啊？
1: 自主品牌，
0: 艰巨的任务留给了他呀。
1: 啊，到我身上了。
0: 终于到侯振鹏了。
1: 嗯，
0: 养家糊口挣钱了。
1: 哎，对，
0: 买车，
1: 买车。
0: 侯振鹏头一个月啊，
1: 嗯，
0: 新开的工资，
1: 对，
0: 揣好了，直奔 4S 店，
1: 买车去了。
0: 到那儿拉开车门，
1: 嗯，
0: 开车就要走
1: 啊。
0: 人家来，是同志，同志，您等会儿。
1: 就是，
0: 您这没给钱呢，人这车您不能开。
1: 啊，
0: 不是给钱吗？
1: 给的钱。
0: 刚开工资2000，拿走。
1: 哎，多少钱？
0: 这您这2000，我这全款，您这连首付您都交不了，您怎么还全款呢？
1: 就是，
0: 你废什么话呀？
1: 啊，
0: 你这后边标着价呢？
1: 什么价啊？
0: 桑塔纳2000呢？
1: 哎呦，桑塔纳2000就2000块钱呀？
0: 啊，
1: 那是型号，
0: 不懂。
1: 哎，
0: 后来攒钱，
1: 嗯，
0: 哎，说到他现在买的车啊，
1: 对，
0: 霸道。
1: 呵，还霸道？
0: 了不起？
1: 有什么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0: 买车是不是？哎，
1: 买普通的车，
0: 买。Q7，
1: 哎，不是你、
0: 啊，
1: 你这夸您这捧假了。
0: 是，
1: 没有 Q7，
0: 七手的 QQ。
1: 哎，呵，您听过 QQ 还七手还能开吗？
0: 就是你想买 Q5没买着。
1: 哎呵，
0: 没手那么多的，
1: 没有无手的盒子。
0: 开着这车，
1: 嗯，
0: 自打家里买了这 Q7，
1: 您就别提这 Q7，就是 QQ。
0: 买了这 QQ，哎呦，这家算变化大了。
1: 这还能变化呢？
0: 他爷爷老工人呀、啊。
1: 嗯。
0: 老觉得自己懂得汽车的制造，
1: 是，
0: 殊不知现在这车跟过去这车变化大了，
1: 它有区别。
0: 一听这收音机啊，
1: 嗯，
0: 听说汽车冬天防寒保暖，
1: 对呀，
0: 他爷爷坐不住了，
1: 呵，
0: 把家里啊
1: 什么呀，
0: 跟他奶奶睡觉仅有的2床棉被
1: 干嘛呀，
0: 拼的一块
1: 啊，
0: 全给这 QQ 盖上了。
1: 哎，呵呵，
0: 那天我一推他们家门，
1: 嗯，
0: 他奶奶坐沙发上哆哆嗦嗦。哎呦，
1: 这干嘛呢？这是，
0: 我说奶奶您怎么了？
1: 就是
0: 这个糟老头子，
1: 嗯，
0: 把那被子全给那车盖上了。
1: 那你干什么呀？
0: 那您干什么呀？
1: 就是
0: 弄害的我
1: 啊！
0: 我这晚上睡觉我盖一墩布。
1: 哎呦，有睡觉盖墩布的吗？
0: 就这没汽车。
1: 嗯，
0: 再说他爸爸老司机呀，
1: 老司机
0: 车买回来的时候8万公里
1: 哦。
0: 不到一个星期，
1: 开了多少啊？
0: 140万。
1: 哎，嚯，我爸上月球了是怎么着？开这车
0: 到后来啊，
1: 嗯，
0: 这车哎，除了喇叭不响，全响，
1: 没法不响。
0: 经常是开着整车回去啊，
1: 回来呢，
0: 拉着零件回来，
1: 哈，
0: 自己在家再组装。
1: 是开车是拆车去了，
0: 光开不知道保养。
1: 哦、
0: 您说哎，
1: 嗯，
0: 就这样的车迷家族没文化。这能不出事儿吗？
1: 你甭管怎么着，我有车，我开着兜风去。
0: 好，
1: 对了，
0: 那天是兜风去了。
1: 嗯，
0: 正走到平安大街上。
1: 嗯，
0: 这 QQ 不听话呀？
1: 怎么了？
0: 坏了，
1: 坏半道上了。
0: 坏在半道上了。
1: 哎呀，
0: 怎么打这活也打不着。
1: 呵，
0: 正着着急呢啊、
1: 嗯，
0: 有点在身边停一大奔。
1: 呵，奔驰来了。
0: 这玻璃一摇下来，不是别人，
1: 谁呀？
0: 老同学。
1: 呵，
0: 初中同学。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哟，
1: 嗯，
0: 侯什么？
1: 你瞧，
0: 怎么了这是？
1: 嗯、
0: 我这 Q7 呀、啊，
1: 别提 Q7 了，
0: 我这 QQ 啊
1: ，QQ
0: 坏了，哎，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这儿有大奔呢，
1: 啊，
0: 我这后备箱里有牵引绳，
1: 啊、哦，什么意思呀？
0: 我拉着你，
1: 哦，
0: 拉着你到修理厂，
1: 啊，
0: 咱哥俩修车，
1: 呵，
0: 旁边吃饭行不行？
1: 啊，这太好了，
0: 我太谢谢你了，
1: 就是
0: 说着话啊、
1: 嗯，
0: 奔驰拉着 QQ。平安大街上开起来、
1: 哎、走吧，
0: 刚到头一个红绿灯
1: 啊，
0: 出了大事儿。
1: 不是，你得有信号吧？
0: 奔驰 啊，奔驰旁边停一宝马。
1: 哦，
0: 当时俩人商量可好，
1: 对，
0: 右转向，
1: 嗯，
0: 这是平安无事、
1: 啊、打这个蹦灯。
0: 左转向，
1: 这是什么呀？
0: 紧急情况
1: 啊，给他一信号，
0: 他跟他同学沟通好了，
1: 就是
0: 侯振鹏一瞧平安无事，
1: 那当然了，
0: 得右转向
1: 走吧，
0: 啪啪这儿蹦着啊，等到各位，您想这奔驰跟宝马 这俩司机再遇见
1: 怎么着啊，
0: 这眼珠子都冒火呀，
1: 至于吗？啊，
0: 还宝马你这牛啊，
1: 啊，
0: 瞧瞧这车，
1: 哥
0: 开起来就比你快。
1: 哎呀，
0: 甭废话甭废话，
1: 你瞧
0: 我跑起来，喂，我输不了你。
1: 这俩司机够没素质的，
0: 等到红灯变了绿灯，
1: 嗯，
0: 平安大街也驾着那间车少点，嚯，这奔驰宝马蹭蹭一脚油，这个开呀！
1: 我还在后头呢，
0: 把他全忘了。
1: 你瞧，
0: 赶紧大头转向吧，完了完了，
1: 给
0: 了
1: 信号提醒，
0: 我这一路狂飙，蹭蹭这个追呀！
1: 嗯，
0: 到东四十条桥，
1: 哎，
0: 还是咱民警英勇，
1: 就是
0: 赶紧给拦下来
1: 啊！
0: 下车下车都下车，
1: 你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嗯，
0: 这么年轻的人。
1: 就是
0: 玩命的呀，
1: 不许飙车、
0: 啊、奔驰宝马去去去去去
1: 啊，
0: 靠边，这这拿过本来，
1: 对，
0: 去旁边反省去，
1: 你瞧
0: 就得开 QQ 的
1: 啊，叫我呢，
0: 你最讨厌。
1: 我怎么了？我
0: 过来过来
1: 啊，
0: 不是民警同志，我是受害者呀，
1: 就是我受害的呀，
0: 别废话
1: 啊，
0: 听听我们这台子
1: 怎么说的呀，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呼叫动三，
1: 哦，
0: 动一动一，呼叫动三，
1: 什么事儿？
0: 一辆奔驰与一辆宝马由西向东方向正在疯狂飙车，
1: 没我事儿，
0: 请前方设卡阻截，
1: 嗯，
0: 设卡阻截，后一辆 QQ，
1: 哎，
0: 穷追不舍
1: 啊，
0: 打左转向妄图超车，
1: 哎，哇，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霍儿，看来现在啊，你真是有些拥抱新时代了啊。
10: 什么叫有些拥抱新时代？你懂不懂？我一直在拥抱时代。
9: 呵，
10: 我就是那个勇于创新、追赶潮流、时代的宠儿、时代的弄潮儿。
9: 你可拉倒吧，你这人啊是够潮的。
10: 什么叫够潮的呀？我就想跟你说我很新潮。
9: 哎，不是说你啊，就是你知不知道现在这流行的到底是什么？
10: 知道啊，用蔡明的话说，年轻人学学吧，这才是手办。
9: 哎，现在啊这科技的发展是日新月异，
10: 是
9: 什么东西啊都是越来越高科技了。
10: 我就看2026年的春晚，那蔡明和天放两个人带着四个机器人上台，
9: 嗯，
10: 你想想，这也太高级了吧？
9: 对，太潮流了。
11: 哎妈，啊，我到奶奶家了。哎，放心吧，我奶奶不会真生我气的，我可是她唯一的大孙子。一会儿我见着她，我直接一个大拥抱，瞬间就化解了啊！就这么自信，不说了啊，我开哄了，奶奶。我回来了啊！
12: 哎，
11: 奶奶，抱一个吧。
12: 哎，爹，
11: 嗯，
12: 保持距离。
11: 能保持距离啊？又要拿我照片当壁纸啊？
12: 豆包豆包，这是个什么东东？
13: 这是孙子，真孙子。
11: 哎，这话怎么这么怪呢？
12: 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11: 奶奶，怎么这么冷漠呀？我上回来您可不这样啊。
12: 上回您上回来是262天7小时之前。
11: 不可能，哪有那么长时间呢？你这老太太你就乱说。我记得很清楚啊，上回过节我来看您，我给您带的粽子吗？当时您吃的肉的，我吃的是，哎呦好，
12: 端午节。上上回也是端午节，上上上回还是端午节，怎么着我是屈原呐。
11: 奶奶，我来看您一趟我也不容易。您不知道我是买站票来的。
12: 嗯，
11: 这一路上这个跋山涉水呀。
12: 哎呀，路上一共28分钟，您还站票，那是地铁没抢着坐。
11: 您这么说我多伤心啊。
12: 哎，保持距离。
11: 我来看您一趟我也没少做准备啊，奶奶。
12: 准备什么了？一点实在都没有。
11: 怎么没实在的？我给您带礼物了。哎呀，我给您带了，哎呀，我给您带了个充电宝，您看您喜欢吗？
12: 哎，这不错。哎，
11: 是吧，明天下午3点之前一定要记得还呢。
12: 共享的，
11: 虽然充电宝是共享的，但我是您唯一的大孙子呀。
12: 那可不一定，
11: 这事儿还有啥争议啊？
12: 上来吧
11: 上来吧。
14: 谁上了？机器人上来了吗？

0: 师徒四人上来了吗？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不是，这怎么还一样色儿一个呀？哎，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怎么着，四位上我奶奶家许经来了这是啊？
1: 别胡说，这都是我的大孙子。
2: 奶奶
0: 、哎、您弄堆机器人了，孙子可别闹了吧。
3: 奶奶家里来客人了
0: 啊。什么客人，你少在这鸠占鹊巢啊，我告诉你，这是我家，听着没有。
1: 干什么，我说哥哥啊，
0: 他还会哭呢。
1: 不啊，哎，我跟你说啊，你那屋呢我收拾出来给他们当卧室了
0: 啊，
1: 所以你那小破人啊我扔阳台上一会儿拿走。
0: 我这不是小破人，奶奶，我这是手办，可贵了。哎呀，
1: 年轻人跟上时代的脚步吧，这才叫手办。
0: 这是您刺激我的手段。
1: 嗯，
0: 您弄这东西干嘛呀？奶奶，
1: 他们能照顾我还能帮我洗衣服呢。
0: 啊，
1: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0: 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你用他们洗什么呀？
1: 哟，洗衣机多费电。
0: 这几个是烧柴火的呀，奶奶啊。
1: 反正比你们强，嗨，他们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0: 他们能赚钱？
1: 啊，
0: 你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正赚钱的。不是他们每次都能赚这么多吗？
1: 取决于我往里放多少。
0: 嗨。这不自娱自乐吗？这不，
1: 孩子放回去吧。哎呀，这叫情绪价值，他们可会哄我开心了呢。
3: 奶奶，
1: 哎，
3: 我来给您讲个笑话。
1: 哦，
0: 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
3: 十二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哦，
0: 不是，有这么好笑吗？没有这么好笑吧？不是，奶奶别笑。哎，你们俩。哎呀，别在这天伦之乐了。那我也会讲，那个，我现在给你编一个啊，奶奶啊，有了。十二生肖里，谁最会教人谈恋爱？
1: 谁呀？
0: 猴。
1: 啊？
0: 因为猴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哈哈哈哈，巧妙啊！哈哈哈哈。奶奶，你怎么不笑啊？
1: 那猴为什么会教人谈恋爱呀？
0: 那鸡为什么会气人呢？
1: 人家是个笑话。
0: 我也是个笑话啊。
3: 你确实是个笑话。
0: 哎，嘴这么毒吗？我给你个脑瓜包，我给你。
1: 不许欺负孩子。
0: 我才是您孙子，您护着他干嘛呀？
1: 他也是我孙子呀。
0: 那我们俩掉河里，您救谁？
3: 我们俩同时掉河里，你就被电死了。
0: 哎，不是。哎呀，别笑了，你俩。奶奶，他们就会耍嘴皮子，那他们会的我都会。
1: 是吗？他们会的你都会。
0: 我都会啊。
2: 来一个。
0: 我们可能是。
1: 来一个。
0: 那就来一个呗，那就。这不行，我来不了，奶奶，不行。不是，哎，别显摆了。不是奶奶，他们底盘低，他们好翻。
1: 哦、
0: 我个儿这么高，我不好翻。
1: 哦，
0: 你想拿什么高东西的时候，不还得指着我这个？哎，我真闹挺啊！
1: 搞什么呢？
0: 哎，
1: 脸丢了。
0: 哎，奶奶，你怎么这样啊？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跟您说，那您要是这个态度，那我就不说了。
1: 不说你就回去吧。
0: 那我还非得说了。
1: 嗯，
0: 奶奶，您听好了啊，我谈恋爱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姑娘知道吗？
0: 哎，这叫什么话？您不应该问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
1: 我知道啊，猴教的。
0: 嗨。您难道就不想见见他吗？
1: 我怕，我很想劝劝他呀。
0: 奶奶，您怎
1: 么保持距离？
0: 是，我承认，我很久没来了，您生我气了。可是奶奶呀，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他最怕的就是一个。哎，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不要。

0: 跑了你。
1: 人与人之间最怕什么？
0: 人与人之间最怕打断呗，最怕什么？你瞅我说两句话，在这顿饱啊！
1: 哎呀，你咋大声干嘛呀？把孩子吓着了。
0: 不是，哎，我奶奶没说之前，你也没吓着。
1: 你看，你看，
0: 奶奶，你要再哄她，那我可就走了。
1: 啊，走吧，走吧，走吧。
0: 哎，奶奶，我可真走了。
1: 跑起来吧，晚了又该抢不着座了。没电了，该充电了。
0: 奶奶，奶，好，你们赢了，我走。我走之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两个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奶奶最喜欢穿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不能混着洗，知道吗？
2: 乱说，奶奶还有好多粉色衣服呢。
0: 对，那是我洗的。总之你们俩就好好洗衣服，小不明你就好好讲笑话，我奶奶就辛苦你们照顾了。
2: 快点走吧，别煽情了。
0: 哎，
1: 很高兴认识你
0: 啊。
1: 哎呀，小宝贝。
0: 奶奶，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1: 我一大早就出去锻炼去了。
0: 你一大早就出去锻炼？
1: 来，奶奶抱一个。
0: 等一下，保持距离。
1: 有，长大了，害羞了。
0: No， 没害羞，害怕了。
1: 啊？
0: 您刚才不是从这边进去的吗？怎么又从大门回来了？
1: 哦，哈哈，他呀。
0: 谁呀？
1: 我估计啊，充电呢。
0: 谁充电呢？这屋里怎么这么多要充电的东西啊？
1: 走，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家来了个仿生机器人
0: 啊、哦！原来他是机器人啊！
1: 啊，让你一个人看家，辛苦你啦！
3: 不辛苦，净骂你孙子了。
0: 不是说机器人不能攻击人类吗？他刚才给我这顿人身攻击呀、啊！
1: 他就这样，你不在的时候他还挤得我呢。
0: 那您还要他干嘛呀，奶奶？
1: 这不是我的学生们都研究机器人，拿来给我试用。
0: 哦，
1: 他呢，我定了个替身，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0: 就他欺负的最狠。
1: 哦，哎呀，回头我说他。
0: 哎、
1: 奶奶呀、啊，给你织条围巾，来你试试来。
0: 哦，这围巾是给我的。
1: 哎呀，来吧。哎呀，我孙子这大高个儿，奶奶都够不着了呢。来，还有一圈。
0: 啊，好嘞，好嘞。
1: 还得绕。
0: 哎呀，还有一圈啊！哎呀，
1: 来，对对对，暖和吗？
0: 都有点热了。奶奶，您怎么织这么长啊？像混天绫给我套上了似的。
1: 不是等你嘛、
0: 啊？
1: 奶奶想着你来了我就收针，所以就这么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就把我小天放给等回来喽。
0: 下回不让您吃这么长了啊。
1: 嗯，
0: 对不起。
1: 嗯，
0: 以后我天天来看您。
1: 不用天天来，我还得旅游去呢。
0: 啊，不用天天来啊。
3: 来吧来吧，家里还有我呢。
0: 哎呀，有你就算了吧，谢谢你啊。
1: 来来来，帮奶奶把福字粘上去。
0: 这是什么福啊？
1: 220幅，机器人可喜欢了。
0: 哎，这不还是喜欢机器孙子吗？
1: 净瞎说，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我的大孙子。
0: 那还行。
1: 哎呀呀呀，小不米，赶紧赶紧的，咱们该直播了啊！
0: 直播、
1: 哎、啊？
0: 哪来您这么时髦呢？
1: 那是，我还是 B 站的 UP 主呢。音乐。
0: 哎呦，他真会跳舞
1: 啊！
0: 奶奶，这跳舞我可会啊，咱一起吧。
1: 走。

0: 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 哎，瑶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1: 你说说啊，这蔡明老师像不像咱们玩牌里的预言家？
3: 什么叫预言家呀？
1: 你想想啊，蔡明老师很多年前办的事儿。

0: 他现在又实现了。
1: 哦，你这话说的，哎，我想起来了，就很多年前，春节联欢晚会上，蔡明老师不就扮演过机器人吗？
0: 是啊。
1: 结果在2026年的央视春晚上，哎，他又扮演了一次机器人。
0: 对，你说这算不算是预言家？
1: 啊，还真是。
0: 哎，不过你还记得当年蔡明老师扮演机器人的样子吗？
1: 哟，我还真记不清了。
0: 那咱就和郭达、蔡明一起回忆回忆。
2: 千金难买是单身，单身时间长了想结婚。现在的女人实在气死人，我干脆买她个机器人。哎呀，单身这么多年啊，就一直没找到个合适的女朋友。我发现啊，一个十全十美的都没有，我在人堆里边算是待烦了。所以啊，我干脆订购了一个进口的机器人做老婆。人的缺点毛病他一概没有，而且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舒服呀。呀，怎么长得像蔡明，怪不得给我打了八折呢。完了，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天天欺负我，这回他还跟我到家里边来了。我跟你说啊，你长得像蔡明我也就不计较了，可是你的脾气可千万不能像他，要不然我可真是花钱买罪受啊。
3: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
2: 不错，这小嘴还挺甜的啊。哎呀，这个钱花的不冤枉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缺心眼子。
2: 什么？缺心眼儿？啊，你这是什么名字啊？我看我给你改个名吧，我看你长得像蔡明，干脆你就叫蔡花吧。啊啊，我说蔡花啊，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丈夫，你就是我的老婆啊，过来让我亲一下。还不好意思啊。这怎么跟人似的，说翻脸就翻脸。这
3: 在没有输入丈夫的程序之前，所有机器人均为柔道七段。
2: 哎呀，我的妈，还是赶快输入程序吧，要不然我这春节都得在医院里边过了。你这里边都有什么性格类型啊？啊，
3: 女强人型啊。
2: 不要，我还想当一把手的啊。
3: 贪图享受型，就是你挣钱我帮你花，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贵买什么。
2: 不要，我不要和我一样的人啊。你这里边难道就没有那种适合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那种类型吗？
3: 有事业型、家庭型、娇媚型、淳朴型、热情奔放型、温柔贤惠型。
2: 等等，我就要这个。
4: 您回来了。
2: 干什么？
4: 您辛苦了。
2: 你想干什么？
4: 没有到门口去迎接您，实在是对不起呀。
2: 哦，原来是这样。给我上烟。哎呀，舒服呀。这条腿，蔡明，你也有贱贱这条腿。哎呀，我可算是熬出头了。好了，起来吧啊，意思一下就行了。
4: 我去给您倒茶。啊，
2: 好，
4: 我给您做饭。
2: 啊，好，
4: 菜花给您添麻烦了。
2: 啊，不，我们中国男人不习惯这个啊。啊，
4: 妈妈会习惯的。
2: 啊，不，我们不给老婆下跪就已经很满足了啊。
4: 我去给您洗衣服。
2: 我自己洗。
4: 我给您挠痒痒。哎呦，
2: 我自己挠。
4: 您不要太客气了。
2: 哎呦，这我腰受不了了。哎呦，这遥控器在什么地方？啊，
4: 您在找东西吗？
2: 我没有找啊。
4: 我帮您找。好吗？
2: 我自己找啊。
4: 您千万不要站，
2: 我们先
4: 要
2: 我这这这这哎呦我的妈呀，这两口子过日子老这么客气，谁受得了啊。啊，我看你还是帮我。

0: 干点实际的吧，啊，你就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吧，啊。
1: 请选择清洁型。
0: 啊，清洁型。
2: 哦，天哪，这倒像人住的屋子，完全是猪窝。
0: 这怎么可能是猪窝呢？
2: 哎呀，脏死了。
0: 这
2: 洗手。
0: 什么？哎呦，我这个人最烦的就是洗手了。
2: 你不要忘了，我是流水线上几百个工人，你拧一把我摸一把传出来的，身上什么细菌没有啊？
0: 哎呦，哎，那我还是洗洗吧。哎，你怎么老让我洗，你自己怎么不消消毒啊？
2: 我好办呀，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做上一锅开水，我这脑袋呀、胳膊呀、腿呀全能拆下来，你把它们呀都放在锅里，用小火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再把我从锅里捞出来，按说明书咵咵咵装上就行了。
0: 我睡觉这锅里边炖着你，这我睡不着啊。
2: 睡不着没关系，我这脑袋你可以不炖呢，把我这脑袋呀放你的枕头边上，我给你讲故事，我特别会讲鬼故事。一只绣花鞋呀，蓝色骷髅呀，绿色尸体呀。
0: 停，哎呦，我都不敢在这屋里边待了。哎，你就不能弄点让我感到舒心的类型吗？啊，
1: 请选择善解人意型。
0: 哎呦，我的妈呀，你早说呀，我这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没人理解我。
2: 我理解你呀，你是不是经常跟一个叫蔡明的在一起演小品？
0: 是啊，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啊。
2: 是吗？其实你心里边特别恨他，他把好玩好笑的台词都给抢走了，害得你在台上大喊大叫乱蹦乱跳。呀呀呀呀，
0: 理解万岁。坐。不瞒你说，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每次演出只要下来，蔡明要是演砸了，我就安慰他，我对他说，别往心里去，你演得挺好。其实我心里边想啊，
2: 让你美演砸了吧，给。
0: 对呀，他要是演火了下来以后，我也对他说，
2: 别往心里去，这波观众没文化，不该笑的地方瞎笑。
0: 对呀，我要的就是这种感受啊。你怎么全都知道啊？
2: 我善解人意啊。
0: 你可千万不敢说出去啊！你要说出去了，我就没脸见人了，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2: 什么？
0: 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1: 我想抽自己，我善解人意替你抽了，你又不高兴，你们人类真虚伪。
0: 哎呦我的妈呀，我们人类就是再有缺点，可是我们知道疼啊，我们懂感情会痛苦，不像你们机器人冷酷没感情。我的妈呀，再这么下去我这春节都熬不过去了，这是什么机器人，这退货。
1: 遥控器已坏，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态。
0: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要你背我出去玩。
0: 什么？你说什么？你让我背你出去玩？
2: 嗯，你要是不肯背我，我们就跳舞吧。哎呀，
0: 我背。哎呦，我这菜花啊，这大过年的，你想去哪儿啊？
2: 我要你背我到长城上面去玩。
0: 这长城，哎呦我的妈！这送你个礼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丰饶博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2: 大家好，我是思晨，今天想带你走进沈从文笔下的那个纯净又热闹的世界——边城。书里写道，端午这一天，整个茶洞小镇都醒了。你看啊，家家户户的女人孩子全都穿上了崭新的衣裳，大人们还会用手指蘸着雄黄酒，在孩子的额头上郑重地画一个王字，就像个小老虎一样讨个吉利。这一天不管穷富，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必定少不了鱼和肉。差不多到了上午11点，大家匆匆地吃过午饭，城里住家的人家甚至都不锁门了。为什么？因为家里老小都要出城，赶到河边去看划船比赛。那时候多热闹呀，跟河街上相熟的就挤到吊脚楼的门口站着看，没熟人的就站在码头上看，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那条河。其实早在几天前，这比赛就开始准备了，小伙子们分成几队在河湾里日夜练习。你看那龙舟跟咱们平时坐的木船可不一样，身子又长又窄，两头高高翘起，船身上还刷着一道道鲜红的朱红线条，平时就搁在河边的岩洞里，要用时才拖下水。每只船上坐12到18个桨手，还有一个站在船头的指挥官，加上一个鼓手、一个锣手。那桨手们每个人手里握着一只短桨，眼睛死死盯着鼓点，鼓声一响，他们的桨就滑下去，鼓声稍缓，他们

在广袤的地球上，沙漠、高山、沟壑、沼泽、荒原，各种复杂的环境曾严重阻碍着人类的交流。然而，即便天险重重，人类探索与交流的脚步从未停止。即使在只能靠步行的时代，人类依然能跨越千山万水，创造奇迹，一条古老的商道逐渐形成。公元前138年，一个普通蓝官从长安启程，踏上出使西域的征途。然而他并不知道，此次出使将担负更为重大的、可载入人类史册的使命。他所开启的道路将连通东方与西方，它蜿蜒曲折，却又绵绵不断。它有主干，也有分支，甚至扩展到浩渺的大海。它冲破了自然与人为的巨大障碍，几度衰落，又几度兴盛，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伟迹。直到现在，它依然能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它就是丝绸之路。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一支32万精兵组成的大军，奔赴大同城东5公里处的白登山。此时，刘邦已完胜最强大的对手项羽，他的军队也身经百战，成为威武之师。然而，强悍的匈奴仍对新兴的汉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匈奴是一个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拥有强大的骑兵队伍。倚仗时速可达60公里的骏马，匈奴骑兵经常南下侵扰。刘邦决心倾举国之力彻底打败匈奴，不料就在白登山，40万匈奴铁骑突然间将汉军团团围住，一困就是7天7夜。白登山之战使汉王朝完全处在了劣势，不得不采取和亲等怀柔政策来维护与匈奴的关系。经过60-70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逐步进入鼎盛时期。胸怀大略的汉武帝不再甘于对匈奴低声下气，北击匈奴，开疆拓土，一雪前耻，成为汉武帝最大的心愿。为了提高胜算，西汉朝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在外交方面多方谋划。一位匈奴的降人告诉汉武帝，在匈奴的西边有一个游牧民族叫大肉支。大肉支被匈奴打败后被迫一再西迁，只因没有强援无法报仇。这个消息令汉武帝非常振奋，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当即产生，他要派出一支高规格的使团出使西域，联合大肉支以夹击匈奴。公元前138年，一支100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从长安启程，踏上了西行之旅。为首者本是侍卫皇宫的一个普通郎官，然而他的内心充满了对荣誉的向往，有着强烈的探险精神。他喜欢开拓未知的领域，不甘心碌碌一生。他就是张骞。当汉武帝招募出使西域

0: 的使者时，几乎无人敢应募。张骞欣然而出，担负起出使西域、联系大肉之国的重要使命。然而，对于大肉之国的具体情况，甚至他的所处的确切地址，张骞等人几乎一概不知。西域的一切也只在传说中，包括巍峨的昆仑山和神秘的西王墓。
1: 当时的西域也是一个神秘而具有挑战的地方，那么能够在丝绸之路上，这个往来于丝绸之路或者串通贯穿丝绸之路，那是人们挑战自我、探知未知世界的一个表征。
0: 西域是建筑中国古代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汉朝初年，匈奴征服了天山南北30多个小国，完全切断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在中国先民的地理观念中，昆仑山位于西北，是陆地上最高的山，也是黄河的源头。据说西周的周穆王曾经乘着八骏神车西征，到达昆仑之丘，与西王母惆怅游玩，尽欢而返。昆仑山实际上是今天新疆哈密北部的天山，巍峨的天山遮住了先民的视野。在公元前20世纪，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对于天山以西以北的世界，人们知之甚少。对于张骞出使的西域，除了美丽的传说，更多的是可怕的传言。飞沙走石，渺无人烟。然而更大更现实的困难还是匈奴的阻隔。要想前往西域，首先必须途经匈奴统治的广大地区，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障碍。果然不出所料，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从陇西郡出境不久即被匈奴拦截。为了使张骞屈服，匈奴人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手段，张骞始终不为所动。匈奴首领又将张骞等人流放在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的西北寒地，让他们自生自灭。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擅长骑射的甘父以射猎鸟兽帮助张骞度过困境。甘父本是匈奴人，在汉地时是唐邑侯的一名家奴，他与张骞一样有着非同寻常的开拓精神。为了将张骞留下，匈奴首领单于特地给他娶妻。然而张骞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张骞被匈奴扣留达13年之久，却也熟悉了西部的生活、语言、风俗和地形。公元前129年，张骞终于等到了出逃的机会。在匈奴人放松监视的时候，张骞和甘父等人最终成功逃出匈奴，向西寻找大肉之。这是又一段极其艰险的历程，他们不得不经过茫茫的大戈壁，在呼啸而至的狂风、冷冻交加中，随行者又有人被夺去了性命。他们还需翻越起伏不断的丛林，所经之处一连数天荒无人烟。大肉之究竟在何处？经过数十天的艰难跋涉，张骞还是没有找到他要出使的目的地。好在他到达了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渊。
1: 大渊在这个地方呢，应该讲它的地理位置更靠西一点，是中国文明一个交汇之所。那么当然呢，也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一个交融的地方。
0: 大渊的国王早就听说过汉朝非常富强，但一直无缘交往，所以对张骞非常欢迎。张骞说明出使的意图，请大渊国王将他们送到大肉之。大渊国王答应了张骞的请求，派了向导和翻译，带领张骞等人经康居属地辗转来到阿姆河北岸的大肉之。

0: 不料被迫以伊犁河楚河流域西迁的肉之人已经在原大夏国土上建立了新的家园，那里的自然条件比原居地更好，他们安于现状，不愿意再向匈奴寻仇。张骞在大肉之住了一年多，对方仍含糊应答，张骞只好返回。劫难重重，归国途中张骞再次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后，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带着妻儿和干父逃回汉朝，
1: 回到魂牵梦绕的长安。
0: 第一次出使西域至此结束，人们不难发现此行的艰险和残酷。出发时庞大的使团此时只剩下两人，更令人感到难受的是出使时间长达12年之久，付出如此巨大而惨重的代价。当张骞两手空空见到汉武帝时，已是人面全非，十年世事，哽咽难言。然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果真没有收获吗？对于西汉朝廷而言，张骞带回了极其重要的信息，他详细汇报了亲临四国传闻的六国的情况，使年轻的汉武帝兴奋而神往。西域从此由虚幻的想象变成真实的存在，这是东西方世界得以沟通的基础。张骞介绍，大渊有好马，马出的汗像血一样，是天马的后代，大渊的宝马令汉武帝血液奔张。
2: Джан Чен очень подробно описывает, что в Фергане, то есть в Даване, выращивали рис, пшеницу, сеяли траву мусу, то есть люцерну, разводили виноград и делали очень много вина из винограда. И что Давань...славилась еще своими высокопородными лошадьми.
0: 公元前116年，汉武帝派张骞再度持节出使西域。第二次出使西域已不像第一次那么凶险了。经过一系列战争，汉朝大败匈奴，匈奴被迫远徙，出使路途变得非常畅通。此时张骞已年近50，身体也因饱经沧桑而变得衰老，然而他仍是出使西域的不二人选，巨大的使命感依然充斥着张骞的心胸。在他看来，貌似险恶的西域实则是他的宝地，是能够成就他人生价值和巨大荣誉的所在，他愿意为出使西域洒尽他的热血。使团队伍更为庞大，出使人数达300人，带着汉朝廷的热望，每人备马2匹，携带上万头牛羊和价值为数千万的金币、丝绸等贵重物品。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伊犁河楚河流域的乌孙国。谢震欧是一位画家，从事有关丝绸之路的国画创作已30多年。
1: 20世纪80年代，他再次沿着张骞出使的道路西行，
0: 近距离感悟丝路文化，进行采风和创作。阳关土朵、高昌古城、帕米尔高原的沙气旷野，他在烈日下体验着当时张骞在西行路途上的饥渴和使者们的思乡寂寞。大漠的孤寂，落日的苍凉，在这条千年古道上，他用他的作品展示着当时张骞和他的使团所走过的西域各国的风情与世故。
3: 本身去的时候其实是不愉快的，带着一种历史的负重感，就解读一下他们在那个年代怎么认识这个地域、这个文化，而且创造全部的这种东西。所以去的时候你怎么能不感动呢？
0: 乌孙是西域的大国，也是匈奴的重要属国。张骞此行的目的是说服乌孙弃匈奴亲汉，

0: 张骞此次出行非常顺利，毫发无损地来到了乌孙的王庭所在地赤谷城。庞大的使团，贵重的礼物，衣饰鲜明而彬彬有礼的使臣，这一切让乌孙君臣对遥远的大汉帝国心生敬畏。乌孙王热情地招待了张骞一行，表示愿意与汉朝交往，但是不愿意与匈奴为敌，婉拒了汉朝来使的政治诉求。他派遣使者跟随汉使回到长安，表达答谢之情。
1: 对汉而言呢，如果乌孙能够与汉建立友好的关系，又与匈奴交恶的话，那无疑是汉出击匈奴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锁沟拳。
0: 汉武帝又先后把两位汉宗室公主嫁给乌孙王，实行和亲政策，终于使乌孙从亲匈奴转为亲汉。公元前71年，汉军五路讨伐匈奴，乌孙出兵助汉，立下大功，乌孙成为汉朝在西域的可靠盟友，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持续了百年之久。除了出使乌孙国之外，张骞派遣副使吩咐大渊、康居、大肉汁、大夏等国进行访问，宣扬汉朝的威德，表达交往的意愿。完成第二次出使的任务，张骞返回长安一年后就病逝了。这一年是公元前114年，张骞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完成出使西域的重任，这一伟绩足以让他名垂千古。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凿空”一词，形象地描述了张骞开通西域的壮举。张骞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无形财富，他的卓识远见、坚定信念，他的不畏艰险、勇于开拓，他用一个人有限的热血撒成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无价之路。这条丝绸之路走过平原草地，跨越高山峻岭，穿过沟壑沙漠，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2: 张骞呢，等于是第一个哈，以汉家使臣的身份呢，大规模的进入到这一个领域里面，进入到这个过去我们没有足够了解的领域，所以呢，可以把它叫凿空。
0: 张骞和他的部属是有史以来第一批踏入西域乃至更远地区的中原王朝官方使节。张骞使团所到之处，宣扬汉朝的威德，传递汉人的友善，使天山南北亚洲腹地的人们第一次了解到汉朝的强盛与富庶，产生了与这个东方大国交往的愿望，架起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对于这样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政治之路、经贸之路、文化之路，为什么要叫丝绸之路呢？
3: 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呢，就中国人就懂得了，就是养蚕抽丝，然后织绢、制绸这种技术。在瓷器和茶叶传到西方之前，丝绸呢，它是中国和西方贸易的最主要的，而且是最具代表性的商品。
0: 20世纪以来，从塔里木盆地到罗马帝国东方行省帕尔米拉，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都发现了汉代丝绸制品。安息的达官显贵、罗马的宫廷名流，都用中国丝绸来显示自己身份的高贵。汉朝前后延续了400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张力和活力的时期之一。公元前后，汉朝与亚洲的多数地区之间存在着贸易关系和政治关系，由此形成的路线被统称为丝绸之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说，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这条商道从中国的政治中心长安或者洛阳发端，向西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穿越包括今天新疆在内的西域，进入中亚地区，然后继续

0: 是一条经济贸易之路，华丽高贵的丝绸，光洁典雅的铜镜，高超的铁器铸造技术，借助丝绸之路从中国传入西方。同时，我们日常食用的葡萄、西瓜、核桃，也都是在汉代从西域传入中原的。在2000年的西汉，张骞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这个生机勃发的新世界令他欣喜万分。
1: 2000多年当中，世界各种文明都在丝绸之路上有它的展现，所以今天人们再去探知丝绸之路的时候，或者重塑回溯丝绸之路的时候，人们也是一个是对古代文明的一种向往，同时也是对当时人们在创造文明当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它的价值的所去追溯和回归。
0: 徐良东，吐鲁番学研究院技术保护所副所长，从事丝绸之路上壁画的临摹和保护工作。1992年，还是个小伙子的徐良东来到火焰山大峡谷中的博兹克里克千佛洞。在这个丝绸之路上多种文化宗教交汇的地方，徐良东被千佛洞里的佛教壁画深深吸引。
2: 随着那个丝绸之路的开通之后呢，佛教沿着这条路传入到中原内地。那么吐鲁番呢，是在这条北传这条线的重要一个点。回鹘人到吐鲁番之前崇信的是摩尼教，摩尼教是崇拜火的，火是代表光明的。那么回鹘人到了吐鲁番，皈依当地的佛教信仰之后呢，他又把原来的摩尼教信仰的一些个元素糅合在了当时的佛教的经典之中。
0: 在千佛洞的51号洞窟里，徐良东一待就是整整60天。从那以后，在火焰山下木头沟西岸的悬崖之上，在千佛洞里现存的83个洞窟中，总面积1200平米的壁画前，孤独而又执着的徐良东夜以继日地临摹着，这一干就是20年。早在两汉之际，佛教就从西域传入中原。公元68年，汉明帝刘庄在洛阳城雍门修建白马寺，这是中国古代第一座官办佛教寺院，由此开启了佛法东来的大门。随着岁月的流逝，壁画也即将衰败，而徐良东临摹的壁画也将成为孤品，成为珍贵的史料。在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洞窟之中，徐良东找到了与壁画一生的缘分。丝绸之路是一条政治之路，通过丝绸之路，汉朝剪除了匈奴人的威胁，控制了天山南北，把疆域从河西走廊拓展到帕米尔高原。公元前101年，西汉大将李广利率军击败大渊国，带着上千匹汗血宝马凯旋回朝。汉武帝挥毫作赋《西极天马之歌》：天马来，从西极，射流沙，九夷服。对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来说，得到宝马良驹固然可喜可贺，威服四方，万国来朝，才是他的光荣与梦想。然而由于这条道路跨度如此之广，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为其沿途安全提供保障，他就无法长期存在。汉王朝以其强大的国力当之无愧的成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开拓者与保护者，并为这条道路的畅通与繁荣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从汉武帝开始，汉王朝倾注全国财力开拓新地，维持丝路畅通，而且持续时间长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1: 汉要付出这么大的财力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就是维持西域的畅通，它实际上保护着汉朝的这个国力远播传于这个传于四方的这个考虑。那么还要考虑到汉朝的这个就是威名远播，用今天的词语来形容的话，是汉朝塑造自己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举措。
0: 这里是位于甘肃民乐的西汉八卦营古城遗址，1000年前这里就是屯粮重地。汉武帝在

0: 败匈奴设置张掖郡后，开始实行大规模移民屯田。屯田是汉朝经营西域、维护丝路的重要举措。一千年来，民乐屯田移民的后代们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繁衍，而伴随他们的是祖辈延续下来的耕作技术和农具。如今，古老的耕作模式已被现代的播种机械所取代。
1: 今天我们在讲丝绸之路，其实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它的那个昔日的繁华已经不在，只存在它的斑驳的残垣当中、干枯的杨柳当中、胡杨木当中。但是呢，它的精神依旧在。这个今天探知的这个历史，实际上是今天的人和历史的古人这种对话，其实是今天的人和历史人的精神的交流。
0: 这里是位于轮台县城以西约20公里的拉伊遗址烽燧，建于西汉。作为烽燧的保护者，尼亚兹老人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每周他都要来到这片荒漠之中，守护和检查着这座2000年前的孤寂的汉代烽燧。如今轮台昔日的繁华已经不在，唯有这荒漠中的烽燧依然挺立。尼亚兹每次来到这里，总是喜欢捡起散落在这烽燧附近的石块，并用手触摸一下烽燧上的黄土。也许正是这荒漠中的尘土和碎石映射出了过去的沧桑。老人心里明白，他所守护的这座烽燧已经在轮台这片土地上守望了千余年。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毛头落。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作品中，轮台是边关战斗与边塞苦寒生活的代名词。位于西域中部的轮台是汉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公元前60年，匈奴势力被逐出西域，西汉在这里设置了西域都护，专门管理西域事务。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在西域地区设置的郡级行政机构，标志着天山南北地区正式并入了中国版图。从此，今天的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王朝的管辖，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长城是古代中原王朝防御北方骑兵民族入侵的重要军事设施。汉代的北方长城东至辽东，西达敦煌，为了抵御匈奴的侵扰，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武帝征发了数十万人，在荒无人烟的帝国西陲修筑边防要塞。要塞东起敦煌，西至始末，堵沙越漠，蜿蜒不列，起到了保卫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作用。然而汉朝在西域的经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西域距中原遥远，汉军无法长期驻扎，汉朝使臣遭劫或者被杀的惨剧时有发生。东汉之初，由于改朝换代间的大混战，国力明显减弱，一度无暇西顾，西域诸国不得不依附于强大的北匈奴，丝绸之路一度中断65年。时代呼唤着另一位英雄人物的出现，他就是班超。他将像张骞一样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和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汉代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有几十个大小不等的邦国分布在沙漠绿洲和戈壁草原上，史称西域36国。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详细记录了每一个邦国的地理位置、户口总数、人口总数、兵力以及风俗特征。公元73年，班固的弟弟班超被任命为假司马，投笔从戎，跟随奉车都尉窦固与匈奴作战。班超作战英勇，受到窦固的赏识，派遣他出使西域。班超等人到达西域的鄯善国，起初鄯善国王接待他们非常恭谨周到，

0: 但不久突然变得怠慢起来。班超断定这一定是北匈奴的使者来了。此时匈奴已分为北匈奴与南匈奴，南匈奴于公元48年归降东汉，而北匈奴仍与东汉对抗，且实力强大。西域诸国不知道该服从东汉还是匈奴，鄯善国王也犹豫不决。这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他将一起出使的36人全部召集，鼓励大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消灭了匈奴使者，鄯善国王就会吓破肝胆，我们大功就告成了。当夜天一黑，班超率领36名勇士突袭北匈奴使者的驻地，在大风中燃起了大火。为了制造声势，他们还擂起了战鼓，北匈奴使者及随从人员100多人均被击杀或烧死。第二天，当班超将北匈奴的头颅交给鄯善国王时，鄯善举国震恐，班超趁势劝说安抚，使鄯善国完全归附东汉。班超的事迹传到东汉朝廷，汉明帝大喜，亲自授命班超全权处理西域事宜，并打算派出大批兵马供班超调遣。班超接受了使命，但没有接受大批兵马，他认为只要现在的36名勇士就足够了。
1: 班超在西域独立经营30余年，晚年的时候，当他叶落归根，故土南方，要上书皇帝，要回朝廷的时候，他说：“臣不敢妄到酒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
0: 班超投身西域打31年，把七汉邦国联合在一起，打击匈奴和叛汉势力，维护了西域的和平与汉朝的声望。在公元94年的一次军事行动中，班超成功地调发了西域诸国军队80000之众，使西域50多个国家重新归附了汉朝。班超更善于用外交手段团结和联络较远的国家，在他的努力下，旧的丝绸之路更加通畅，新的丝绸之路正在开拓。班超希望与西方的大秦直接沟通。大秦就是罗马帝国。公元前30世纪，罗马人崛起于亚欧大陆的西部，逐渐发展为地跨欧、亚、非3洲的大帝国。东方的汉朝与西方的罗马是当时世界上最为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文明中心，但双方未能建立直接的联系。今天，在古城威尼斯，还存在有上千年的古老玻璃工艺作坊。1000年了，老作坊的主人们还沿用着古老的手工制作。这些玻璃制品继承了祖辈的制作工艺。在大秦人深爱汉朝的丝绸之时，汉朝人也非常喜欢大秦的宝珠。东汉诗人辛延年在《雨霖郎》一诗中刻画了一位外族美女的形象：长居连理带，广袖合欢如，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诗中提到了大秦珠，就是来自地中海一带的蜻蜓眼玻璃珠。从西域到内地，从宫廷到酒肆，大秦珠成为深受汉代女性喜爱的装饰品。公元97年，班超派遣部将甘英出使大秦，可惜的是，甘英只到达波斯湾沿岸的条支，就因当地商人故意渲染海上的危险而止步不前，未能完成使命。又过了70多年，公元169年9月的一天，东汉都城洛阳张灯结彩，一派祥和景象。在威风凛凛的皇家卫队的引导护卫之下，一群外国使节缓缓走来。当朝天子汉桓帝在可容万人的德阳殿隆重接待了来使。大秦使者的这次来访，是两大文明古国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大汉王朝德布天下、威加四海的象征。而这一次，大秦使者走的路线是海上丝绸之路。
1: 今天我们理解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指罗马和长安，实际上它我们代表的是西方世界和我们中国和我们东方文明之间的一个连通。这种东。

0: 希望文明的交流不会因岁月而改变，它永远会，它不仅发生了过去，现在还会发生未来。
1: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形成。早在汉武帝元鼎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11年，汉朝大军平定了南越，设置了南海等九郡，中国的船只就从日南、合浦等港口出发，沿近的海航行进入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使东西方有了更进一步的交往，丝绸之路的内涵也更加丰富，柔和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边疆、民族等诸多因素，书写了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光荣与梦想、勇气与豪情。如今，无论是陆地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重新焕发了生机。公元2013年，中国政府郑重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由此开启了一路一带建设新的篇章。2000年来，古老的丝绸之路虽经朝代的不断更迭，却依旧繁荣。合作与沟通、信念的坚守与不断的探索，是古老丝路继续繁荣的精神根源。此时，丝绸之路光辉灿烂的前景正呈现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即将实现的伟大梦想。然而，我们不会忘记，正是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中国人以自己特有的顽强与勇气，凿通了丝绸之路，实现了周穆王驰游八荒、探索宇宙的梦想。汉朝开辟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在东汉后期的官僚集团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联合起来，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号称清议。清议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他们以言论批判为武器，他们标榜正义，抨击时弊，不避权患，在东汉后期形成了一股清流之风。李英等清流派士大夫是清议的主要人物，他们做事清正廉明，不畏强暴，世人对他们的评价最高的就是他们对宦官集团的打击。宦官集团其实是皇权的一种延伸，打击宦官集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皇权的一种挑战。他们的这种做法对于读书人来说是一种不畏强权的气节。可是当政治平衡被打破之后，党锢之祸迅速掀起，李英等清流派人士英勇赴死，清流最终被残酷地扑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在北京冬奥会的小海坨山上，一条形如游龙的赛道依山盘旋穿林而过，这就是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作为符合奥运标准的专业赛道，它曾被称作冬奥建设中设计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项目之一。然而，上海宝冶凭借自主研发的一系列核心技术，硬是在陡峭山脊上打印出了一条最大落差121米、最快滑行速度每小时134.4千米的完美曲线，让雪上 F1 的梦想再次成真。从这条承载冬奥荣光的冰雪游龙，到雄安新区那正拔地而起的立体城市，从郑州航空港内智慧运转的展贸新地标，到上海深圳乐园里被放大数百倍的童话积木，再到跨越天堑连通两岸的超级大桥，中国中冶走出钢铁森林，用数十年积累的经验与智慧，在城市里释放能量，迎接挑战，修炼本领。他们是建设钢铁厂的行家，也是建设城市的魔法师。在雄安新区启动区核心，一座总建筑面积约106万平方米的立体城市雄安国贸中心正在拔地而起。它不仅是新区的门户地标，更是一场建造方式变革的试验场。
3: 它是一个集综合交通枢纽、办公、航空直机，然后酒店、商业购物于一体的一个综合型的大型 TOD 项目。
2: 面对如此复杂的工程，如何实现又快又好的建造？答案隐藏在一个会爬升的空中工厂里。
4: 可以把局部我原来封板的位置，就是封闭的位置。
2: 传统方式建这样的超高层，往往需要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在这里，工期大幅压缩至原来的一半甚至更短。不仅要建得高，还要建得稳，抗震抗风精度要求极高，就像搭积木，既要垒得高，又要站得稳。那么，这个造楼机究竟是何方神圣？它可不是普通的塔吊，而是一个

0: 系列的措施功能代替人工去操作了。比如说传统的，我人工需要去打外加，人工需要去安装提升这些模板，靠人工去提。但现在我把集成的这个平台上去，我就靠直接靠机械传动了，机械传动整体进行一个自动化的提升，它这个肯定比人工的效率要高得多噻。
1: 虽然造楼机优点多多，但是传统造楼机体重轻松突破数百吨，且身价不菲，一般的城市楼房建造很难请它出场。想让造楼机成为城市楼房建设的常驻嘉宾，就得让这个重量级人物完成瘦身训练和智能升级。
0: 他们的那种重型造楼机，因为他把塔吊这个功能，就把吊装设备这个功能也集成到他的平台上去了，就导致他的造楼机中间口利用的范围就很小。但是现在我们运用我们的这种造楼机，我塔吊我就不用集成在这个平台上来，我中间可以留出一大部分空间出来，可以把我的水平构建的一些施工材料可以同步转用到我的施工平台上去，然后这样就可以保证我这个造楼机既可以造竖向构建，同时水平构建我也可以同步进行实施。
1: 很幸运，我们在恰好的时间来到这里，又在恰好的位置架起摄像机，记录到了以下画面。造楼机逐渐提升，高楼显现，超现实感扑面而来，像是以钢筋混凝土为原料的 3D 打印机。造楼机如何在百米高空打印高楼？奥秘在这超有力的九条钢铁腿。
0: 我为了保证这个造楼机整体往上顶，整体往上提升，我主要就依在这九个支撑点。这九个支撑点它就是属于这样附着在我的核心筒外围，它是伸缩的嘛。比如说这节柱子我要顶这一层的，我这节柱子伸上去把它顶起来，然后下一次顶升的时候我又是另外一个下面这个柱子伸缩顶上去，这样交替的往上爬升，它类似于像你爬行一样交替爬升上去。
1: 身材苗条，灵活机动，可以在更多场景使用，底盘稳，爬升快，打造高楼更高效。而这些只是这台造楼机的一个优点，更重要的是这座空中工厂还非常聪明，一套数字神经系统贯通全身。
2: 管线和模型有偏差没有？
0: 在我们这个项目，我们 BIM 技术是进行了一个全周期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应用，整个 BIM 是建立了很多轻量化的一个模型。这个轻量化模型有个好处，就是我们每个人就说用一个普通手机就可以打开这个模型，就马上可以把现场呈现的实体和我们的模型进行一个线上对比。
1: 从减重一半的轻盈身躯到数字孪生的智慧大脑，由中国无冶承建的雄安国贸中心的建造现场已然成为一个庞大的智能生命体。在这里，建筑不再是沉默的混凝土丛林，而是会思考、能协同、不断向上生长的智慧生命。它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为未来之城构建起坚实而智慧的钢铁骨架。城市的骨架撑起了天空，而城市的血肉则定义着生活的温度与色彩。在上海金山，中国首座乐高乐园如同一个从童话书里直接走出的梦幻世界，这里汇聚了超过8500万块乐高积木的创意。但最令人惊叹的并非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如何将指尖大小的玩具精度放大为一座座令人仰望的实体建筑。
3: 我们休闲区一共超过8500万块这个乐高积木块搭建而成，超过2889个这个模型景点，所以说这个乐高积木块在我们乐高乐园里面是一大亮点。然后我们乐高乐园打造这个中国首发全球旗舰，打造成这个上海湾区的一个亮丽的名片。
1: 打造乐园不是难事，上海宝冶国际工程公司蔺胜爱团

0: 参与建设过大名鼎鼎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和北京环球影城，只是这一次童话乐园和魔法世界得来的经验全部归零，他们需要用建筑材料百分百还原乐高积木的颜色、质感和比例。都说量变引起质变，当快乐翻倍，制造快乐的难度也会指数级增长。乐高的灵魂在于严丝合缝的拼接乐趣，当这种乐趣需要放大750倍，变成一栋6米乘6米的建筑立面时，精准二字就成了建设者们必须直面、不容有失的核心命题。
1: 我们这个乐高创意团队给的一个最小的这个乐高的这个塑料的积木块的一个标准色块，然后我们在这基础上进行一个放大，比如有放大18倍，有放大100倍，有放大187.5倍，有放大750倍，所以说我们就根据这些比例要求，然后把这个现场的真实的积木块按照等比例放大，然后最终安装到我们现场所需要的这个建筑弹性上去，确保它的一个精准的安装。
0: 精准安装的第一重挑战落在焊接上，在标志性的创想世界大楼，每一块巨型积木中心都需要焊接一个直径3.75米、厚度却仅有3毫米的不锈钢凸台，以还原乐高经典的凸点造型。
1: 因为我们这个板子是比较薄啊，那个这个由这个3毫米的这个不锈钢板组成，然后这个不锈钢板它的这个熔点还是跟其他的金属材料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而且它的这个应力释放也是比较快，所以说这个如果在焊接过程中如果这个控制不好，就容易引起这个金属材料的变形甚至焊穿。
2: 后面焊接就按照这个标准走，你看这一段前面一部分还可以，但后面这一部分就焊缝的高度不一致。
0: 经过无数次参数调整与工艺试验，焊接团队最终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让坚硬的钢铁长出了圆润的玩具凸点。然而挑战并未结束，如何为这些冰冷的金属积木穿上与原始塑料完全一致、色彩鲜艳的外衣，是更艰巨的第二重考验。
1: 我们这个样板打完以后呀，然后还可以从这个针对光泽度和哑光和高光的要求，我们还可以从这个不同角度跟不同方向去检查，比如我们从90度，
0: 数十种标准乐高色，每一种都要从塑料质感翻译到金属漆面，塑料哑光，金属反光，同样的配方在不同材质上效果天差地别。就
1: 是、其实颜色看起来比较接近，但是其实它还有一定的色差的。它不是说单一的，说到这个市场上买一桶油漆过来就直接可以使用的，它都要经过2种、3种甚至5种，以上的油漆进行混合调和以后，才能达到这个乐高色的标准。我们打个比方，就类似于这个女士的口红一样，它20号跟21号都是红色，正常人看起来好像都是红色，但是在专业人士眼里面，它是有些许的一个颜色的进行差别的。
0: 验收时，创意团队会从45度、90度、135度等多个角度，甚至用手电筒测照，检验颜色是否在任何光线下都均匀一致。半年时间，上百次打样，直到肉眼与仪器都挑不出毛病，才算成功。从对抗金属变形的毫米级焊接，到挑战肉眼极限的0.1度色相差，上海乐高乐园的建造是一部将工匠精神推向极致的立体教科书。
1: 过程很痛苦，但是一旦开源了以后，我们的成就感跟自豪感是不一样的。当你带着家人呀、或带着亲戚呀、带着朋友啊，你看到这个无数的家庭脸上绽放了很多笑容，看到游客带着这个幸福的表情在园区里面幸福的奔跑，然后对我们每位监视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幸，也是非常的一个感到非常自豪。
0: 当令胜爱牵着家人的手走进这座由无数个毫米级精度构筑的童话世界时，他的心中回荡的是数百个日夜里对一道焊缝、一抹颜色的执着。而在千里之外的深圳，另一座乐高

0: 猫乐园也正在拼搭起它的童话轮廓，在这里，精度的挑战同样被放大到极致，最高达750倍的巨型积木，每一块都像在完成一场空间几何的精密魔术。中野天宫项目团队不断突破工艺极限，只为让每一座放大的积木房子都能还原那份最纯粹的拼搭乐趣。城市的血肉不仅需要温度，更需要高效运转的机能。2025年9月，第三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在郑州拉开帷幕，这是一个堪称百工盛会的赛场。如此门类迥异，对空间、荷载、灯光要求千差万别的赛事，如何能同时在一座场馆内顺利进行？答案藏在赛场本身，中原高铁港数字展贸城。由中国一冶承建的这座中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会展综合体，用超过25万平米的净展览空间承接了这项国家级盛事。但它的真正魔力远不止于大，走在这里感觉开阔通透，四通八达，完全不像传统大型场馆那样沉闷，而撑起这一切的是一片轻盈的钢铁森林，145万个零件，30多万根钢构件，高峰期上万名建设者协同作业，传统的管理方式在这儿根本行不通。破解之道是一个超强外置大脑，一冶数建平台 V3.0 智慧系统。
1: 项目数字建造平台3.0版是我们自主开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全新的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呢，一共有这个12个驾驶舱，有66个应用场景。
0: 每一根钢柱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运输到安装，全流程可追溯。管理人员在千里之外就能对复杂施工进行毫米级模拟和推演。数字智能不仅重塑了管理，更颠覆了建筑本体的形态。走入核心展厅，近100米跨度内没有一根立柱，广阔视野令人震撼。
1: A 柱加上这个大空间行架建造技术，使得这个展厅内无柱高大空间成为了可能。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设施设备都巧妙地藏在了这个屋顶上，这个辅房内和这个地下管沟之内，从我们展厅里面看上去是一览无余。
0: 建筑的智慧与美感在直径101米的环形主灯路厅达到顶峰，全国首例环形双曲面锁网玻璃幕墙由3083块异形玻璃精准拼合。项目团队在数字世界中进行了上万次模拟，预演了温度、风力对每一根拉锁的影响，最终在现实中实现了毫米级的完美闭合，让建筑成为凝固的光影艺术。
1: 中原高铁港数字展贸城项目巧妙地融入了少林斗拱文化、黄河元素、仰韶文化，形成了一个精妙的艺术品。我们中国一冶也是把这个项目当作一个艺术品在打造。当我们在中原高铁港数字展贸城里面举办艺术展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一个艺术品里面欣赏艺术品。这个项目是我们新时代中原地区的一个新地标。
0: 同在郑州航空港，一朵巨大的钢铁莲花正悄然绽放。由中国五冶承建的中原医学科学城国际交流中心，其设计灵感源自国宝莲鹤方壶。这座集会议、展览、酒店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不仅成为服务平级两用的省级重点工程，更化身为一件矗立于中原大地的数字建造艺术品。从中国一冶打造的中原高铁港数字展贸城，到中国五冶承建的中原医学科学城国际交流中心，他们都充分证明了当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建筑不再是冰冷的容器，而是能够预见需求、包容变化的智慧生命体，成为城市机能中最高效、最富弹性的那一部分血肉。

0: 当城市的骨架屹立，血肉丰满，还需要强劲的经脉来连通未来，输送活力。在重庆东北部的群山与长江之间，由中国十九冶承建的开州至云阳高速公路，艰难而坚定地打通着区域的任督二脉。这条高速桥隧相连，超过70%的路段由桥梁和隧道构成，堪称在地质博物馆里穿行。而其控制性工程主跨达1208米的复兴长江大桥，更是长江上游跨度最大的钢箱梁悬索桥，也是整条高速成败的关键。而当时大桥的生产经理刘俊臣还有一个深情的身份，他的专职摄影师。
1: 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在玩相机，这些来到这个项目嘛，来到这个项目，看到我们在图纸上看到这个桥，然后我们长江上游东上游最大跨的一个悬索桥，然后我们也全部参与其中，当时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去把它记录下来，全过程把它记录下来。
0: 从项目前期筹备开始，刘俊臣的相机和无人机就再未停歇，他寻遍工地周围的每一个山头与江岸，积累了超过10太字节的影像资料。在他的镜头里，钢筋水泥的生长被赋予了诗意的节奏。
1: 当时还是一个机缘巧合，是有一个中午下了暴雨，然后下午那个出太阳，然后我把它戏称为天空之镜，这种那个当时就特别好看。
0: 然而建设如此一座超级大桥，其过程远比镜头捕捉的画面更加惊心动魄。大桥位于繁忙的黄金航道，施工组织堪称在刀尖上跳舞。
1: 它的最难点不在它的那个技术运用，不在技术一点，它的最难点在施工组织这方面。因为这个桥梁它位于我们最繁忙的那个长江黄金航道，我们涉及的那个其他那个施工组织方面会涉及到很多很多东西，要比如说我们钢箱梁吊装的时候，涉及到航道封航啊、禁航这些。
0: 其中第一道关隘先导索过江，就足以写成一个惊险的故事。如何将第一根牵引索送上百米高空，横跨1208米的长江？团队设想了3个方案：用无人机拖曳，用火箭炮发射，或用船舶牵引。
2: 火箭这种边，
1: 如果说有火箭的话，现在我们去现场勘探过，因为南岸坡比较陡，从北岸往南岸抛火箭的话，它的着陆点也不好控制。无人机的方法呢，我觉得受天气影响，如果说当时的风速或者是下雨，我们无人机无法进行正常起降，所以我建议还是用船舶拖拽我们的迪利马神去先到索过江。七月份的江面我们大概是1200多米，然后用船拖的话，取决我们卷扬机的速度，大概过江的是1个小时到40分钟到1个小时，然后再把先到索提起来，最多4个多小时。
0: 方案确定，决战日到来。巨大的缆绳从北岸主塔顶部的卷扬机缓缓释放，一艘拖轮将其系在船尾，向着对岸破浪而行。
1: 你放快了，它那个绳子会在江面上飘，如果你放慢了，船快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拖拽，然后对上面的设备都会有影响。所以说他们两个之间进行一个都要相互及时沟通，数据对比，我这边放绳的速度和你船前行的速度，然后两个都要及时沟通，然后及时调整。
0: 最终这场精心编排的对接仅用了4个小时就圆满完成，为后续的主缆架设搭起了空中走廊，这只是无数挑战的序幕。如今大桥如长虹卧波，天堑终成通途，刘俊臣的镜头忠实记录了每一根桩基的植入，每一段主缆的飞架，每一块桥面板的安装。
1: 说实话，很多就是我们这种施工人员哈，一线施工人员或者一线管理人员，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这么大的一座桥梁，这么大一个项目工程，所以我反倒也非常幸运能参与进来，所以我

0: 过然后记录的方式把这个东西才记跟它记录下来。原来从最开始的原始地貌到桩基浇完到墩柱一模一模慢慢起来，最开始从零一直到215米，看它慢慢从地拔起，也非常的感到自豪吧。
1: 刘俊臣的数万份照片和视频不仅是一份珍贵的工程档案，更是一部用光影写就的建造史诗。他铭记的不只是技术的攻坚，更是中国建设者面对山河险阻时那份智慧的坚韧与深沉的情怀。而复兴长江大桥的贯通，也标志着开州至云阳高速这条串联起秦巴山区与长江经济带的交通枢纽，正式从蓝图照进现实，将为区域发展注入全新的强劲动能。从雄安新区空中工厂的造楼机革命，到乐高乐园积木童话的极致匠心，从郑州展馆数字大脑的全局掌控，到长江之上光影史诗的深情记录，中国中野的城市魔法师们正以心智生产力为笔，重塑城市的形态与灵魂。这就是心智生产力赋予这个时代最澎湃的引擎，这就是当代中国建设者用智慧、汗水与热爱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所施予的最动人的城市魔法。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茫。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3: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3: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5: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6: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7: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6: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8: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6: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 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9: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6: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0: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6: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11: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2: 8两的娃娃菜，
13: 再上下店
12: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6: 特别新鲜。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4: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6: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3: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6: 南老泉。
17: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

0: 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0: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3: 佩戴这个帽子的人是吴雪岩，作者是汪希，天津学者。
4: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5: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4: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6: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8: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9: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0: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1: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0: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2: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3: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4: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 安全韧性强。

0: 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1: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3: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康养啦、种养殖啊，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3: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康养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4: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5: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7: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9: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0: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收割，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又都开始了。
9: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0: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按照卖，就让他你让他赚一下。
9: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 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0: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撑点气儿，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12: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1: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12: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4: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3大热点。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1: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

0: 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欲望彩丝终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丰饶博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0: 你好，我是主持人新慈，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苗晓创作的《爱香》，清香着我遥远的记忆，节选。我的家乡是有着许多艾蒿的，那些荒坡野地是艾蒿生长的家畜，平时不被人们注意，只有到了端午节前，这些荒坡野地才热闹起来，人们纷纷前来采割生长繁茂的叶蒿，扎成小把悬挂在自己的房前屋后，让艾蒿特有的清香弥漫着屋里屋外，既可以驱蚊辟邪，又可以净化空气。如果有人被蚊虫叮咬，或者皮肤瘙痒难耐，用艾蒿叶煮水洗澡即可治疗，且效果很好。每到夏天的晚上，牛在农田里劳累一天后，需要安静地睡觉休息，可那些可恶的蚊虫总要来叮咬，家乡人便用采割来的艾蒿晾晒成半干不湿之后，在牛睡觉休息的上风处点燃，以熏驱蚊虫。我在这艾蒿摊前使劲吸饱了这久违的清香，也美美地回味了那往昔的记忆，从摊主那里买走了两把艾蒿，回到家门口，在我家和对面邻居家的防盗门插上，顿时楼道和屋子里便弥漫开来家乡荒坡野地才有的清香。
2: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3: 燕青和李逵大闹神州泪，真是闹的是马仰人翻，跟炸雷一样，一个雷偏下响，家喻户晓，是妇孺皆知啊。咱们说了，燕青和李逵两个人往岱庙外头闯，无奈官军是越来越多呀，两个人能耐再大，双拳难敌四手啊，往东闯闯不出去，往西闯闯不出去。最后李逵说，兄弟，哥哥我豁出去了，我在后头断后，你快逃回梁山，找哥哥们去送信儿去吧。燕青说，李哥，你我同生死共患难呐，我能扔下你一个人我走吗？要活活在一处，要死死在一块儿，废话少。

疼那可了不得啦。那官军不打了，往下倒退，哗，都撤下去了。哎呦，李逵和燕青这才喘过这口气来，他两个人也听得真而切真呢。李逵问燕青，兄弟你听见没听见，咱的人来了。燕青点点头，我也是这么听的。那咱俩别走，赶奔城内是接应咱的弟兄，走走。两个人没走，反倒进了泰安神州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宋江派燕青前来打擂，李逵不辞而别，找不着了。宋江放心不下，跟吴用和卢俊义一商量，得派人接应。卢俊义是自告奋勇，因为他原来说过这话呀，燕青是他的人，燕青去他能放心吗？因此卢员外说，我领一少弟兄赶奔泰安神州。宋江点头，给了卢俊义2000军兵，全带着能打的上将啊，双边大将胡彦硕、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魏定国、单平圭，又带着豹子头林冲、急先锋索超，再能打的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谢珍、谢宝、九尾龟、陶宗旺、显得神、玉宝寺等等众人，这都是杀人的祖宗啊。马步三军早就开始往泰安州运动。另外卢俊义一直令下，派了500人化妆成老百姓潜入泰安神州。你看光看打擂的，那里边有不少梁山的义军都深藏着利刃，等着一打乱套了，这些人集合起来，这才袭击泰安神州。您想想，这泰安神州没有有名的上将，充其量就是个守备陈的老爷，一听说梁山的义军来了，他比谁跑的都快，是弃城而逃。知州大人一听守备跑了，我也颠儿吧，抱着大印带着家眷，他也跑了。官军群龙无首，谁还抵抗，是四散奔逃。那么大的泰安神州等于是一座空城，所以卢俊义没费劲儿就占领着这座城池，出榜安民呢，又派专人去接应燕青和李逵。等没等接应的俩人到了，杀的跟血人相似，把众人吓了一跳。等李逵他们见着卢俊义，彼此哈哈大笑。卢俊义就说，二位可把我担心死了。李逵晃着大黑脑袋，担啥心呢，我兄弟燕青这回露了大脸了，把那个他妈的叫什么擎天柱任元给摔死了。其实任元呢摔那阵还没死，嗓子眼还有一点气儿。结果那会场一乱套，老百姓四散奔逃，踩着他过，把这位活生生给踩死的。李逵这么一说，大家自然是高兴。哎呀，卢俊义点点头，这就好，这就好啊。占领了泰安神州，派人打扫战场，听候宋江的将令。没过几天，宋江令下让卢俊义引得胜人马返回水泊梁山，放弃泰安州。这就是梁山的战略战术。这城池啊，现在不能占，这是累赘。你要一占这倒霉了，八方受敌，哪如退到梁山呢，形成一个拳头，易守而难攻。卢俊义领令之后，打开库府仓库，那泰安州富裕啊，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布匹、粮食、骡马牛羊，能带走的全带走啊，光这东西拉了2000多车，络绎不绝，是源源送回梁山。

等到了梁山，众人纷纷祝贺，全把燕青给围起来了。小兄弟，小兄弟，你可替咱们梁山露了大脸了，我们早就听说了。连宋江拉着燕青的手也称赞不绝，但是一点名都回来了，唯独不见黑旋风李逵。宋江就一愣啊，李逵哪里去了？卢俊义说跟着我们呢，从泰安州出发前我还听他连说再笑的，怎么人没了？哎呀，这宋江实在放心不下呀。你看，要把燕青落下这边好办，把旁人落下也好办，唯独这李逵叫人操心。怎么办呢？燕青自告奋勇要回去寻找李逵。宋江一摆手，你太累了，你需要休息，这样吧，让鲁智深武松返回去，燕路之上寻找黑旋风。二将领命下了水泊梁山，翻回头说李逵哪儿去了。一开始随着大队走了不远，李逵觉着下身沉重，要拉屎。这李逵吃的多也拉的多，李逵心说大队人马先走吧，他也没跟大家打招呼，脱离队伍到了道边了。哎呦，他拉的这个慢呢，一蹲就很长很长时间。等大队走的没影了，他也完事儿了。李逵把裤子系好了，拎着大斧子出来一找，队伍没了。嘿，他娘的丧气，你们走你们的，俺自己走更随意。他拎着斧子自己溜达，你倒看看道啊。李逵最大的特点不认识道，你看上梁山出梁山多少次了，你叫他单独走他找不着。这李逵越找梁山越远，越找越没影。我说把道走错了，这跑到哪儿来了？这是再往前走，前边闪出一座县城，书中代言这座县叫寿张县，离梁山最近不过了，小城不大呀。因为这也没什么事儿，城门大开，老百姓随便出入。李逵拎着斧子大摇大摆进了寿张县城，到这儿他高兴了，这好，没人拦着啊，我自己他娘的也随便，我弄个肥吃肥喝，这回啊闹个大事儿。这一县之中最大的衙门就是县衙门，我上那儿溜达溜达，你瞅这爹，打听来打听去，来到寿张县的县衙，迈大步他上了大堂了，嗷嗷一嗓子，黑旋风李逵到我了，把斧子一碰，谁不害怕呀？整个县衙就乱了套了。这县官啊刚退了堂，三班人义师爷什么的还没来得及回家呢，李逵就赶到了，疼嗷嗷这一嗓子，大伙一听是这黑爹，没有不害怕的，就像老百姓传言那样，谁家孩子不听话，当老人的怎么劝也劝不了，就用这句话吓唬他。别闹啊，一会儿李逵来了，黑旋风来了，当时这孩子就不敢闹了。要不管有什么事儿，发誓也这么说的，我要欺骗你，我碰上黑旋风李逵你看咋样？都拿李逵发誓啊，这离这水泊梁山最近不过，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李逵一上县衙大堂谁不害怕呀？这李逵一看正中央是桌案，有千筒子文房四宝，李逵拎着斧子上了高台，就坐上宫位。啊，这是当官的坐的地方，俺李逵也当一把知县。哈哈，他一看有块木头，书中代言这块木头叫惊堂木。当官的叭把桌子一拍，都说怎么回事，这木头就起这个作用，故此叫惊堂木。皇上的龙。

0: 砖上也有一块，那叫龙胆。皇上王莽一生气，啪把龙胆一拍，那意思发怒了。说书的桌上也有块木头叫醒木，各有不同的用途。单说李逵把惊堂木抄起来了，对着这桌子面啪啪啪，来人，他娘的快来人呐，不然的话我火烧此县，把大堂给你们拆了，杀你们个鸡犬不留。能说都吓跑吗？三班人一师爷等人吓得抖作一团呢。你看这爹谁惹得起？有位师爷给出的主意，各位啊，想必李逵没有别的意思，他就想见见咱的人，我找俩能说的，快过去见见他吧，把他答对走了就没事了。后来啊，推举出两个胆儿大的，这俩人正是马快班头，这俩人咧着嘴没办法呀，战战兢兢来到堂上，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给好汉爷爷磕头了。别他妈咧嘴，哭丧这个脸怎么回事？给我乐。哎，爷爷我们害怕乐不出来了，乐不出来也给我乐，不信我把你们切开晾着。说着把大斧子一晃，这俩人没辙呀，只好乐。哎，嘿嘿嘿嘿，这乐比哭都难看。李逵挺高兴，哎，这就对了。哎，我问你们，你们那个知县跑到哪儿去了？我们知县大老爷刚才还升堂问案来的，后来处理完了到后堂休息，听说您了这一来呀，把他吓得从后门跑了。真他娘胆小，我不信他跑得这么快。的确是跑了，不信您去看看，掏钱带路。李逵压着这俩人到了知县的内宅，一看呢空无一人，里边是住处，箱子柜没什么可看的。可到外间屋，李逵一瞅，呀，这什么，一瞅帽盒在这摆着，那个知县的袍服袋子都在这挂着。因为什么呢？退堂之后就得脱了，穿那玩意多别扭，升堂接上差有公务再把它穿戴上，那换上便衣他穿着不随便吗？所以这官服啊，挂的挂，放的放。李逵一瞅高兴了，俺也试他一试。他把乌纱帽拿起来扣到自己脑袋上，多少小点还行，往下摁了摁，一边一个纱帽翅直颤悠，有意思，有意思。来来来来，把这蓝袍给我穿上。当知县的穿蓝袍，李逵穿上了。那古人穿的袍子又肥又大，就是瘦一点胖一点都可能穿。李逵把袍子穿上，带儿系上，一看有玉带他也围上了，来来，把鞋也给我换了。这俩人过来把李逵脚上蹬的靴子好不容易给扒下去了，提鼻子一闻，啪，李逵这脚臭的没对儿。你想多少日子也不洗脚了，这俩人咧着嘴把知县大老爷的朝靴拿过来，好不容易给他蹬上了。李逵试了试大小还正合适，就底儿厚点穿着笨，行了，就是他了，来来来，跟我到前头。李逵走到院里还试验试验，迈着方步，穿上这套衣服感觉是不太一样啊，怪不得都愿意当官呢，今儿个我过一把官瘾。他二次来在大堂上居中而坐，怎么就你们俩？去去去，把你们手下的人都给我提了出来，哪个不出来我要他的命。哎，是是是是，这俩当头的没办法，来到配房，各位啊，别藏着了， 看那意思，这李逵啊没别的意思，就想拿咱们开开心，过一把官瘾，让他高高兴兴的把他打发走就得了。各位别藏着了，走走走走，跟着齐齐哄吧。众人一看这俩头都没事，也就胆壮了，都跟着陆陆续续来到大堂上排班站立。李逵一看有20多人，这还像样。哎，我问你们，你们官升堂都什么规矩？
1: 那
0: 没什么规矩，比方说有了案子了，大老爷升堂，我们呐喊堂威，排班站立，大老爷把原告被告带上来，各诉其情，看看谁有理谁没理，然后再断案，就是这么个程序。最重的马上收监押起来，最轻的当堂就释放了。那咱也试验一把，来来来，怎么没有喊冤的啊？去去去，擂鼓，你去你去，使劲给我敲鼓，击鼓鸣冤嘛。这俩人没办法，到了堂口下拿起鼓槌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了好几回，再看也没打官司告状的。李逵不愿意了，他娘的了，怎么冷了场了，没人打官司告状。回爷爷的话，您老人家往这一坐，谁还敢打官司，都吓跑了。
2: 哎，别跑啊，去去上街吆喝去，让老百姓只管来听堂，我不伤人我也不打人，来的是越多越好，去去去去。
0: 他一声令下，谁也不敢反抗，真就召集来几百个胆儿大的，老年人居多，堂口下全是人了。李逵一看还行，没人什么也玩不转，这像个大堂的样子了。我往当中一坐，两旁站着人，下边有围观的老百姓，跟我看过的差不多少啊。
2: 哎，没有打官司告状的怎么办？你们这20多人当中都是当差的，找个原告找个被告，不管什么理由让我断一断，听没有？
3: 哎，
0: 大伙捏着鼻子心说，这位真能拿人开涮呢。
1: 哎，没办法呀，他现在就是太上皇，想怎么地就是怎么地呗。跟底下人一商量，底下人说，你们能者多劳啊，二位头，你们就接待到底吧，你俩一个装原告一个装被告。哎呀，这俩人一听，那我们俩说点啥理由，瞎编呗，你看那怎么办？
0: 俩人像演戏背台词差不多，互相这么一交流，编了一套词儿。行了，来到堂口下扯脖子就喊，
3: 大老爷冤枉啊，冤呐！
0: 李逵一听乐了，把惊堂木啪一拍，
2: 上得堂来，老爷我问话。
3: 是，
0: 这俩当头的互相撕扯着来到堂上，双双跪倒，
3: 小人参见知县大人。
0: 李逵装模作样的往前一探身，
2: 把手都松开都松开，本官问你们，因何厮打斗殴？
0: 这个当头的甲说话了，
3: 老爷，他欠我钱，欠了2年了不给，今天小人向他讨债，他不但不给，还出语伤人，我实在压不住火了，因此我把他给打了。
2: 你说说怎么回事？你是原告。
3: 哎呀，大老爷，没那么八宗事儿啊，我根本就没欠过他钱呢，他纯属是哪吒，我能给他钱吗？因此我们俩就骂起祖宗来了，他还把我给揍了，故此我把他给告了。
2: 这一说你是原告，
3: 那我挨了打了，我当然是原告，求大老爷明断。
0: 李逵想了想，这断案这玩意儿还真挺麻烦。
2: 这样吧，你是打人的啊，被告，
1: 我打他，他不给我钱，我。

0: 不打他们。
1: 行，好样的，打人的人我都赞成，男人嘛就一点阳刚之气。行了，没你的事儿，你下堂去吧，这钱老爷给你要。
0: 哎，多谢大人。
1: 这甲没事下去了，李逵把桌子一拍，指婚这个乙，我说你知罪吗？
0: 老爷，我知什么罪啊？他污蔑我。
1: 算了算了，你瞅你那个窝囊废样，你是不是叫人给揍了？
0: 是啊，该。
1: 我就烦这大老爷们叫人家揍，连点阳刚之气都没有啊！打了白打，活该。啊，撵下堂去，来呀、啊，在县衙外游街示众，看你往后还窝囊不？大伙一听断的什么玩意儿，就得听他的。把行枷拿来，把这椅给夹上了。李逵拎着大斧子，穿着官服，不放心，压着他到县衙的外头，来来回给我六圈，自个儿敲锣，自己说没有阳刚之气。哎哎，亮亮亮亮亮，弹亮亮。哎呀，李逵看罢之后是捧腹大笑。李逵在寿张县装了一把知县，又升堂问案，又吆三获四。哎呀，这李逵觉着高兴啊，最后别出心裁，把那假扮的原告被告审问了一顿，然后叫他们游街，在县衙门前往东走的西，往西走的东，来回直溜，招惹的数百人在这围观，哈哈大笑啊。李逵乐得直晃大黑脑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风是风火是火，找到这儿来了。一看是李逵，鲁智深就过来了，一把把李逵给薅住。我小子黑鬼，大哥都急坏了，你跑到这儿顽皮什么？赶紧回山。武松也说，是啊，你挺大个人，怎么孩子脾气？弟兄们都等着你回山呢。
2: 我忘了，对不起对不起，不玩喽，不耍喽。
1: 这李逵提着大斧子，穿着知县这套衣服，跟着两个人起身回梁山。一进梁山，三道浦子城、金沙江七十二道岔港，凡是见着李逵的无不大笑啊。你说这活宝在哪整这么套服装来？李逵高高兴兴进了忠义堂，把大斧子放下，一看宋江在中间坐着，面沉似水。李逵有点怵头，紧行两步，那意思想跟哥哥赔个礼，解释解释。没想到这袍服太长，没留神脚正蹬到前襟上的，这一蹬没站住，扑通摔个跟头，刺啦把那袍子还撕开了，这一个跟头把纱帽也摔掉了，两旁的头领是哄堂大笑。宋江也忍不住把嘴捂上了，心说话，这个活宝真要命啊，这是什么玩意儿，蒸不熟煮不烂，拿他真没办法。李逵，哥哥你到哪里去了？
2: 哥哥，我呀拉了跑屎，等拉完之后找不着人了，我瞎走，走到那个叫什么寿张县去了，我也不怎么的，迷迷糊糊进了县衙门了。我以往净看升堂问案了，那些当官的狐假虎威装腔作势，我也玩他一把，我把知县撵跑了，这不穿上他的衣服，也装了一把知县，也升堂问案。这李逵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笑着点点头，贤弟啊，没有我的将令，你私自下山毫不小事，按着山规应当严重惩处你，无奈打了胜仗，将功不过，算了吧，下不为例，听见没听见？
1: 军师吴用把桌子一拍。

0: 快。再有下一次，就是大哥原谅你，本军师也不饶你，听明白了吗？
1: 是喽。你们嘴大，俺嘴小，听你们的就得了。
0: 李逵下去，又换上平常的装束，该吃吃，该喝喝。咱就这么说吧，打这之后，水泊梁山声势一天高过一天呢，真是另一个太平世界呀。按下宋江，咱先不说，话分两头，单说泰安神州的知州黄大人，领着守备都逃跑了。后来一看梁山的人撤了，他仗着胆子才回到泰安神州，心说这么大的事儿不得不报啊。那仓库里的东西空空如也，都叫梁山的人给拉走了，这还了得了。他马上申奏朝廷，不光他申奏，寿张县也申奏，一直到了东京城皇帝驾前的申奏处，这是专门啊搜集各地的情报的。那奏章跟雪片一样落到桌案上，申奏处的官员乃是御史大夫崔静。崔静一看这还了得，赶紧的上达天庭奏明皇上啊。等啊等啊，正好赶到初一，皇上升座早朝，八帝徽宗道君天子升座九龙口，文武朝贺之地分立两旁，殿头官高声宣旨，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呐。这崔静出班赶紧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十万火急的奏章启奏天子。仁宗命人把龙帘卷起来，往前探了探身，一看是崔静，这才问爱卿有何奏章。启奏陛下，水泊梁山以宋江为首的贼寇甚是猖獗，前些时又兵占了泰安神州，烧杀抢掠，任意胡行，把仓库打开，把国家国库的东西是掠夺一空，杀人越货，罪恶滔天。寺外的奏章像雪片一样到了奏事处，臣启奏陛下圣裁，请我主龙目御览。那奏章一大摞放在龙书案，八帝徽宗一听又是梁山的人，把脸往下一沉，不必看了，这水泊梁山的贼甚是猖狂啊，这还了得吗？他们是一而再再而三跟朝廷作对，跟朕过不去啊，我三令五申叫起兵马去围剿，无奈都不顺利啊，派的人选都不为朝廷出力，真是一大遗憾啊。崔爱卿，你看应该怎么办呢？崔静一听皇上向他问话，他往前跪爬了半步，启奏陛下，以臣之愚见，理应起兵剿之，无奈目前的形势对朝廷极其不利，大辽国兴兵进犯，边关连连开仗啊，粮饷兵员都成问题，如果再抽调大批军兵前去剿匪，恐怕顾此失彼。以臣之愚见，我听说了那宋江为了邀买人心，打出替天行道的牌子，许多老百姓都被他迷惑了，像这种贼寇有勇有谋有奸诈，万难征剿。我的意思，皇上下一道明诏，赐御酒佳肴，派专使

0: 赶奔水泊梁山去招安宋江。万一这帮贼寇真心悔改，把他们带到朝中委以重任，让他们领兵去攻打大辽，这样呢事倍功半呢、啊、不知陛下意下如何？这个徽宗皇上思虑再三，点了点头，轻言正合朕意。是啊，现在兵力不足啊，既有外患又有内忧，要分散了兵力反而不美，招安乃是上策。这样吧，陈宝善接旨。陈宝善在班部之中站着呢，他官拜殿前太尉之职，一品大员呢。陈宝善出班跪倒，吾皇万岁，臣在。陈爱卿，我命你为特使，带着朕的旨意，御酒十瓶，绫罗绸缎100匹，赶奔水泊梁山前去招安，即日启程，不得有误，臣遵旨照办。皇上一句话就拍了板了。陈宝善身为钦差呀、啊，谢恩之毕，下去了。枢密处拟了一道旨意，装到圣旨这盒里锁好了，派专人送到太尉府。紧跟着文武百官之中，跟陈宝善不错的都来过府动问，过府来贺喜。有明智的官就说，我说太尉大人啊，皇上委以重任，功德无量啊，但愿太尉此行一切都顺利。梁山的匪徒甚是彪悍啊，危害地方，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太尉能把他们招安了，化干戈为玉帛，这是一大喜事啊，希望太尉好自为之。陈太尉点了点头，多谢多谢多谢老兄的指教。领了旨马上得动身呢、啊、领御酒，领绫罗绸缎，安排启程的事儿。就在当天的晚上，有人来送信儿，太尉大人，蔡京蔡太师有请，请你过府谈话。哦，陈宝善一听，老太师召唤呢，不敢不去啊，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带着仆人4名，骑着马赶奔太师府。这太师府那气派的不得了啊！到了府门前下马，有人到里头通报，蔡太师搭了个请字。这陈宝善哈着腰一直走进内书房，一看老太师穿着便装在当中坐着，他赶紧过去见礼，卑职参见太师恩相。
1: 免了免了，陈大人坐下讲话，
0: 多谢太师。
1: 陈宝善在侧座坐下了。老太师看了看他，宝善呐、啊，今天皇上早朝，我身体不爽没去。我听说皇上降旨，命你为特使上水泊梁山招安宋江等人，可有此事乎？
0: 回太师，千真万确，万岁降旨，命我离京赶奔梁山前去招安。
1: 哎，宝善呐、啊，咱们同殿称臣，无话不说呀。这水泊梁山的贼着实可恨，理应当把他们全都抓获，抄家灭门，永绝后患。但是现在力不从心呐、啊，

0: 皇上做出这种决定也是迫不得已，你我身为臣子者应当替皇上多多的考虑。是是是，太师说的是。请问老太师，卑职此行应当怎么做才好呢？
1: 宝善呐，今儿个把你找来就是谈这个事儿。你不要忘了，你是皇帝钦派的特使，你代表着皇上和满朝文武，是也不是？千万别忘了，不能乱了国家的法度，乱了国家的纲常，要威势梁山，千万不要显得懦弱，你懂吗？给宋江他们的感觉是朝廷有充分的能力剿灭山寨，但是皇上有慈悲之心，恩泽四方啊，叫他们知恩这才来投降，不然的话你就有辱使命啊，明白吗？
2: 哦，是是是，
1: 卑职明白。哎呀，我有点不放心呐，这是个大事。宝山呐，我给你派个参谋吧，我府里头有个张干办，此人十分明理也聪明，给你做个助手吧。来人，把张干办叫来。时间不大，这个张干办上来了。张干办呢，不是他的名字，他名叫张仁，干办就是他是有能力的一个办事员，在太师府挺红火，人们不提他的名，都叫张干办。那么在太师面前也可以说说一不二。这张干办40岁挂零，长得细高挑大个，黄白脸膛，一对小黑眼珠，显着十分的傲慢，但在这个场合当然得有所收敛了。张干办见过太师，蔡京用手一指，过去见过陈大人陈钦差，参见陈钦差。哎，陈大人也站起来点头哈腰，因为这是太师手下的红人，不敢得罪啊。他往旁边垂手一站，老太师吩咐你赶紧下去准备准备，跟随陈钦差赶奔水泊梁山。我的意思你都很清楚，不能有辱使命，有个大事小情帮着陈钦差你们两个人商议切磋，不得有误，明白？谨遵太师的军旨，如无其他的事情卑职告退。不送，回头再见吧。啊，给你摆接风酒，多谢太师。陈宝善回了府了，一路上心里就盘算，我这官不好当啊。你说要按照太师那个意思，到那块儿我摆出大员的样子，我是钦差，哎，那帮贼能不能接受啊？如果不那样的话，我低三下四，有失国体，也不合适。这火候如何把握呢？看得出来蔡太师对我不放心呐，派了个眼线打在我的身边，名义上帮着我参谋事儿，实质起到监督的作用，难呐。陈宝山回到府里头，还没等坐稳的报事的又进来了。回大人，高太尉驾到。高太尉现在何处？就在府门外。哎呦，请。谁惹得起呀？经营殿帅高俅来了。陈宝善赶紧站起身来，整理官服，亲自迎接。到外头一看，高俅在门口站着，后边带着卫队。他抢步起身过来，一躬扫地，殿帅大人一向可好，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免了免了免了，陈大人，你我同殿称臣，如同兄弟，何必太谦。

哎呦，太尉，里边请，里边请。这高俅也没客气，拔着胸脯迈步直进的客室，分宾主落座。这陈宝善就问太尉驾到，有何训示？高俅把脑袋晃了一晃，陈大人呐，今天本殿帅有事儿，没参加早朝。我听说皇上做出决定，要招安梁山的草寇。正是正是，命你为钦差前去招安。是是是。那你打算怎么办呢？皇上有明诏，前去招安这些贼匪，我要见机而作，见景生情，既不有失国体，又让这些贼能接受。错了错了，陈大人啊，你对宋江等人不能慈善，不能手软呐、啊！哎，这帮贼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国家的要犯，可杀而不可留。无奈朝廷抽不出太多的兵来，才姑息养奸，他们成了气候。对这号人不能客气，你到那儿既要宣示天威，也叫他们梁山的贼知道知道朝廷的厉害，千万不能卑躬屈节，懂吗？卑职明白。这样吧，你一个人去闲着孤单，我再派个人做你的助手。我这儿有个李雨侯，跟随我多年了，明达事理，非常聪明，我把他带来给你留下吧。李雨侯在，拜见过大人，参见钦差大人。哎呀，陈宝山一看这主个不高，小黑眼睛直转悠，断梁的胡，三十五六岁，不用问，高俅手下的红人，得罪不起。哎呀，欢迎欢迎啊。高俅说，我让他随在大人的身边，大事小情可以帮着你出个主意，多谢殿帅关照。好了，我今天要参加早朝，我一定阻拦这件事情。招安什么呢？都是些什么东西？这要带到京城来，往后还好得了吗？哎呀，但是预言已出，决定已下，万难更改了。这样，陈钦差啊，你方才说的不假，你是见机而作，见景生情，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不能有失了国体，对他们不能心慈手软，卑职明白，卑职明白。高俅说了几句话走了。哎呦，陈宝善一晚上都没睡好觉啊，越想这差事是越难呢、啊、没等出朝门呢，来了哼哈二将，蔡太师派了个张干办，太尉高俅又派了个李雨侯，这俩人我全得罪不起呀、啊！嘿嘿，哎呀，这差事苦啊！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就称病辞退了就好了，现在不得不干了。简短结束，到了第二天，一切就绪，他带了随行人员80名。张干办、李雨侯随行，起身离开大宋门，赶奔水泊梁山。刚到十里接官厅，他一看童贯、杨建、高俅三个人都在这送行，他赶紧下了马，见过三位上司，彼此打了招呼。这仨人几乎是异口同声，让他不能辱朝命。是是是，卑职一定谨遵太尉的指示去办。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瑶瑶，
9: 怎么啦？
8: 我想问你个事儿啊。假如说啊，假如说，现在给你30万块钱。你准备做点什么？
9: 我准备我抽我自己一下。
8: 为啥？
9: 我看是不是真的呀。
8: 啊，放心，肯定是假的。
9: 对呀，我就觉得很难啊，不可能啊。
8: 我就是想问问你，假如说突然你多了30万块钱，你会怎么改善你的生活？
9: 哦，你要说改善我的生活嘛，首先来说我得换一辆车。
8: 啊，换车？
9: 对呀。
8: 那你想换什么样的车呢？
9: 换什么样的车吧，这还真不好说
8: 啊。
9: 你像我老公啊，他就喜欢油车，你像我特别喜欢电车，你像我爸就特别喜欢那种什么 MPV 啊。哎，所以我现在我就说呀，要什么车，哎，我还挺纠结的。
8: 你不用纠结。那钱是假的，没有这笔钱。
9: 哎呀，幻想一下嘛，都是美好的。
8: 我跟你讲，你要真买车，你得来问我。我这不是刚准备入手一辆新车吗？
9: 哦，
8: 现在这车呀，那个智能化可高级了。尤其是那个导航，听说可棒了。
9: 哦，你要说这导航啊，确实不错。但是啊，要碰上这李银飞他们这导航，咱还是别用了。
10: 我刚买车的时候，去哪儿怕耽误事儿。也离不开这导航，
11: 一开始也用啊，
10: 上班
11: 啊
10: 也得用啊。输入我这目的地，
11: 去哪儿？
10: 拉萨。哎，然后你怕耽误事儿。
11: 我跟你，哎，你多早出来都耽误了。我头回听说北京拉萨你跑通勤呐？
10: 不是不是，谁说拉萨？
11: 你说的，你不去拉萨吗？
10: 拉萨驻京办事处，
11: 你倒说清楚点啊！
10: 拉萨驻京办事处嘛，
11: 哎。
10: 沿着这个京藏高速开了1天半之后啊，
11: 那就是去拉萨了。你到底说清楚是拉萨还是拉萨驻京办？
10: 不是，我开了1天半之后，我觉得好像是开错了。
11: 你说的太对了，像你这个脑子以后基本就告别导航了，太笨了。
10: 那时候刚买嘛。
11: 后来呢？
10: 后来啊，
11: 啊，
10: 慢慢会用了。我刚会用
11: 啊，
10: 导航出新鲜的了。
11: 什么新鲜花样啊？
10: 不用电子语音了。
11: 那他用什么呀？
10: 人工语音导航，
11: 真人的事儿。
10: 哎
11: 啊，
10: 原来我用的那个王宝强，
11: 宝强呢？
10: 哎，河南语音的
11: 啊。怎么说呀？
10: 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啊，就那个口音，
11: 还挺像
10: 啊，还就那么一个口音。
11: 嗯，
10: 后来呢？
11: 又换了，
10: 换了。
11: 这回
10: 用的这个志玲姐姐，声音非常的温柔，
11: 好听极了。
10: 用了一段她的声音
11: 啊。
10: 再往后又换了，
11: 换什么了？
10: 河南话。
11: 嗯。
10: 东北话
11: 都有了，
10: 这都好学
11: 啊。
10: 改粤语的，
11: 广东话的导航，
10: 粤语的导航
11: 啊。
10: 我一上车啊，
11: 啊，怎么说的？
10: 可有意思了
11: 啊！
10: 一开导航，
11: 嗯，
10: 你好啊，
11: 哎，是这个，
10: 来宾走啊，
11: 嚯嚯，
10: 你个前方左转好冇啊？
11: 左转，
10: 因为左转第一都丢丢好冇啊，
11: 先
10: 第一都丢丢好冇啊，我们走一阵。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
11: 掉河，
10: 我就发现呐，这，
11: 哎呀，你这。
10: 我导航还说话呢，
11: 还说什么呀？
10: 是前方狗都狗都冒水啊！
11: 我听懂了，他说了前方咕嘟咕嘟冒水是吗？
10: 啊，说的这词儿，
11: 这太智能了，
10: 忒智能了，
11: 没有这么智能，
10: 没有这么智能
11: 啊！
10: 我这粤语我听不太懂
11: 啊，
10: 还是用有熟悉的语言。
11: 你最熟悉的是
10: 北京话，
11: 那就用北京话导航。
10: 可是现在
11: 啊，
10: 还没有推出北京话语音。

0: 你到底认识不认识？第一，关了，
1: 关了。
0: 这像话吗？这像话吗？
1: 这怎么不像话呀、啊？
0: 这容易引发矛盾，对不对？
1: 哦，这能引发矛盾？
0: 就是了吧。
1: 哎，那要那么说的话，我说这个
0: 啊，
1: 温柔点，
0: 温柔一点。
1: 女的行吧？
0: 女的
1: 啊，
0: 你比如说，
1: 嗯，
0: 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行啊，
0: 媳妇儿行啊。
1: 啊，
0: 你叔叔目的地
1: 啊，
0: 王府井大街。
1: 他怎么导航？
0: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1: 我怎么了我？
0: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1: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0: 跟谁谈事儿啊？
1: 朋友啊。
0: 几个人啊？
1: 四个呀。
0: 男的女的呀？
1: 有男
0: 女的多大岁数啊？
1: 二
0: 有几个女的？
1: 我说
0: 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1: 没你。
0: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十二点之前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明天
1: 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0: 你看看，女同志这容易想的多一些。
1: 我媳妇有被迫害妄想症。
0: 不是被迫害妄想症，那女的温柔一点吗？这不是
1: 啊，这是温柔点。
0: 北京话语音，但是现在啊，还没有出现说直接让你媳妇给你导航、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导航。
1: 以后呢？
0: 以后我觉得
1: 啊，
0: 导航应该发展到
1: 嗯，
0: 根据不同的爱好
1: 啊，
0: 有不同的语音、不同的语言方式、不同的语速、不同的情境给你导航。
1: 以后的导航嘛，还能跟人的爱好有关。
0: 对了，
1: 哎，比如说啊，
0: 你喜欢
1: 我这人下班不爱回家，
0: 啊，
1: 工体看球去，
0: 工体看球，
1: 看球。
0: 这司机您好，
1: 您好，
0: 欢迎您准时正点打开本次导航仪，
1: 啊、
0: 观看本次导航。
1: 哇，
0: 本次导航的主队是叶鹏队
1: 啊，我
0: 前45分钟它是由单位往工体开，
1: 哎、
0: 后45分钟由工体往单位开。
1: 我缺心眼儿我，
0: 上下半场嘛，交换场地，
1: 我就奔工体开，
0: 直接奔工体开，
1: 上工体。啊、
0: 随着司机一脚油门，导航开始了。
1: 还有油门，
0: 哎呀，
1: 怎么了？
0: 今天场上的状况不太好。
1: 场上怎么了？
0: 场上的机车比较多。
1: 就是堵车是吧？
0: 叶鹏想回家，就是巴西的一个老球员。
1: 谁呀、啊？
0: 卡卡。
1: 哎呵，卡死我了。
0: 他想早点到家
1: 啊，
0: 那就是阿根廷的当家球星。
1: 谁呀、啊？
0: 梅西。
1: 梅西呀、啊！
0: 眼看着中场的争夺比较激烈，
1: 哦、还有争夺。
0: 叶鹏决定走边路。
1: 边路
0: 就是公交车道。
1: 哦。
0: 突然，
1: 怎么了？
0: 场上一名裁判。
1: 还有裁判。
0: 把叶鹏拦截了下来，
1: 拦我。
0: 这名裁判的穿着跟普通球员不太一样，
1: 他穿什么呀？
0: 最引人注目的是
1: 啊，
0: 头上戴着一顶大盖帽，
1: 那就是警察。
0: 他把叶鹏拦截下来
1: 啊，
0: 向他出示黄牌，并予以200分3元的处罚。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200分3元，我后6倍的都甭开车了是吗？
0: 这怎么了？
1: 罚反了，有罚200分3元的吗？
0: 说错，
1: 3分200，
0: 以3分200元的处罚。
1: 处罚。
0: 本导航提醒您
1: 啊，
0: 球场、赛场都一样，
1: 嗯，
0: 遵守规则不能忘。
1: 哦、
0: 本次导航是由，嘿，你要是不听这导航，你就不知道导航感觉还这么有意思呢。牌导航为您导的，
1: 这什么破牌啊？这是，这牌那么贫呢？
0: 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呀？
1: 啊，
0: 把这导航，
1: 嗯，
0: 跟这足球解说。融合到一块儿，
1: 接在一块儿了，
0: 接在一块儿了。
1: 你别说这有点意思啊！
0: 就是的。
1: 哎，我除了下班不回家
0: 啊，
1: 我不回家，我还去 KTV 唱歌去，唱歌行吗？
0: 唱歌了，
1: 唱着歌导航，
0: 唱歌导航更简单了，
1: 啊、是吗？
0: 跟着导航走啊，
1: 走啊。
0: 跟着我左转，左转然后往前开，
1: 开开，
0: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1: 多新鲜啊！4个左转我还不绕回来呀、
0: 啊？啊，这不行啊，
1: 这不行，
0: 换一个，
1: 你得领着我去啊，
0: 听这个
1: 啊，这来，
0: 朋友，你今天就要开着走，
1: 开车，
0: 干了这杯酒，
1: 不行，又改酒驾了是吧？
0: 这也不行，
1: 引着我导航往前走
0: 啊，往前走
1: 啊，
0: 跟我走吧，
1: 这可以，
0: 现在就出发，
1: 道上也不好走，
0: 走吧，
1: 嗯。
0: 走吧、
1: 啊，走，
0: 道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1: 哎，不是，那一会儿过去这段就好了。
0: 越过山丘，
1: 我开山里去干嘛？啊、我找谁呀、啊？我
0: 这在山底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1: 我是谁呀、啊？我
0: 大山的子孙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怎么了？
1: 别胡唱了，行不行？
0: 怎么了？这不拿导航唱歌带着你走吗？
1: 那全捣乱了，知道吗？
0: 一句话一歌，一句话一歌相对应的。
1: 哎，你别说，有点意思啊，
0: 是不是？
1: 那这么说吧，
0: 啊，
1: 我除了下班上 KTV 啊，我这人下班不回家，长安大戏院听戏去。
0: 怎么老不回家上哪儿？
1: 长安大戏院听京剧。
0: 京剧不行。
1: 京剧怎么了？
0: 京剧这个相对呀、
1: 啊，
0: 节奏。

0: 比较舒缓
1: 啊。你说太慢了，
0: 哎，导航就不适合。
1: 能导航？
0: 能导航吗？
1: 还是这王府井啊？
0: 我要上王府井大街呢，
1: 给你导航啊。
0: 啊，那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1: 什么？你要去王府井大街么？
0: 大家一个别上口了，对，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1: 你当真要去？
0: 啊，我当真要去。
1: 你果然要去？
0: 我果然要去。
1: 哎，如此说来，你就与我走。
0: 你都打不着火呢，这
1: 往前看呀，
0: 往前看，
1: 前方。二百米红路灯路口，哎，掉
0: 开过去了，开过去了，
1: 开过去了，
0: 太慢了，真这个，
1: 你说什么意思？
0: 太慢了，
1: 太慢，有快的呀？
0: 能快吗？
1: 一见路口灯右边，不由得本宫闹心间，急踩油门，
0: 踩油门，
1: 准得翻，怎么样？怎么样？
0: 哎，还别。准得翻还唱啊，
1: 我就翻车了是吧？
0: 你什么情况也不能紧踩油门啊。
1: 哎，你别说哈，
0: 对不对？
1: 还真有点意思。
0: 那可不，
1: 各种爱好都有，
0: 各种爱好都能给你导航，
1: 以后也就这样了。
0: 导航再发展
1: 啊，
0: 我认为
1: 怎么样，
0: 应该有人工智能的思维，
1: 还能智能一点。
0: 你看现在
1: 啊，
0: 你去哪儿你得知道准确的目的地吧，
1: 得输入啊，
0: 你得输入，以后不用了。
1: 以后
0: 你有什么诉求
1: 啊？
0: 他直接导着你就去了，
1: 直接一说就行了。
0: 对呀、啊，
1: 比如说
0: 啊，
1: 我白天给人说一天相声了
0: 啊，
1: 到晚上了，我腰酸背痛了。
0: 您好
1: 啊，
0: 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
1: 哎呀，这个导航的艺术鉴赏力是很好的。对，是我。
0: 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腰疼。
0: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可以进行肾摘除手术的医院。
1: 你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肾摘除啊，我是腰疼，不是腰子疼。
0: 哦，腰疼哈。
1: 对了，
0: 腰疼啊，
1: 腰疼啊。
0: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按摩部门。
1: 哎，这还可以，
0: 请点击前往。
1: 哦，还点击
0: 一
1: 啊，
0: 正规。
1: 哦，
0: 二
1: 嗯，
0: 不正规。
1: 还有不正规，二。嘿嘿嘿。
0: 正在为您转接110，
1: 挂了。打110干嘛呀？
0: 你不是不正规的，不让打110。
1: 别打110，
0: 别打110，
1: 别打110，别打110，换一个。
0: 正在为您转接
1: 啊，电话什么？
0: 13701389438。
1: 这谁电话呀？
0: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1: 哎呀呵，
0: 下班不回家干什么？去什么按摩部门呢？
1: 不是，
0: 按摩完之后还想干什么呀？
1: 哎、
0: 是去正规的，是去不正规的？十二点之前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
1: 挂了！怎么又打我媳妇那儿去了？
0: 不告诉你了吗？
1: 啊，
0: 人工智能
1: 哦，这就智能。
0: 谁让你选不正规的？
1: 啊，得，
0: 对不对？
1: 我错了，
0: 选正规的
1: 。哎，我呀，不但说我腰酸背痛啊，我还饥肠辘辘呢。
0: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五星级饭店。
1: 哎，不是，我不想逗人乐了。
0: 殡仪馆，
1: 我一去他就高兴呢。
0: 美容院
1: 我去了他高兴什么呀？
0: 这不来一大活吗？
1: 哎，这我这脸呐，这叫大活啊。
0: 你到底要去哪儿我没明白。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白天我得说相声逗人开心，到了晚上了我不想逗人开心了，我就想自己找一没人的地方，弄一碗热汤面跟这一吃，踏踏实实的跟这一歇，看会儿电视，没有人呀嫌我说话啰嗦，没有人嫌我说话烦的这么一个地方。
0: 正在为您导航
1: 哪儿啊？
0: 家。
1: 哎，好嘛，说了半天就让我回家，
0: 多新鲜呀、
1: 啊！那有什么意思啊？
0: 打刚才
1: 啊，
0: 听戏不回家
1: 啊，是
0: 唱歌不回家
1: 啊，
0: 看球不回家
1: 啊。
0: 可是你累一天说一天相声，就你提出那些要求，只有回家能满足，知道吗？
1: 哎，你要这么说，这家我认识啊，
0: 认识
1: 啊，
0: 认识太好了。
1: 怎么呢？
0: 把导航赶紧关了。
1: 哦，关导航。
0: 那导航啊，
1: 啊，
0: 能带咱去所有咱不认识的地方。
1: 哎，要是连家都不认识，可就帮不了忙了。
0: 所以说呀，
1: 啊，
0: 有空您多走走回家那条道。
1: 哎，
0: 那是你爸爸拉着你的手排。蹒跚学步的那条道，
1: 那是你妈妈等着你啊回家吃饭的那条道。
0: 哎，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冷眼旁观呢、
1: 啊，
0: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问候响在你的耳边。
1: 怎么说的呀？
0: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瑞瑶和你相见。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瑶瑶，
5: 嗯，
4: 你觉得我刚才看的那些车怎么样？
5: 哎，你看的那些车真不错，但是啊，要碰上这导航吧，我可不能买。
4: 我跟你讲啊，现在这智能汽车，我那天一看，
5: 嗯，
4: 越来越高级了，什么沙发，什么空气净化啊，还有冰箱，
5: 呵，
4: 我觉得再过几年啊，那洗衣机都能放里头，
5: 咱是不是以后都能在里边住了？
4: 哎，
5: 以后啊，我想这晚上就可以睡车里了，真舒服。
4: 哎，你要说睡车里，我再给你推荐一辆车。
5: 什么车呀？
4: 又经济又实惠，地儿大还耐用。
5: 嗯，那是什么车呀？
4: 面包车。
5: 面包车呀。
4: 哎，你就往面包车里一躺，又便宜又舒服，地儿还大，最关键的是啊，下了班还能搞搞副业，去拉拉货。
5: 我谢谢你，你算是给我找了一兼职。
4: 反正我就是提醒你，现在这车呀，你得擦亮眼睛，买一辆好车还挺难的。不信你听听陈印泉、侯振鹏这俩全家都是车迷。
6: 这搭档他们家，
7: 哎，
6: 祖孙三代，
7: 呵，
6: 哎呦，那迷汽车呀，
7: 车迷呀，
6: 喜欢的不得了啊。
7: 没错没错。
6: 这么跟人说啊，
7: 怎么着？
6: 你说他们家里头，哎，
7: 嗯，
6: 就拿他爷爷来说，
7: 哎，
6: 侯振鹏的爷爷，
7: 对，
6: 当年
7: 怎么着？
6: 那是中国第一代汽车工人呢。
7: 哎，这没错。
6: 建国初期，
7: 嗯，
6: 一穷二白，白手起家。
7: 您听，
6: 由打北京跟随着浩荡的建设队伍，
7: 啊，
6: 到这吉林长春呢。
7: 对，
6: 现在的中国一汽，
7: 哎，应该
6: 在那儿白手起家干工厂。
7: 对，
6: 他爷爷啊，
7: 嗯，
6: 那时候在长春一汽
7: 怎么着，
6: 有个响当当的外号。
7: 叫什么外号？
6: 大总管。
7: 哎，大总管，你等会儿再说这外号。
6: 没有，不知道。嗯，
7: 这外号听着怎么跟太监似的呀？
6: 什么叫太监呢？
7: 大总管可不是吗？
6: 笨蛋。
7: 怎么笨蛋了？
6: 叫简称。
7: 嗯，
6: 全名。
7: 全名叫
6: 大型汽车
7: 哦
6: 总设计处。
7: 什么呀？
6: 管理员。
7: 你就说管理员我都听得懂。
6: 跟着所有的工人师傅一样啊。
7: 对，
6: 起五更干半夜。咱们国产呀，
7: 嗯，
6: 叫解放牌的大汽车。
7: 嗯，
6: 那时候缺乏技术，
7: 对，
6: 没有工艺，
7: 没有，
6: 也没有机器呀，
7: 怎么办呀？
6: 全靠手工，
7: 呵，
6: 连吃饭的功夫，
7: 哎，
6: 他爷爷都用在干活上，
7: 废寝忘食，
6: 一手攥着烙饼，
7: 对，
6: 一手拿着钳子，
7: 你看看，
6: 拧一下螺丝
7: 啊，
6: 吹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
7: 对，
6: 吹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吹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
7: 怎么着？
6: 牙全掉了，
7: 哎呀，牙怎么都掉了？
6: 扳子放嘴里了，
7: 哎呦，呵。这
6: 就这么爱汽车，
7: 哎呀，
6: 随着这一代老汽车工人呀，
7: 嗯，
6: 艰苦的奋战，国产第一辆解放汽车是隆隆下线的，
7: 多好啊！
6: 他爷爷作为大总管，
7: 哎，您就别提这大总管了啊，
6: 高兴啊，
7: 哎，高兴，
6: 主动向这厂长这儿请战呢，
7: 这干嘛呀？
6: 得代表全体的工人师傅，
7: 嗯，
6: 咱得开一开这国产的解放汽车呀，
7: 兜兜风，
6: 他爷爷这儿请战，
7: 对，
6: 我说厂长他。哎，我们呀，
7: 你等会儿再说，你别学了，就我爷爷还是太监，您看见没有？
6: 那怎么说呀？
7: 说话得硬气着点啊！
6: 我说厂长啊，哎，我们全单位啊，就想开这个解放
7: 汽车。这声音行，这身上不行，没有这乱七八糟的。
6: 一块
7: 儿，一块儿。
6: 我说厂长啊，
7: 哎，
6: 我
7: 您就不能配套吗？阳刚一点儿。
6: 我说厂长啊，
7: 哎，这差不多。
6: 我愿意代表我们全体的工人呐，
7: 啊，
6: 开一开咱中国人自己造的汽车。
7: 嗯，
6: 厂长一听，
7: 嗯，
6: 好啊，
7: 对，
6: 那你代表大伙儿，
7: 嗯，
6: 上车吧，
7: 上车吧。
6: 说着话，
7: 对，
6: 他爷爷一上这解放卡车，
7: 嗯，
6: 又按喇叭，
7: 对，
6: 又踩油门，
7: 你瞧瞧，
6: 又挂挡，又按离合，
7: 怎么着？
6: 半个多小时这车
7: 啊，
6: 纹丝没动。
7: 哎，怎么没动啊？半天了。
6: 你爷爷不会开车。
7: 哎呦嗨。有什么乱，
6: 啊，下来下来。
7: 嗯，
6: 随着这个汽车司机啊，
7: 哎，
6: 一声轰鸣，
7: 嗯，
6: 解放汽车下线了，
7: 听着都痛快。
6: 打那天开始
7: 啊，
6: 他爷爷
7: 怎么着，
6: 这算第一代汽车人。
7: 哎，我爷爷变形金刚，你听听，
6: 汽车人，
7: 汽车工人，
6: 汽车工人，
7: 哎，
6: 转到第二辈儿，
7: 嗯，
6: 他爸爸这儿，
7: 哎，
6: 这回啊不造车了。
7: 哦，那干嘛呀？
6: 开车，
7: 职业驾驶员。
6: 各位，
7: 嗯，
6: 80年代末90年代初，
7: 对呀，
6: 北京谁家要有个小车，
7: 呵，
6: 那了不地的事儿啊，
7: 光宗耀祖啊。
6: 他爸爸开那不是一般的车。
7: 什么车呀？
6: 大奔。
7: 呵，您听听，好车这可是。
6: 可就是这样 啊，街坊谁见着谁躲，
7: 哎，
6: 从来不坐。
7: 那是他们不敢坐。

0: 是，
1: 怕把我爸这车弄脏喽。
0: 不对，
1: 啊，就是高攀不上。
0: 也不是，哎，
1: 那因为什么呀？
0: 你爸爸开的是灵车。
1: 哎啊，他是没人敢坐这个
0: 汽车。
1: 嗯，
0: 结下不解之缘。
1: 哦，
0: 可是他爸爸到退休有遗憾。
1: 这还有什么遗憾呀？
0: 什么时候能开上咱中国国产的小卧车？
1: 自主品牌。
0: 艰巨的任务留给了他呀。
1: 啊，到我身上了。
0: 终于到侯振鹏了。
1: 嗯，
0: 养家糊口挣钱了。
1: 哎，对，
0: 买车，
1: 买车。
0: 侯振鹏头一个月啊，
1: 嗯，
0: 新开的工资，
1: 对，
0: 退好了，直奔 4S 店，
1: 买车去了。
0: 到那儿拉开车门，
1: 嗯，
0: 开车就要走
1: 啊。
0: 人家来，是同志，同志，您等会儿。
1: 就是，
0: 您这没给钱呢，人这车您不能开，啊，不是给钱吗？
1: 给的钱，
0: 刚开工资2000，拿走。
1: 哎，多少钱？
0: 这您这2000，我这全款，您这连首付您都交不了，您怎么还全款呢？
1: 就是，
0: 你废什么话呀？
1: 啊，
0: 你这后边标着价呢？
1: 什么价啊？
0: 桑塔纳2000呢？
1: 哎呦，嗨，桑塔纳2000就2000块钱呀？
0: 啊，
1: 那是型号，
0: 不懂。
1: 哎，
0: 后来攒钱，
1: 嗯，
0: 哎，说到他现在买这车啊，
1: 对，
0: 霸道。
1: 呵，还霸道？
0: 了不起？
1: 有什么了？没什么了不起。
0: 买车是不是？
1: 买普通的车，
0: 买 Q7。
1: 哎，不是你、
0: 啊，
1: 你这夸您这捧假了吗？
0: 是，
1: 没有 Q7，
0: 七手的 QQ。
1: 哎，呵，您听过 QQ 还七手能开吗？
0: 就是想买 Q5没买着。
1: 哎呵，
0: 没手那么多的，
1: 没有无手的，合着
0: 开着这车，
1: 嗯，
0: 自打家里买了这 Q7，
1: 您就别提这 Q7，哎，就是 QQ。
0: 买了这 QQ，
1: 啊，
0: 哎呦，这家算变化大了。
1: 这还能变化呢？
0: 他爷爷老工人呀，
1: 嗯。
0: 老觉得自己懂得汽车的制造，
1: 是，
0: 殊不知现在这车跟过去这车变化大了，
1: 它有区别。
0: 一听这收音机啊，
1: 嗯，
0: 听说汽车冬天防寒保暖，
1: 对呀，
0: 他爷爷坐不住了，
1: 呵，
0: 把家里啊
1: 什么呀，
0: 跟他奶奶睡觉仅有的2床棉被
1: 干嘛呀，
0: 拼的一块
1: 啊，
0: 全给这 QQ 盖上了。
1: 哎，呵呵，
0: 那天我一推他们家门，
1: 嗯，
0: 他奶奶坐沙发上哆哆嗦嗦。哎呦，
1: 这干嘛呢？这是，
0: 我说奶奶您怎么了？
1: 就是
0: 这个糟老头子，
1: 嗯，
0: 把那被子全给那车盖上了。
1: 你干什么呀？
0: 那您干什么呀？
1: 就是，
0: 哦，愣害的我
1: 啊！
0: 我这晚上睡觉吧，盖一顿布。
1: 哎呦，有睡觉盖顿布的吗？
0: 就这没汽车。
1: 嗯，
0: 再说他爸老司机呀，
1: 老司机，
0: 车买回来的时候8万公里
1: 哦。
0: 不到一个星期，
1: 开了多少啊？
0: 140万。
1: 哎，嚯，我爸爸上月球了是怎么着？开这车
0: 到后来啊，
1: 嗯，
0: 这车哎，除了喇叭不响，全响，
1: 没法不响。
0: 经常是开着整车回去啊，
1: 回来呢，
0: 拉着零件回来，
1: 哈，
0: 自己在家再组装。
1: 是开车是拆车去了，
0: 光开不知道保养。
1: 哦，
0: 您说哎，
1: 嗯，
0: 就这样的车迷家族没文化。这能不出事儿吗？
1: 你甭管怎么着，我有车，我开着兜风去。
0: 好，
1: 对了，
0: 那天是兜风去了
1: 啊，
0: 正走到平安大街上
1: 啊，
0: 这 QQ 不听话呀，
1: 怎么了？
0: 坏了，
1: 坏半道上了，
0: 坏在半道上了。
1: 哎呀，
0: 怎么打这活也打不着，
1: 呵，
0: 正着着急呢啊，有点在身边停一大奔，
1: 呵，奔驰来了。
0: 这玻璃一摇下来，不是别人，
1: 谁呀？
0: 老同学，
1: 呵，
0: 初中同学。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哟，
1: 嗯，
0: 侯总，
1: 你瞧，
0: 怎么了这是？
1: 啊，
0: 我这 Q7 呀，
1: 就别提 Q7 了。
0: 我这 QQ 啊
1: ，QQ
0: 坏了。哎，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这儿有大奔呢。
1: 啊，
0: 我这后备箱里有牵引绳。
1: 哦，什么意思呀？
0: 我拉着你。
1: 哦，
0: 拉着你到修理厂。
1: 啊，
0: 咱哥俩修车。
1: 呵，
0: 旁边吃饭行不行？
1: 啊，这太好了。
0: 我太谢谢你了。
1: 就是。
0: 说着话啊，
1: 嗯，
0: 奔驰拉着 QQ， 平安大街上开起来。
1: 哎，走吧。
0: 刚到头一个红绿灯
1: 啊，
0: 出了大事。
1: 不是，你得有信号吧？
0: 奔驰
1: 啊，
0: 奔驰旁边停一宝马。
1: 哦，
0: 当时俩人商量可好？
1: 对，
0: 右转向，
1: 嗯，
0: 这是平安无事，
1: 啊，打这个蹦灯。
0: 左转向，
1: 这是什么呀？
0: 紧急情况
1: 啊，给他一信号。
0: 他跟他同学沟通好了，
1: 就是
0: 侯振鹏一瞧，平安无事，
1: 那当然了，
0: 得右转向，
1: 走吧，
0: 啪啪，这儿蹦着，
1: 嗯，
0: 等到。各位，您想这奔驰跟宝马这俩司机再遇见
1: 怎么着啊？
0: 这眼珠子都冒火呀！
1: 至于吗？啊！
0: 哎，宝马，你这牛啊！
1: 啊！
0: 上我这车，
1: 哥，
0: 开起来就比你快。
1: 哎呀，
0: 甭废话，甭废话！
1: 你瞧，
0: 我们跑起来，我输不了你。
1: 这俩司机够没素质的。
0: 等到红灯变了绿灯，
1: 嗯，
0: 啪 平安大街也驾着那间车少点，嚯，这奔驰宝马蹭蹭一脚油，这个开呀！
1: 我还在后头呢，可
0: 把他全忘了。
1: 你瞧，
0: 赶紧大头转向吧，完了，
1: 给
0: 这
1: 信号提醒。
0: 我这一路狂飙，蹭蹭这个追呀、啊
1: 嗯，
0: 到东四十条桥，
1: 哎，
0: 还是咱民警英勇，
1: 就是
0: 赶紧给拦下来
1: 啊！
0: 下车，下车，都下车！
1: 你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嗯，
0: 这么年轻的人。
1: 就是
0: 玩命的呀！
1: 不许飙车，
0: 啊、奔驰宝马，去
1: 啊！
0: 靠边，这拿过本来，
1: 对，
0: 去旁边反省去。
1: 你瞧，
0: 就这开 QQ 的
1: 啊，叫我呢，
0: 你最讨厌。
1: 我怎么了？我
0: 过来过来
1: 啊！
0: 民警同志，我是受害者呀！
1: 就是我受害的呀！
0: 别废话
1: 啊！
0: 听听我们这台子
1: 怎么说的呀？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嗯，
0: 动一动一。呼叫动三，
1: 哦，
0: 动一动一，呼叫动三，
1: 什么事儿？
0: 一辆奔驰与一辆宝马由西向东方向正在疯狂飙车，
1: 没我事儿，
0: 请前方设卡阻截，
1: 嗯，
0: 设卡阻截，后一辆 QQ，
1: 哎，
0: 穷追不舍，
1: 啊，
0: 打左转向，妄图超车，
1: 哎，我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霍儿，看来现在啊，你真是有些拥抱新时代了啊。
10: 什么叫有些拥抱新时代？你懂不懂？我一直在拥抱时代。
9: 呵，
10: 我就是那个勇于创新、追赶潮流、时代的宠儿、时代的弄潮儿。
9: 你可拉倒吧，你这人啊是够潮的。
10: 什么叫够潮的呀？我就想跟你说，我很新潮。
9: 哎，不是说你啊，就是你知不知道现在这流行的到底是什么？
10: 知道啊，用蔡明的话说，年轻人学学吧，这才是手办。
9: 哎，现在啊，这科技的发展是日新月异，
10: 是
9: 什么东西啊都是越来越高科技了。
10: 我就看26年的春晚，那蔡明和天放两个人带着4个机器人上台，
9: 嗯，
10: 你想想，这也太高级了吧？
9: 对，太潮流了。
11: 哎妈，啊，我到奶奶家了。哎，放心吧，我奶奶不会真生我气的，我可是她唯一的大孙子。一会儿我见着她，我直接一个大拥抱，瞬间就化解了啊！就这么自信，不说了啊，我开哄了，奶奶。我回来了啊！
12: 哎，
11: 奶奶，抱一个吧。
12: 哎，爹，
11: 嗯，
12: 保持距离。
11: 能保持距离啊？又要拿我照片当壁纸啊？
12: 豆包，豆包，这是个什么东东？
13: 这是孙子，真孙子。
11: 哎，这话怎么这么怪呢？
12: 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11: 奶奶，怎么这么冷漠呀？我上回来您可不这样啊。
12: 上回您上回来是262天7小时之前。
11: 不可能，哪有那么长时间呢？你这老太太你净乱说。我记得很清楚啊，上回过节我来看您，我给您带的粽子吗？当时您吃的肉的，我吃的是，哎呦好，
12: 端午节。上上回也是端午节，上上上回还是端午节，怎么着我是屈原呢？
11: 奶奶，我来看您一趟我也不容易。您不知道我是买站票来的。
12: 嗯，
11: 这一路上这个跋山涉水呀。
12: 哎呀，路上一共28分钟，您还站票，那是地铁没抢着坐。
11: 您这么说我多伤心啊。
12: 哎，保持距离。
11: 我来看您一趟我也没少做准备啊，奶奶。
12: 准备什么了？一点实在都没有。
11: 怎么没实在的？我给您带礼物了。哎呀，我给您带了，哎呀，我给您带了个充电宝，您看您喜欢吗？
12: 哎，这不错。哎，
11: 是吧？明天下午3点之前一定要记得还呢。
12: 共享的。
11: 虽然充电宝是共享的，但我是您唯一的大孙子呀。
12: 那可不一定。
11: 这事儿还有啥争议啊？
12: 上来吧。
11: 上来吧。谁上来？机器人上来了吗？这是师徒四人上来了吗？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不是，这怎么还一样色儿一个呀？
12: 哎，慢点，哎，
11: 怎么着，四位， 上我奶奶家许经来了，这是啊？
12: 别胡说，这都是我的大孙子。
14: 奶奶，
11: 您弄堆机器人当孙子，可别闹了吧。
14: 奶奶，家里来。

0: 什么客人？什么客人？你少在这鸠占鹊巢啊！我告诉你，这是我家，听着没有？
1: 干什么？干什么？我说哥哥啊，
0: 他还会哭呢？
1: 不哭啊！哎，我跟你说啊，你那屋呢？我收拾出来给他们当卧室了
0: 啊，
1: 所以你那小破人啊，我扔阳台上，一会儿拿走。
0: 我这不是小破人，楠楠。我这是手办，可贵了！哎呀，
1: 年轻人，跟上时代的脚步吧，这才叫手办。
0: 这是您刺激我的手段。
1: 嗯，
2: 您弄这东西干嘛呀？那
1: 他们能照顾我，还能帮我洗衣服呢。
0: 啊，
1: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0: 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你用他们洗什么呀？
1: 哟，洗衣机多费电。
0: 这几个是烧柴火的呀，奶奶啊。
1: 反正比你们强，嗨，他们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0: 他们能赚钱？
1: 啊，
0: 你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能赚钱呢？不是他们每次都能赚这么多吗？
1: 取决于我往里放多少。
0: 嗨，这不自娱自乐吗？这不，
1: 孩子放回去吧。哎呀，这叫情绪价值，他们可会哄我开心了呢。
3: 奶奶，我来给您讲个笑话。
0: 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
3: 十二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
0: 不是有这么好笑吗？没有这么好笑吗？不是，奶奶别笑。哎，你们俩，哎呀，别在这天伦之乐了。那我也会讲，那个，我现在给你编一个啊，奶奶啊，有了。十二生肖里谁最会教人谈恋爱？
1: 谁呀？
0: 猴
1: 啊。
0: 因为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巧妙啊。
2: 奶奶你怎么不笑啊？
1: 那猴为什么会教人谈恋爱呀？
0: 那鸡为什么会气人呢？
1: 人家是个笑话。
0: 我也是个笑话啊。
3: 你确实是个笑话。
0: 嘴这么毒吗？我给你个脑瓜包。我给你
1: 不欺负孩子。
0: 我才是您孙子，您护着他干嘛呀？
1: 他也是我孙子呀。
0: 那我们俩掉河里您救谁？
3: 我们俩同时掉河里你就被电死了。
0: 不是。哎呀别笑了你俩。奶奶他们就会耍嘴皮子，那他们会的我都会。
1: 是吗？
0: 啊，
1: 他们会的你都会。
0: 我都会啊。
4: 来一个，来一个，
0: 旁边刚才说
4: 了，来一个
0: ，这不行，我来不了，奶奶，不行，不是，哎，别显摆了，哎，别显摆了，不是，奶奶，他们底盘低，他们好翻，我个儿这么高，我不好翻，你想拿什么高东西的时候，不还得指着我这个？哎，我真闹挺啊！
1: 找什么呢？
0: 哎，
1: 脸丢了。
0: 哎，奶奶你怎么这样啊？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跟您说，那您要是这个态度，那我就不说了。
1: 不说你就回去吧。
0: 那我还非得说了。
1: 嗯，
0: 奶奶您听好了啊，我谈恋爱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姑娘知道吗？
0: 哎。这叫什么话？您不应该问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
1: 我知道啊，猴教的。
0: 嗨，您难道就不想见见他吗？
1: 我怕，我很想劝劝他呀。
0: 奶奶，您怎么
1: 保持距离？
0: 是，我承认，我很久没来了，您生我气了。可是奶奶呀，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不要再跑了。你
1: 人与人之间最怕什么？
0: 人与人之间最怕打断呗。最怕什么？你瞅我说两句话他这顿跑。哎
1: 哎呀，你咋大声干嘛呀？把孩子吓着了。
0: 我我奶奶没说之前你也没吓着。
1: 你看你孩子。
0: 奶奶你要再哄他那我可就走了。
1: 啊，走吧走吧走吧。
0: 奶奶我可真走了。
1: 跑起来吧。晚了又该抢不着座了。

0: 没电了，该充电了。
1: 奶奶，奶，好，你们赢了，我走。我走之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两个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奶奶最喜欢穿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不能混着洗，知道吗？
2: 乱说，奶奶还有好多粉色衣服呢。
1: 对，那是我洗的。总之，你们俩就好好洗衣服，小不明你就好好讲笑话，我奶奶就辛苦你们照顾了。
2: 快点走吧，别煽情了。
1: 哎，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啊，
0: 哎呀，小宝贝。
1: 奶奶，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0: 我一大早就出去锻炼去了。
1: 你一大早就出去锻炼？
0: 来，奶奶抱一个。
1: 等一下，保持距离。
0: 有，长大了，害羞了。
1: No， 没害羞，害怕了。
0: 啊？
1: 您刚才不是从这边进去的吗？怎么又从大门回来了？
0: 哦，他呀。
1: 谁呀？
0: 我估计啊，充电呢。
1: 谁充电呢？这屋里怎么这么多要充电的东西啊？
0: 走，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家来了个仿生机器人
1: 儿。啊，原来他是机器人啊！
0: 啊，让你一个人看家，辛苦你啦。
3: 不辛苦，净骂你孙子了。
1: 不是说机器人不能攻击人类吗？他刚才给我这顿人身攻击呀、啊。
0: 他就这样，你不在的时候他还挤得我呢。
1: 那您还要他干嘛呀，奶奶？
0: 这不是我的学生们都研究机器人，拿来给我试用。
1: 哦，
0: 他呢，我定了个替身，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1: 就他欺负的最狠。
0: 哦，哎呀，回头我说他。
1: 哎、
0: 奶奶呀、啊，给你织条围巾，让你试试来。
1: 哦，这围巾是给我的。
0: 哎呀，来吧。哎呀，我孙子这大高个儿，奶奶都够不着了呢。来，还有
1: 啊，好嘞，好嘞，
0: 还得绕。
1: 哎呀，还有一圈啊！哎呀，
0: 来，对对对，暖和吗？
1: 都有点热了。奶奶，您怎么织这么长啊？像混天绫给我套上了似的。
0: 不是等你吗？奶奶想着你来了，我就收针，所以就这么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就把我小天放给等回来喽。
1: 下回不让您吃这么长了啊。
0: 嗯，
1: 对不起。
0: 嗯，
1: 以后我天天来看您。
0: 不用天天来，我还得旅游去呢。
1: 啊，不用天天来啊。
3: 来吧来吧，家里还有我呢。
1: 哎呀，有你就算了吧，谢谢你啊。
0: 来来来，帮奶奶把福字粘上去。
1: 这是什么福啊？
0: 220福，机器人可喜欢了。
1: 哎，这不还是喜欢机器孙子吗？
0: 这瞎说，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我的大孙子。
1: 还行。
0: 哎呀呀呀，小不迷，赶紧赶紧的，咱们该直播了啊！
1: 直播、
0: 哎、啊？
1: 奶奶您这么时髦呢？
0: 那是，我还是 B 站的 UP 主呢。音乐。

0: 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 哎，瑶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1: 你说说啊，这蔡明老师像不像咱们玩牌里的预言家？
3: 什么叫预言家呀？
1: 你想想啊，蔡明老师很多年前办的事儿，他现在又实现了。
3: 哦，你这话说的，哎，我想起来了，就很多年前春节联欢晚会上，蔡明老师不就扮演过机器人吗？
1: 是啊。
3: 结果在2026年的央视春晚上，哎，他又扮演了一次机器人。
1: 对，你说这算不算是预言家？
3: 啊，还真是。
1: 哎，不过你还记得当年蔡明老师扮演机器人的样子吗？
3: 哟，我还真记不清了。
1: 那咱就和郭达、蔡明一起回忆回忆。
4: 千金难买是单身，单身时间长了想结婚。现在的女人实在气死人，我干脆买她个机器人。哎呀，单身这么多年啊，就一直没找到个合适的女朋友。我发现啊，一个十全十美都没有，我在人堆里边算是待烦了。所以啊，我干脆订购了一个进口的机器人做老婆。人的缺点毛病他一概没有，而且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舒服呀。呀，怎么长得像蔡明？怪不得给我打了八折呢。完了！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天天欺负我，这回他还跟我到家里边来了。我跟你说啊，你长得像蔡明，我也就不计较了。可是你的脾气可千万不能像他，要不然我可真是花钱买罪受啊！
5: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
4: 不错，这小嘴还挺甜的啊！哎呀，这个钱花的不冤枉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5: 缺心眼子。
4: 什么？缺心眼儿？啊，你这是什么名字啊？我看我给你改个名吧。我看你长得像蔡明，干脆你就叫蔡花吧啊！啊，我说蔡花啊，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丈夫。你就是我的老婆啊，过来让我亲一下。还不好意思啊。这怎么跟人似的，说翻脸就翻脸。
5: 在没有输入丈夫的程序之前，所有机器人均为柔道七段。
4: 哎呀，我的妈，还是赶快输入程序吧，要不然我这春节都得在医院里边过了。你这里边都有什么性格类型啊？啊，
5: 女强人型啊。
4: 不要，我还想当一把手呢。
5: 贪图享受型，就是你挣钱我帮你花，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贵买什么。
4: 不要，我不要和我一样的人啊。你这里边难道就没有那种适合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那种类型吗？
5: 有事业型、家庭型、娇媚型、淳朴型、热情奔放型、温柔贤惠型。
4: 我等等，我就要这个。
6: 你回来了。
4: 干什么？
6: 你辛苦了。
4: 你想干什么？
6: 没有到门口去迎接您，实在是对不起呀。
4: 哦，原来是这样。给我上烟。哎呀，舒服呀。这条腿，蔡明，你也有尖尖这条腿。哎呀，我可算是熬出头了。好了，起来吧，啊，意思一下就行了。
6: 我去
7: 我去给您倒茶。
8: 啊，好好 好。
7: 我给您做饭。
8: 啊，好好好。
7: 菜花给您添麻烦了。
8: 啊，不，我们中国男人不习惯这个啊。
7: 啊，妈妈会习惯的。
8: 啊，不，我们不给老婆下跪就已经很满足了啊。
7: 我去给您洗衣服。
8: 我自己洗。
7: 我给您挠痒痒。
8: 我自己挠。
7: 您不要太客气了。
8: 哎呦，这我腰受不了了。哎呦，这遥控器在什么地方？
7: 啊，您在找东西吗？
8: 我没有找啊。
7: 我帮您找。好吗？
8: 我自己找啊！
7: 您千万不要站，
8: 我们
7: 家
8: 有我。哎呦，我的妈呀！这两口子过日子老这么客气，谁受得了啊？啊，我看你还是帮我干点实际的吧，啊，你就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吧，啊。
5: 请选择清洁型。
8: 啊，清洁。行。
7: 哦，天哪，这哪像人住的屋子，完全是猪窝。
8: 这怎么可能是猪窝呢？简直，
7: 哎呀，脏死了。
8: 哎呦，这
7: 洗手。
8: 什么？哎呦，我这个人最烦的就是洗手了。
7: 你不要忘了，我是流水线上几百个工人，你

0: 拧一把我摸一把传出来的，身上什么细菌没有啊？
1: 哎呦，哎，那我还是洗洗吧。哎，你怎么老让我洗，你自己怎么不消消毒啊？啊，
0: 我好办呀。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做成一锅开水，我这脑袋呀、胳膊呀、腿呀全能拆下来。你把它们呀都放在锅里，用小火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宿。第二天早晨起来，你再把我从锅里捞出来，按说明书咵咵咵装上就行了。
1: 我睡觉，这锅里边炖着你，这我睡不着啊。
0: 睡不着没关系，我这脑袋你可以不炖呐，把我这脑袋呀。放你的枕头边上，我给你讲故事，我特别会讲鬼故事。一只绣花鞋呀，蓝色骷髅呀，绿色尸体呀。
1: 停！哎呦，我都不敢在这屋里边待了。哎，你就不能弄点让我感到舒心的类型吗？啊，
0: 请选择善解人意型。
1: 哎呦，我的妈呀！你早说呀！我这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没人理解我。
0: 我理解你呀，你是不是经常跟一个叫蔡明的在一起演小品？
1: 是啊，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啊。
0: 是吗？其实你心里边特别恨他，他把好玩好笑的台词都给抢走了，害得你在台上大喊大叫乱蹦乱跳。耶耶耶
1: 耶，理解万岁。坐。我不瞒你说呀，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每次演出只要下来，蔡明要是演砸了，我就安慰他，我对他说别往心里去，你演得挺好。其实我心里边想啊，
0: 让你美演砸了吧，给。
1: 对呀，他要是演火了下来以后，我也对他说
0: 别往心里去，这波观众没文化，不该笑的地方瞎笑。
1: 对呀，我要的就是这种感受啊。你怎么全都知道啊？
0: 我善解人意啊。
1: 你可千万不敢说出去啊！你要说出去了，我就没脸见人了，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0: 什么？
1: 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哎呦停。哎呦我的妈呀，你怎么打人你啊？
0: 你说想抽自己，我善解人意替你抽了，你又不高兴，你们人类真虚伪。
1: 哎呦我的妈呀，我们人类就是再有缺点，可是我们知道疼啊，我们懂感情，会痛苦，不像你们机器人冷酷没感情。我的妈呀，再这么下去我这春节都熬不过去了，这是什么机器人，这退货。
0: 遥控器已坏，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态。
1: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0: 我要你背我出去玩。
1: 什么？你说什么？你让我背你出去玩？
0: 你要是不肯背我，我们就跳舞吧。哎呀，
1: 我背我。哎呦，我这菜花啊，这大过年的你想去哪儿啊？
0: 我要你背我到长城上面去玩。
1: 这长城，哎呦我的妈，这送你个礼物。

在广袤的地球上，沙漠、高山、沟壑、沼泽、荒原，各种复杂的环境曾严重阻碍着人类的交流。然而，即便天险重重，人类探索与交流的脚步从未停止。即使在只能靠步行的时代，人类依然能跨越千山万水，创造奇迹。一条古老的商道逐渐形成。公元前138年，一个普通郎官从长安启程，踏上出使西域的征途。然而，他并不知道，此次出使将担负更为重大的、可载入人类史册的使命。他所开启的道路将连通东方与西方。它蜿蜒曲折，却又绵绵不断。它有主干，也有分支，甚至扩展到浩渺的大海。它冲破了自然与人为的巨大障碍，几度衰落，又几度兴盛，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伟迹。直到现在，它依然能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它就是丝绸之路。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一支32万精兵组成的大军，奔赴大同城东5公里处的白登山。此时，刘邦已完胜最强大的对手项羽，他的军队也身经百战，成为威武之师。然而，强悍的匈奴仍对新兴的汉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匈奴是一个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拥有强大的骑兵队伍。倚仗时速可达60公里的骏马，匈奴骑兵经常南下侵扰。刘邦决心倾举国之力彻底打败匈奴，不料就在白登山，40万匈奴铁骑突然间将汉军团团围住，一困就是7天7夜。白登山之战使汉王朝完全处在了劣势，不得不采取和亲等怀柔政策来维护与匈奴的关系。经过60-70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逐步进入鼎盛时期。胸怀大略的汉武帝不再甘于对匈奴低声下气，北击匈奴，开疆拓土，一雪前耻，成为汉武帝最大的心愿。为了提高胜算，西汉朝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在外交方面多方谋划。一位匈奴的降人告诉汉武帝，在匈奴的西边有一个游牧民族叫大肉支。大肉支被匈奴打败后被迫一再西迁，只因没有强援无法报仇。这个消息令汉武帝非常振奋，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当即产生，他要派出一支高规格的使团出使西域，联合大肉支以夹击匈奴。公元前138年，一支100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从长安启程，踏上了西行之旅。为首者本是侍卫皇宫的一个普通郎官，然而他的内心充满了对荣誉的向往，有着强烈的探险精神。他喜欢开拓未知的领域，不甘心碌碌一生。他就是张骞。

0: 一丝绸之路或者串通贯穿丝绸之路，那是人们挑战自我探知未知世界的一个表征。
1: 西域是建筑中国古代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汉朝初年，匈奴征服了天山南北30多个小国，完全切断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在中国先民的地理观念中，昆仑山位于西北，是陆地上最高的山，也是黄河的源头。据说西周的周穆王曾经乘着8骏神车西征，到达昆仑之丘，与西王母惆怅游玩，尽欢而返。昆仑山实际上是今天新疆哈密北部的天山，巍峨的天山遮住了先民的视野。在公元前20世纪，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对于天山以西以北的世界，人们知之甚少。对于张骞出使的西域，除了美丽的传说，更多的是可怕的传言。飞沙走石，渺无人烟。然而更大更现实的困难还是匈奴的阻隔。要想前往西域，首先必须途经匈奴统治的广大地区，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障碍。果然不出所料，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从陇西郡出境不久即被匈奴拦截。为了使张骞屈服，匈奴人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手段，张骞始终不为所动。匈奴首领又将张骞等人流放在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的西北寒地，让他们自生自灭。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擅长骑射的甘父以射猎鸟兽帮助张骞度过困境。甘父本是匈奴人，在汉地时是唐义侯的一名家奴，他与张骞一样有着非同寻常的开拓精神。为了将张骞留下，匈奴首领单于特地给他娶妻。然而张骞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张骞被匈奴扣留打13年之久，却也熟悉了西部的生活、语言、风俗和地形。公元前129年，张骞终于等到了出逃的机会。在匈奴人放松监视的时候，张骞和甘父等人最终成功逃出匈奴，向西寻找大肉汁。这是又一段极其艰险的历程，他们不得不经过茫茫的大戈壁，在呼啸而至的狂风、冷冻交加中，随行者又有人被夺去了性命。他们还需翻越起伏不断的丛林，所经之处一连数天荒无人烟。大肉汁究竟在何处？经过数十天的艰难跋涉，张骞还是没有找到他要出使的目的地。好在他到达了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渊。
0: 大渊在这个地方呢，应该讲它的地理位置更靠西一点，是中国文明一个交汇之所。那么当然呢，也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一个交融地方。
1: 大渊的国王早就听说过汉朝非常富强，但一直无缘交往，所以对张骞非常欢迎。张骞说明出使的意图，请大渊国王将他们送到大肉汁。大渊国王答应了张骞的请求，派了向导和翻译，带领张骞等人经康居属地辗转来到阿姆河北岸的大肉汁。不料被迫以伊犁河楚河流域西迁的肉汁人，已经在原大夏国土上建立了新的家园，那里的自然条件比原居地更好，他们安于现状，不愿意再向匈奴寻仇。张骞在大肉汁住了1年多，对方仍含糊应答，张骞只好返回。劫难重重，归国途中张骞再次被匈奴扣留。1年多后，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

0: 着妻儿和干父逃回汉朝，回到魂牵梦绕的长安。第一次出使西域至此结束，人们不难发现此行的艰险和残酷。出发时庞大的使团此时只剩下两人，更令人感到难受的是出使时间长达12年之久，付出如此巨大而惨重的代价。当张骞两手空空见到汉武帝时，已是人面全非，10年世事，哽咽难言。然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果真没有收获吗？对于西汉朝廷而言，张骞带回了极其重要的信息，他详细汇报了亲临四国传闻的6国的情况，使年轻的汉武帝兴奋而神往。西域从此由虚幻的想象变成真实的存在，这是东西方世界得以沟通的基础。张骞介绍，大渊有好马，马出的汗像血一样，是天马的后代，大渊的宝马令汉武帝血液奔张。
1: 张骞очень подробно описывает, что фергане, то есть в Даване, выращивали рис, пшеницу, сеяли траву мусу, то есть люцерну, разводили виноград и делали очень много вина из винограда, и что Давань славилась еще своими высокопородными лошадьми.
0: 公元前116年，汉武帝派张骞再度持节出使西域。第二次出使西域已不像第一次那么凶险了。经过一系列战争，汉朝大败匈奴，匈奴被迫远徙，出使路途变得非常畅通。此时张骞已年近50，身体也因饱经沧桑而变得衰老，然而他仍是出使西域的不二人选，巨大的使命感依然充斥着张骞的心胸。在他看来，貌似险恶的西域实则是他的宝地，是能够成就他人生价值和巨大荣誉的所在。他愿意被出使西域洒尽他的热血。使团队伍更为庞大，出使人数达300人，带着汉朝廷的热望，每人备马2匹，携带上万头牛羊和价值为数千万的金币、丝绸等贵重物品。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伊犁河楚河流域的乌孙国。谢震欧是一位画家，从事有关丝绸之路的国画创作已30多年。20世纪80年代，他再次沿着张骞出使的道路西行，近距离感悟丝路文化，进行采风和创作。阳关土垛、高昌古城、帕米尔高原的沙气旷野，他在烈日下体验着当时张骞在西行路途上的饥渴和使者们的思乡寂寞。大漠的孤寂，落日的苍凉，在这条千年古道上，他用他的作品展示着当时张骞和他的使团所走过的西域各国的风情与世故。
2: 本身去的时候其实是不愉快的，带着一种历史的负重感，去解读一下他们在那个年代怎么认识这个地域、这个文化，而且创造全部的这种东西。所以去的时候你怎么能不感动呢？
0: 乌孙是西域的大国，也是匈奴的重要属国。张骞此行的目的是说服乌孙替匈奴亲汉。张骞此次出行非常顺利，毫发无损地来到了乌孙的王庭所在地赤谷城。庞大的使团、贵重的礼物、衣饰鲜明而彬彬有礼的使臣，这一切让乌孙君臣对遥远的大汉帝国心生敬畏。乌孙王热情地招待了张骞一行，表示愿意与汉朝交往，但是不愿意与匈奴为敌，婉拒了汉朝来使的政治诉求。他派遣使者跟随汉使回到长安，表达答谢之情。
3: 对汉而言呢，如果乌孙能够与汉建立友好的关系，又与匈奴交恶的话，那无疑是汉出击匈奴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锁钩拳。
0: 汉武帝又先后把两位汉宗室公主嫁给乌孙王，实行和亲政策，终于使乌孙从亲匈奴转为亲汉。公元前71年，汉军五路讨伐匈奴，乌孙出兵助汉，立下大功。乌孙成为汉朝在西域的可靠盟友，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持续了百年之久。除了出使乌孙国之外，张骞派遣副使吩咐大渊、康居、大肉汁、大夏等国进行访问，宣扬汉朝的威德，表达交往的意愿。完成第二次出使的任务，张骞返回长安一年后就病逝了。这一年是公元前114年，张骞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完成出使西域的重任，这一伟绩足以让他名垂千古。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凿空”一词，形象地描述了张骞开通西域的壮举。张骞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无形财富，他的卓识远见、坚定信念，他的不畏艰险、勇于开拓，他用一个人有限的热血撒成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无价之路。这条丝绸之路走过平原草地，跨越高山峻岭，穿过沟壑沙漠，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2: 张骞呢，等于是第一个哈以汉家使臣的身份呢，大规模的进入到这一个领域里面，进入到这个过去我们没有足够了解的领域，所以呢，可以把它叫做凿空。
0: 张骞和他的部署是有史以来第一批踏入西域乃至更远地区的中原王朝官方使节。张骞使团所到之处，宣扬汉朝的威德，传递汉人的友善，使天山南北亚洲腹地的人们第一次了解到汉朝的强盛与富庶，产生了与这个东方大国交往的愿望，架起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对于这样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政治之路、经贸之路、文化之路，为什么要叫丝绸之路呢？
4: 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呢，就是中国人就懂得了，就是养蚕抽丝，然后织绢、制绸这种技术。在瓷器和茶叶传到西方之前，丝绸呢，它是中国和西方贸易的最主要的，而且是最具代表性的商品。
0: 20世纪以来，从塔里木盆地到罗马帝国东方行省帕尔米拉，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都发现了汉代丝绸制品。安西的达官显贵、罗马的宫廷名流，都用中国丝绸来显示自己身份的高贵。汉朝前后延续了400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张力和活力的时期之一。公元前后，汉朝与亚洲的多数地区之间存在着贸易关系和政治关系，由此形成的路线被统称为丝绸之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说，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这条商道从中国的政治中心长安或者洛阳发端，向西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穿越包括今天新疆在内的西域，进入中亚地区，然后继续向西，通往西方文明的中心罗马帝国，或者向南到达远都。今天谢震欧再次来到西安，这是他20世纪80年代创作丝绸之路作品的起点和丝路源泉。来到这里，更勾起他创作上的思绪，那就是他作品中流露出的一丝丝朝花夕拾般的思乡愁绪。
2: 西方过来的人爱穿汉服。

0: 所以今天人们再去探知丝绸之路的时候，或者重塑回溯丝绸之路的时候，人民也是一个是对古代文明的一种向往，同时也是对当时人们在创造文明当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它的价值的所就追溯和回归。
1: 徐良东，吐鲁番学研究院技术保护所副所长，从事丝绸之路上壁画的临摹和保护工作。1992年，还是个小伙子的徐良东来到火焰山大峡谷中的博兹克里克千佛洞，在这个丝绸之路上多种文化宗教交汇的地方，徐良东被千佛洞里的佛教壁画深深吸引。
2: 随着那个丝绸之路的开通之后呢，佛教沿着这条路传入了中原内地。那么吐鲁番呢，是在这条北传这条线的重要一个点。回鹘人到吐鲁番之前崇信的是摩尼教，摩尼教是崇拜火的，火是代表光明的。那么回鹘人到了吐鲁番，皈依当地的佛教信仰之后呢，他又把原来的摩尼教信仰的一些个元素糅合在了当时的佛教的经典之中。
1: 在千佛洞的51号洞窟里，徐良东一待就是整整60天。从那以后，在火焰山下木头沟西岸的悬崖之上，在千佛洞里现存的83个洞窟中，总面积1200平米的壁画前，孤独而又执着的徐良东夜以继日地临摹着，这一干就是20年。早在两汉之际，佛教就从西域传入中原。公元68年，汉明帝刘庄在洛阳城雍门修建白马寺，这是中国古代第一座官办佛教寺院，由此开启了佛法东来的大门。随着岁月的流逝，壁画也即将衰败，而徐良东临摹的壁画也将成为孤品，成为珍贵的史料。在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洞窟之中，徐良东找到了与壁画一生的缘分。丝绸之路是一条政治之路，通过丝绸之路，汉朝剪除了匈奴人的威胁，控制了天山南北，把疆域从河西走廊拓展到帕米尔高原。公元前101年，西汉大将李广利率军击败大渊国，带着上千匹汗血宝马凯旋回朝。汉武帝挥毫作赋西极天马之歌，天马来从西极，射流沙九夷服。对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来说，得到宝马良驹固然可喜可贺，威服四方，万国来朝，才是他的光荣与梦想。然而由于这条道路跨度如此之广，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为其沿途安全提供保障，他就无法长期存在。汉王朝以其强大的国力当之无愧的成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开拓者与保护者，并为这条道路的畅通与繁荣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从汉武帝开始，汉王朝倾注全国财力开拓新地，维持丝路畅通，而且持续时间长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0: 汉要付出这么大的财力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就是维持西域的畅通，它实际上保护着汉朝的这个国力远播传于这个传于四方的这个考虑。那么还要考虑到汉朝的这个就是威名远播，用今天的词语来形容的话，是汉朝塑造自己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举措。
1: 这里是位于甘肃民乐的西汉八卦营古城遗址，1000年前这里就是屯粮重地。汉武帝在击败匈奴设置张掖郡后，开始实行大规模移民屯田。屯田是汉朝经营西域维护丝路的重要举措。1000年来，民乐屯田移民的后代们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繁衍，而伴随他们的是祖辈延续下来的耕作技术和农具。如今古老的耕作模式已被现代的播种机械所取代。
0: 今天我们在讲丝绸之路，其实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它的那个昔日的繁华已经不在，只存

0: 存在它的斑驳的残垣当中，干枯的杨柳当中，胡杨木当中，但是呢，它的精神依旧在。这个今天探知的这个历史，实际上是今天的人和历史的古人这种对话，其实是今天的人和历史人的精神的交流。
1: 这里是位于轮台县城以西约20公里的拉伊遗址烽燧，建于西汉。作为烽燧的保护者，尼亚兹老人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每周他都要来到这片荒漠之中守护和检查着这座2000年前的孤寂的汉代烽燧。如今轮台昔日的繁华已经不在，唯有这荒漠中的烽燧依然挺立。尼亚兹每次来到这里，总是喜欢捡起散落在这烽燧附近的石块，并用手触摸一下烽燧上的黄土。也许正是这荒漠中的尘土和碎石映射出了过去的沧桑。老人心里明白，他所守护的这座烽燧已经在轮台这片土地上守望了千余年。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毛头落。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作品中，轮台是边关战斗与边塞苦寒生活的代名词。位于西域中部的轮台是汉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公元前60年，匈奴势力被逐出西域，西汉在这里设置了西域都护，专门管理西域事务。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在西域地区设置的郡级行政机构，标志着天山南北地区正式并入了中国版图。从此，今天的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王朝的管辖，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长城是古代中原王朝防御北方骑兵民族入侵的重要军事设施。汉代的北方长城东至辽东，西达敦煌，为了抵御匈奴的侵扰，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武帝征发了数十万人，在荒无人烟的帝国西陲修筑边防要塞。要塞东起敦煌，西至始末，堵沙越漠，蜿蜒不列，起到了保卫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作用。然而汉朝在西域的经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西域距中原遥远，汉军无法长期驻扎，汉朝使臣遭劫或者被杀的惨剧时有发生。东汉之初，由于改朝换代间的大混战，国力明显减弱，一度无暇西顾，西域诸国不得不依附于强大的北匈奴，丝绸之路一度中断65年。时代呼唤着另一位英雄人物的出现，他就是班超。他将像张骞一样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和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汉代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有几十个大小不等的邦国分布在沙漠绿洲和戈壁草原上，史称西域36国。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详细记录了每一个邦国的地理位置、户口总数、人口总数、兵力以及风俗特征。公元73年，班固的弟弟班超被任命为假司马，投笔从戎，跟随奉车都尉窦固与匈奴作战。班超作战英勇，受到窦固的赏识，派遣他出使西域。班超等人到达西域的鄯善国，起初鄯善国王接待他们非常恭谨周到，但不久突然变得怠慢起来。班超断定这一定是北匈奴的使者来了。此时匈奴已分为北匈奴与南匈奴，南匈奴于公元48年归降东汉，而北匈奴仍与东汉对抗，且实力强大。西域诸国不知道该服从东汉还是匈奴，鄯善国王也犹豫不决。这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他将一起出使的36人全部召集，鼓励大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要消灭了匈奴使者，鄯善国王就会吓破肝胆，我们大功就告成了。当夜天一黑，班超率领36名勇士突袭北匈奴使者的驻地，在大风中燃起了大火。为了制造声势，他们还擂起了战鼓，北匈奴使者及随从人员100多人均被击杀或烧死。第二天，当班超将北匈奴的头颅交给鄯善国王时，鄯善举国震恐，班超趁势劝说安抚，使鄯善国完全归附东汉。班超的事迹传到东汉朝廷，汉明帝大喜，亲自受命班超全权处理西域事宜，并打算派出大批兵马供班超调遣。班超接受了使命，但没有接受大批兵马，他认为只要现在的36名勇士就足够了。
1: 班超在西域独立经营30余年，晚年的时候，当他叶落归根，故土南方，要上书皇帝要回朝廷的时候，他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
0: 班超投身西域打31年，把七汉邦国联合在一起，打击匈奴和叛汉势力，维护了西域的和平与汉朝的声望。在公元94年的一次军事行动中，班超成功地调发了西域诸国军队8万之众，使西域50多个国家重新归附了汉朝。班超更善于用外交手段团结和联络较远的国家，在他的努力下，旧的丝绸之路更加通畅，新的丝绸之路正在开拓。班超希望与西方的大秦直接沟通。大秦就是罗马帝国。公元前30世纪，罗马人崛起于亚欧大陆的西部，逐渐发展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东方的汉朝与西方的罗马是当时世界上最为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文明中心，但双方未能建立直接的联系。今天，在古城威尼斯，还存在有上千年的古老玻璃工艺作坊。1000年了，老作坊的主人们还沿用着古老的手工制作，这些玻璃制品继承了祖辈的制作工艺。在大秦人深爱汉朝的丝绸之时，汉朝人也非常喜欢大秦的宝珠。东汉诗人辛延年在《与琳琅》一诗中刻画了一位外族美女的形象：长居连理带，广袖合欢如，头上蓝田玉，而后大秦珠。诗中提到了大秦珠，就是来自地中海一带的蜻蜓眼玻璃珠。从西域到内地，从宫廷到酒肆，大秦珠成为深受汉代女性喜爱的装饰品。公元97年，班超派遣部将甘英出使大秦，可惜的是，甘英只到达波斯湾沿岸的调支，就因当地商人故意渲染海上的危险而止步不前，未能完成使命。又过了70多年，公元169年9月的一天，东汉都城洛阳张灯结彩，一派祥和景象。在威风凛凛的皇家卫队的引导护卫之下，一群外国使节缓缓走来。当朝天子汉桓帝在可容万人的德阳殿隆重接待了来使。大秦使者的这次来访，是两大文明古国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大汉王朝德布天下、威加四海的象征。而这一次，大秦使者走的路线是海上丝绸之路。
1: 今天我们理解丝绸之路，不仅仅是跟罗马和长安，实际上它我们代表的是西方世界和我们中国、和我们东方文明之间的一个连通。这种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不会因岁月而改变，它永远会，它不仅发生在过去，现在还会发生未来。
0: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形成。早在汉武帝元鼎6年，也就是公元前111年，汉朝大军平定了南越，设置了南海等9郡，中国的船只就从日南、合浦等港口出发，沿近的海航行进入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

使东西方有了更进一步的交往，丝绸之路的内涵也更加丰富，糅合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边疆、民族等诸多因素，书写了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光荣与梦想、勇气与豪情。如今，无论是陆地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重新焕发了生机。公元2013年，中国政府郑重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由此开启了一路一带建设新的篇章。2000年来，古老的丝绸之路虽经朝代的不断更迭，却依旧繁荣。合作与沟通，信念的坚守与不断的探索，是古老丝路继续繁荣的精神根源。此时，丝绸之路光辉灿烂的前景正呈现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即将实现的伟大梦想。然而，我们不会忘记，正是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中国人以自己特有的顽强与勇气，凿通了丝绸之路，实现了周穆王驰游八荒、探索宇宙的梦想。汉朝开辟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东汉后期的官僚集团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联合起来，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号称清议。清议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他们以言论批判为武器，他们标榜正义，抨击时弊，不避权患，在东汉后期形成了一股清流之风。李英等清流派士大夫是清议的主要人物，他们做事清正廉明，不畏强暴，世人对他们的评价最高的就是他们对宦官集团的打击。宦官集团其实是皇权的一种延伸，打击宦官集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皇权的一种挑战。他们的这种做法对于读书人来说是一种不畏强权的气节。可是当政治平衡被打破之后，党锢之祸迅速掀起，李英等清流派人士英勇赴死，清流最终被残酷地扑灭。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广播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大葫芦丹传承千年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这张传奇古方在如今又有着怎样的医学价值呢？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9集《活络止痛大葫芦丹》。

0: 中医认为，经络在人体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旦经络受阻，运行不畅，内至五脏六腑，外至四肢关节，都会有不同的病症出现。如何舒筋活络，就成为了历代医家着重研究的课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着诸多的经验和成果。其中，大活络丹作为活络止痛的良方名药，一直沿用至今。那么，这张传奇的古方在历史长河中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又有着哪些相关的医学案例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九集《活络止痛大活络丹》。
1: 在清代，有一个著名的医家叫徐大春，在他的回溪医案中有这样一个医案，也叫留住案，这样说道：苏州一小儿，服九龄，颇聪慧，而患留住，肩背腰胁十余处，百端医治无效。于治之曰：此为大活络丹，能愈。服治三十余丸，未破者消，已破者收口，更服补气血之药而愈。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苏州有一个小孩特别聪慧，但是他患了一种病，叫留住病。这个病呢，发生在肩背腰胁十余处，他不是一个地儿，十余处都患病了，而且看了很多医生，百端医治无效。徐大春看后认为这个病只有大活络丹能够治愈这个病，于是让这小孩服用大活络丹，服到三十余丸左右，这个病就基本好了。他说了一下：未破者消，已破者收口。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病发生在没有破溃的时候，就是现在的外科性的一个疾病，它就是自己吸收了，而已经破口了，加速了它的收口。收口也就是破溃处长好了，这个病就痊愈了。然后他用补气血的一些药再进行调治。中医认为，任何疾病其实当发生发展和治愈的过程，对人体是一个损伤，所以修复以后，往往中医认为调理气血，进行抵抗力的修复，这样呢治本的效果就比较明显了。一个病要完

等的治疗。所以说调理气血就是对于这个病最终一个收尾的工作。留住一症由风寒入魔所致，魔在脾中，旁通四达，出无定处，所以随处作患。他解释了要留住，留住是一个中医的病名，它实际是一个多发性和转移性的脓肿，所表现全身感染性的疾病，好发于躯干、四肢、肌肉比较丰富的地方，在深部发病，而且不是一处发病就结束了，随处可见。所以这个病在现代医学说就是一个脓血症或肌肉深部的脓肿，当然现在在大中城市已经很少见了。卫生条件好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预防工作做好了，这种病还是比较少见。他认为古人制作这个大葫芦丹可以治这个病，而其余的煎丸皆非正治。什么是正治呢？就是正规正确的治疗方法。所以说其他的药用于这留住啊都是不对的。那回过头来我们了解一下徐大春到底是何许人也呢？其实徐大春原名叫徐大业，字灵胎，到了晚年叫回溪老人。那这就带来了一个我们今天要讲的主人公大活络丹，他又叫大神效活络丹，还叫大活络丸。他应该起源于徐灵胎的一本书，叫兰台鬼饭，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其实这个大葫芦丹最早见于奇效良方，而收录到兰台鬼饭里。也就是说兰台鬼饭是比较正式的明确的收录了大葫芦丹。实际徐灵胎这人非常的聪慧，也就是说到徐灵胎，很多中医界人士都知道他，清代的八大名医之一，从小就特别聪明，而且他一生对中医的贡献也非常之大。他曾经写过《兰台鬼饭》《医学源流论》《伤寒论》《类方》等等书籍。而小的时候，他对识文在学习过程中比较厌倦了，他觉得这识文不好学啊，也没有什么兴趣，所以他的老师说了，学识文是有止境的，而学经学才无止境。他一听，那我改学经学吧。所以他学的最多的是什么？易经。而且他认为学任何东西都要找它的源流，它的根本，就这个学科到底从哪儿发源的，从哪里出现了这个流派。所以他学了医以后，对于《黄帝内经》非常的推崇，因为学中医的人都知道，《黄帝内经》是学中医的四部经典之一，也是之首。后来到唐代的一些书籍，比如说《千金药方》还有《外台秘药》，这些他都觉，他认为经典之作，还有历史上很重要的很有价值的医书他都要学。所以学了以后感觉到医学真是深不可测。他还有一个特点，理论联系实际。现在的话为什么呢？他学了这些东西，这些书籍，他认为必须跟临床相结合，所以他勤于临证，给患者治病过程中来检验自己学的东西到底在临床上是不是适用，又启发了他一些自己的灵感，所以他著书也比较多。

0: 自幼聪慧的徐大春一心扑在经学上，专心致志地探求各种实用的学问。然而家中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他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认知与看法，于是凭借自身的努力与钻研，终成一代名医。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事件令徐大春有了人生的方向？他常使用的大活络丹又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呢？
1: 徐大春的家庭人口还是比较多的，他的三弟患病以后，父亲便请名医，很多人都说医生不治己，所以他弟弟得了病，父亲还要遍访名医，而没有让他主要来看，但是他确实也参与了诊治。后来他的四弟五弟因病先后去世了，这一去世了对他的父亲打击非常大，对他的打击也非常大，他觉得这个医生是非常神圣的一个职业，救命诊治疾病他认为是自己终生的职业，所以他就非常刻苦，而且为了诊治更多的患者，在他的家乡创办了一个医馆叫太医堂。他的秉承是什么？太医济世，仁德立身，用这个太医堂给当地的百姓诊治疾病，他的医术日渐高涨，在民间有很高的威望。后来他的名声和他的医术传到了京城，所以他曾经两次应召赴京去给宫廷的皇帝和一些其他人诊治疾病。在乾隆25年的时候，他第一次进京，乾隆就发现了徐大春这个大夫非常质朴，医术也非常高明，说话也比较直，非常喜爱，就想你留在京城吧。但是徐大春不为这些权贵啊物质啊所诱惑，他觉得还是应该回到自己的家乡为百姓来诊治疾病。他的祖籍是江苏啊，现在的苏州吴江区，所以他又回到家乡。而第二次在乾隆36年的时候又召他进京，他也得去啊，但是这时候他已经78岁了，他认为自己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在当时已经高寿了，再加上路途的奔波，他认为可能生命就结束在京城了，所以说带着他儿子徐熙到了京城。而到了京城3天以后果然去世了。死前他写了一副对联：满山芳草仙人药，一经清风触石坟。那这句话实际上对他的一生情谊的写照。说完了徐大春、徐定开这个名医，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这个大活络丹。大活络丹其实收录到兰台鬼范到今天有250多年的历史了。而这个大活络丹还有它的一个特点，组方特别多，一共50味中药，而且分为18类。比如说它有补气的、养阴的、助阳的、平肝息风的，还有什么驱寒的、清热凉血的等等18类。所以它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成药里边算是组方药味比较多的了。所以它的特点，那也就是说在组方

0: 这么多的情况下，它一定是对整个人体各系统、各个功能、各个部位可以发生的疾病都有所照顾。而徐宁胎在论述大火罗丹说了这样一句话：顽痰恶风，热毒淤血，入于经络，非此方不能透达，凡治肢体大症必备之药也。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恶风，外来风邪，热毒淤血，入于经络，造成经络不通，经络不通可以造成很多疾病，非此方不能透达，就是这个药可以植入病所，凡治肢体大症必备之药也。也就是四肢的疾病我们要用大火罗丹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其他药是不能相比的。这就是徐宁胎、徐大春对这个药的一种评价。而大火罗丹其实舒筋活络是它主要的功能，所以它叫活络丹。从传承的脉络来说，这200多年在临床上很多医家都应用它治疗了不同的疾病。而这个药其实传至清代的末期，在工艺上加以改进，最后又作为清代宫廷御药房的一个常备药，所以它在历史上的位置也是非常高的，现在也是国家规定的临床及重症用药之一。所以说从传承来说，都觉着这个大火罗丹是一个临床重症危重、治疗经络、四肢还有中风等这些疾病的必备中成药之一。
1: 传承百年的大活络丹由50味中药组合而成，对于众多病症都有着显著的疗效。那么大活络丹都能治疗哪些疾病？对于中风我们又该怎样预防和应对呢？
0: 那我们看它的组成，其实它组成非常的庞大，它有50味中药，它包括了很多，比如说芳香开窍的麝香啊，活血的当归啊，还有祛风除湿的，还有助阳的，清热解毒的，理气通络止疼的药，这些都有。所以从方解来说，它的药味照顾了18类的病症，所以它是属于攻补兼施，寒热并用，邪正兼顾。也就是说它把中医的理法方药所治病的一些精髓都集中到它的用药上了，所以它的药味就比较多了。它的功效主要是祛风止痛、除痹豁痰、舒筋活络。这几种功效在临床上治疗哪些疾病呢？中风痰厥、肌肉关节病变、某些外科疾病、某些妇科疾病、某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第一个，中风痰厥。中风大家其实很好理解，现在的脑血管意外，当然脑血管意外现在医学更要分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其实它用于缺血性的应该效果更好一点。而脑血管意外引起的偏瘫、口眼歪斜，这些都是它主治的。所以咱们看很多中风以后，有的人半身不能动了，言语也不清楚了，这些在恢复期经过中医

行步艰辛的这些病症，它都可以治。第三个，用于某些外科疾病，比如一开始咱们说瘤柱胰癌，就是它主治的范畴。第四个，某些妇科疾病也可以用到它，当然这需要辩证，临床上用的和报道的还是偏少一些。第五个，某些神经系统的疾病，比如说痰厥、小儿的经痛等，这些也可以用，当然不如前三种适用症用得更广泛。而说到中风，我们要了解中风的一些常识。什么是中风？中医学认为中风病是正气不足，因为饮食、情志、劳倦，造成了气血逆乱，产生了风、火、痰、瘀这四种病理的结果，造成了口眼歪斜、言语减色、行动不便、半身失去了知觉，这些都是中风造成的。而实际中风这个病涉及到有一个词，经络。那什么是经络呢？中医认为经络是运行气血、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的各个脏器的一种通道，是人体功能的一种调节系统，也是我们现在临床针灸按摩的一个基础。所以经络系统在人体是存在的。而实际在中风里边又有重经络和重脏腑的不同。其实这个中风、重经络和重脏腑在古代也有相关的论述，虚邪偏容于身半，其入身内居容胃，容胃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这是什么意思啊？中医认为导致疾病的原因称为邪气，就是虚邪侵犯了人的半身，也许是左半身，也许是右半身。而这种情况下，如果邪入里以后侵犯比较深的情况，内克到容胃之间，容胃之气如果弱化了，防御能力下降了，正气就没了，邪气战胜了正气，这时候邪气独留，没有正气了，抵抗防御系统没了，就发生病理的改变，就变成偏枯，半身不遂了。所以这个是一种在容胃之间，更多是以重经络为主。那看另外一段，血之以气，病走于上，则为大绝，绝则暴死。这几句话说明了是一个重脏腑的过程，也就是气血逆乱，上走于头部，所以发生了一些神志方面的病理表现，造成神志不清，危及到生命的时候，就成为大绝，绝则暴死。这种重脏腑的病症，比那个重经络要严重的多，随时可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从中风来说，中医认为重脏腑要重于重经络，一个是在浅表，一个是在内里，程度不同。那从现代临床上发现，中风的病因到底有哪些呢？有五种。第一个是体质因素，就发现了阳虚阴盛体质的人更容易发生中风。那什么是阳虚阴盛的体质呢？它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畏寒怕冷、手足不分、大便稀溏等等这些阳气不足的表现，大部分都是阳虚阴盛。第二个，年龄因素。中风的病人大多以50岁以上的人

0: 题多见。第三个，情志因素、心理因素，往往发生中风的高危人群跟低危人群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人脾气比较急，性格比较暴躁，属于中医讲的肝阳上亢的人，经常跟人发生冲突，开车基本上是比较快，而且动不动就跟人发生争执的，这些人其实都是心理的素质不是很好的，也就是说心态有时候不好，脾气比较急，平常生活中爱发火的人，所以这一类人往往作为高危人群容易发生中风。第四个，时间和气候的因素。中风的病人好发于春季，春三月，那这是为什么呢？中医讲的春天对应人体的肝，肝又主怒，怒则伤肝，而大怒的人往往情绪波动比较大，容易造成血压、心跳这些生理性的这些指标出现混乱，所以很容易发生中风。第五个，饮食的因素。那什么人容易发生中风呢？就是高粱厚味，大吃大喝，暴饮暴食，这是一类人，造成了现代医学说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出来了，所以这一类人往往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疾病，也就是说也是高危人群，中风的高危人群。还有一些呢，劳倦。什么叫劳倦呢？就经常加班加点，劳累过度，没有充分的休息时间，生病起于过用，过度使用心脑了，往往会出现意外的发生，猝死。而大活络丹在治疗这些中风的病人当中发挥了很好的临床疗效。
1: 大活络丹作为祛风止痛、除痹豁痰、舒筋活络的名药，一直沿用至今，留下了许多典型的医学案例。那么这一传奇古方究竟有哪些使用案例值得我们借鉴？作为舒筋活络的中医特效药，大活络丹又被应用于哪些现代疾病的治疗中呢？请继续收看传奇古方第九集，活络止痛大活络丹。
0: 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就是1980年，有一个中风一个月以后的一个患者来到家中，找我父亲来诊治中风后遗症。他是一个月之前出现中风，50岁的一个男士，右半身不听使唤了，而且言语也不行了，说话不清楚，但神志是清楚的，你说什么他能听得懂，食欲也不振，舌质紫暗，有轻微的瘀斑，行走需要别人的搀扶，并且出现面色恍白，口唇发紫，脉是弦细。我父亲给他看完了以后，辨证是脾肾两虚，气滞血瘀，治法健脾益肾，活血化瘀，还有一个益气养血。因为他已经病了一个多月了，气血也亏了，所以给他开了一个中药方，包括黄芪、炒白术、女贞子、枸杞子，还有赤芍、川芎、当归尾、地龙、羌活、独活、山萸肉、熟地等等这些中药，开了14副，同时 又让他自己买一个大活络丸，每天两次，一次一丸。半个月以后复诊，这个病人已经看着好了许多，至少言语能说了一些，半身也有了一些知觉。就这样治疗了三个月以后，中药跟丸药一同治，只是丸药吃的时间相对短一些。那三个月以后，他恢复了80%。当然，后来又吃了一段药，这个病人基本上就恢复了。那在这里我又说了一下，丸药、汤药配合起来，其实在临床上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因为有时候丸药的组成，你作为汤药就没法开了。比如这大活络丸，实际有50味原材料，那一张中医的处方也就10几味，你不能所有的药都上。所以说，往往丸药起到的作用，汤药是不能替代的，而丸药跟汤药一块使用，可以加倍它的效果。只要你辨证准确，用药得当，效果是非常好的。第二个病例，三叉神经疼，用大活络丹，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一个41岁的女士，突然出现右侧颜面如针刺样的疼痛，还有一种放射性疼痛，反复发作，不能入眠，越到夜里疼痛越明显。所以这个患者被诊断为三叉神经疼。在他应用针刺疗法和中药的基础上，加用了大活络丸，而治疗了半个月以后，这个病人的疼痛就缓解了许多。而一个月以后，这个病人基本就治愈了。治愈以后随访了2年，没有再发生。所以从这点来看，他又是一个应用大活络丸对于三叉神经疼临床的一种实践。所以三叉神经疼其实在临床上也是一个常见病，疼痛起来非常厉害。而中医认为这三叉神经疼其实更多的是风寒阻络气滞血瘀，而大活络丸有舒筋活络祛风止疼的很好的疗效。还有一个病例是古代的医家丁甘仁。这丁甘仁何许人也呢？他是一个中医的流派孟和医派的代表人物。他既是一个中医临床大家，又是一个中医学家教育家。他特别推崇实方跟经方的结合，而且他是把伤寒和温病结合起来治疗外感性的热病疾病的第一人。所以对中医发展传承也起到很多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他的经验后人也非常的推崇。他曾经治疗了一个中风的病例，罗左阳气已经衰败了，因为自然衰老，男性到了50岁，尤其是古代和近现代营养不良的人占多数，所以基本上过了半百，人的阳气就不足了。而这个人突然感受了外邪，黄帝内经说了虚邪贼风必之有时，而这个人没有做到这种防范，所以虚邪贼风传入了经络，出现了半身的活动不能自如，言语不清了，出现了口眼歪斜，行动不便。而丁甘仁认为他是风性上升，痰湿阻于经络之间，扰乱神明，所以这个病机造成了这个中风的发生。在张仲景的小虚命汤的基础上，也让这个患者

每天吃大葫芦丸，帮助主方来治疗这个中风患者的一些症状的改善，收到了很好的疗效。而从现代医学和近现代的发现，大葫芦丹其实在研究它过程中发现它有改善脑部血循环的作用。所以你想啊，脑血管意外，尤其是缺血性的，那就是脑部的血流供给不足了。大葫芦丹可以提高脑部的血液的供给量，达到活血的目的。对于脑部缺血造成的一些病患和症状，就可以得到改善。当然，它对于四肢的疾病，它的治疗机理是什么呢？实际更多是兴奋骨骼肌，而兴奋骨骼肌对于改善中风造成的半身不遂，也就是肢体的功能受限，起到了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很多半身不遂在恢复过程中，用大葫芦丹可以疏风、止痛、活络、活血、化瘀，使经络得通，风痰湿，淤血得去，肢体的功能就会得到很好的恢复。总之，大葫芦丹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但是都不会离开中医的辨证论治。在使用大葫芦丹的过程中，我们还要遵守它的使用原则。也就是说，有些人是不能用的，比如孕妇、肾功能不好、新生儿，这些都不能用。为什么呢？因为大葫芦丹的组方里边有一些有毒的中药，使用的时间也要遵医嘱，不能常年的使用，因为常年使用，它会产生蓄积中毒。对于肝肾不好的，我们要谨慎的使用。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聚焦

0: 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这次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夜走了 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13: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4: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5: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4: 南老泉。
16: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8: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9: 今年的我爸粽子杀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8: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20: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0: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21: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3: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2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3: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

0: 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0: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4: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6: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1.46 亿元、2.43 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7: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4: 海口天街日销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岩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8: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4: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 287.1 万人次，购物件数 1670.9 万件，同比分别增长 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9: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1: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2: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

0: 金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六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5: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6: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5: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7: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5: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97%。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 2.4%。 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 2.8%， 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 2.3%， 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8: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4: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8: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2: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

0: 方审美。
1: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2: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3: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4: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新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5: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6: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7: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步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步步工艺美术学校和原步步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2: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1: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今天的1079早新闻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您将听到市政协15届35次常委会议暨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资政会召开，马军出席并讲话，杨森主持。马军督导调研中考考务、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低碳转型提质效，我市擦亮能源高质量发展底色。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李阳、尤静文、陈昂、陶韵伦报道。6月16号，市政协15届35次常委会议暨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资政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杨森主持会议，副市长金盛庆、市政协副主席乔树伟、周景飞、荀毅然、宋静、宋健、陈春霞，秘书长唐广庭参加。在认真听取发言后，马军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强化历史主动精神，全力为企服务、助企成长，创新手法、步伐、打法，用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助企成长、政企交流会等活动，发挥好为企服务平台和全职服务员作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要素保障，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积极解决企业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让企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希望广大企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激活发展内生动力，克服小进即满、小富即安思想，扎根蚌埠，深耕主业，坚持创新，抢占先机，打开格局，扩大市场，政企合力推动本地企业小树变大树、大树变森林。马军强调，市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继续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提出更多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保障市政协工作，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而共同奋斗。记者李阳、陈昂、陶韵伦报道。6月15号，市委书记马军督导调研中考考务、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副市长金盛庆参加。在市教育招生考试院，马军指出，要以高考标准做好中考考务工作，扎实做好食宿安全、交通疏导、医疗服务等保障工作，确保中考平稳顺利。要着力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让更多孩子享受更优质的高中教育。总投资11.5亿元的淮上区新阳峰项目预计6月底前启动试生产。马军强调，要持续加强对企业的政策指导和跟踪服务，在守牢安全环保底线的前提下，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确保早日投产达效。 高新区云塔项目是企业前沿滤波器技术实现大规模量产，进行工艺迭代创新的重要布局。马军鼓励企业抢抓国家政策机遇，持续加大产品研发和项目建设力度，全力抢占产业制高点。在与会区天阳老人护理中心，马军强调，要切实把安全摆在养老机构管理的重中之重，把日常管理抓细抓实，让老人住得安心，吃得放心，过得舒心。马军在调研中指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说到底是要老百姓在蚌埠过上幸福生活，要强化历史主动精神，立足产业基础、科技创新等方面优势，瞄准6G、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加大布局力度，为蚌埠长远发展夯实支撑。要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以赴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要落实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群防群治工作制度，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开门接访、带案下访和我当接线员、我当督办员等活动，聚力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记者杨露露报道。6月1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到怀远县调研上市企业上市工作及重点项目建设，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韦秀芳一行首先来到安徽盈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指出，要牢牢把握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机遇，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不断提升市场话语权与行业影响力，实现创新市场资本协同发展。相关单位要主动靠前服务，进一步挖掘优质拟上市企业资源，持续充实上市后备企业梯队，落实一对一跟踪服务，为蚌埠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在安徽中草香料有限公司，韦秀芳勉励企业抢抓行业发展风口，积极拓展国内外头部客户合作，运用互联网思维，加强产品创新，扩大产能规模，不断研练、补练、强练，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发展。在安徽一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韦秀芳强调，要发挥上市平台优势，聚焦细分赛道，强化技术创新、工艺创新、产品创新，持续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韦秀芳还来到蚌埠星道模具二期项目，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要求怀远县及市直相关部门准确把握工业在经济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常态化下沉企业一线，主动倾听诉求，精准纾困解难，以实打实的优质项目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向优向好。继续关注新闻。今年以来，我市聚焦新能源产业培育与绿色低碳转型，聚力推进新能源扩容提质、产业创新升级。前五个月，全市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超过2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7%，实现可再生能源产业稳步增长，能源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4: 今年以来，我市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持续凸显，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稳步攀升。一至五月，全市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23.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5%。可再生能源装机体量持续壮大，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新增5.78万千瓦，较2025年底，累计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400.52万千瓦，比2025年底增长1.46%。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办主任张腾，
5: 除了近期可再生能源的装机规模和发电量持续攀升以外，我们还不断提升智力支撑。我们在全省率先成立了新型电力系统研究中心，聚焦个新能源消纳问题、电网升级改造问题、绿色低碳转型等等这些问题开展深入的研究，为我们新能源发展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4: 我市在抓实能源产业发展的同时，推进能源安全生产监管、电力可靠保供等重点工作，全力消除能源领域安全隐患， 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检查在建风电项目两个，储能电站三座，充电场站九座，排查各类安全隐患25项。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办主任张腾：
5: 我们聚焦风电、光伏、储能和充电桩的关键领域安全监管，全面系统地摸排了当前的一些安全隐患，另外呢，严格闭环整改。
4: 在电力保供方面，我市精准筑牢民生和产业用电防线，科学编制2026年负荷管理工作计划及迎风度夏专项方案，筛选优质可调负荷资源，细化完善保供举措。目前全市已落实需求响应资源30.52万千瓦，纳入管理用户160户，并建立82户重点用户专项排查清单。

0: 前谋划成立专班，联动数据资源局对接系统，于5月8日顺利完成首批12个高频事项测试，并优化易窗受理服务。
1: 此次测试实施的12个高频事项包括职工参保登记、参保人员在职转退休、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等。现在参保群众在全市任意医保综合服务窗口提交材料，无需再为办一件事儿往返奔波。市医保中心综合受理科副科长张淼云：
0: 下一步我市将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提升统一收件综合服务，推动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跨业务等多跨协同场景的高效办理。
1: 记者周学伟报道。
2: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问部人的新闻早餐。
3: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活力蹦山专栏报道：群众点单，人大推动体育场西门开通；美好故镇专栏报道。固镇县人桥镇打造和美乡村直播间，成为夏收新榜首。2026世界杯火热上演，警方发布观赛安全提醒。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近日，市体育场西门建成开放。这扇小门的开启源于群众到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时间站的一次反应。从诉求提出到落地通行，人大政府多方联动，把民生热点变为幸福亮点。这也是该实践站自去年年底运行以来，群众直接到站反映的首件民生实事。
1: 体育场西门紧邻西航校、黄金花园等居民区，以往与体育场仅一墙之隔的居民想要进场锻炼，必须绕行体育路从北侧进入，步行要多花十几分钟。今年4月1号，有群众到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向人大代表反映这一情况，接到群众诉求后，市人大第一时间将其转化为代表建议，转交有关部门办理。在市人大的跟踪推动，市文旅体局与蹦山区政府的支持下，胜利街道迅速制定施工方案并推动落地。如今西门开通，不仅市民出入体育场健身更加方便，也有效分流了体育路的人流车流，进一步缓解了周边交通压力。市民张忠强：
4: 从我们去到他们来实地现场勘察，到施工，到现在的通行，都一切很完美。离了这大力量，让我们这个群众的呼声的话能够落到实处。
1: 这一扇小门虽仅供行人通行，却重构了体育场周边的通行网络。西航校、黄金花园乃至工农路和黄庄区域的居民健身锻炼都变得更加安全方便。市民王凯：
5: 这方便了大家，特别是那行走不便的人，而且在需要到体育场去锻炼的这帮老人。
1: 蹦山区胜利街道办事处主任李金凤：
6: 开一扇小门，连接的不仅是场内和场外，更是民生和民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立足小切口，抓好大民生，用各项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解决群众关心关切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1: 记者马笑报道。
3: 接着来听新闻。今年以来，我市充分依托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邻里互动、便民服务等各类活动，不断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在与会区张公山街道吴湾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一堂趣味十足的绘本阅读课正在进行。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认真聆听故事，踊跃互动交流。社区居民周雪梅：
8: 社区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我经常带来的孩子来这参加活动，体验感非常好。
7: 近年来，吴湾社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核心，对原有的社区活动阵地进行整合升级，精心打造了吴湾里共享空间。 设有儿童活动区、老年活动区、休闲阅览区、多功能活动室、心理咨询室。

0: 让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核心活动阵地成为居民们家门口的幸福驿站。社区居民万明月：
1: 本来我们在这里就感觉像陌生人一样，但是这么多孩子聚在一块，大家就相互熟悉，就从陌生人感觉就好像变成了朋友。
0: 与会区张公山街道吴湾社区党委书记张梅：
2: 还有一些这个帮助居民服务的一些便民服务政策宣传，让居民呢提升自己的这个归属感和幸福感。下一步呢，我们还筹划就是暑期的这个托管班，解决呢我们这个辖区这个双职工的看护难这个问题，让我们的居民呢在我们小区里面生活呢更舒心更幸福。
0: 今年以来，我市依托全市1000多个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活动。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佳节，邻里集市、理论宣讲、文化惠民、科普义诊等文明实践活动超2600多场次，服务群众近150000人次。记者朱景成报道。
3: 来听三下方面的新闻。固镇县仁桥镇将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作为赋能乡村振兴、密切党群联系的重要载体。村居直播间发挥便民调度、高效统筹的作用，成为今年夏收新榜首。
0: 夏收期间，固镇县仁桥镇依托25个村居直播间开展田间实景直播，同步公示农事进展、作业实况，及时消除信息差。固镇县仁桥镇泰山村组织委员刘娜娜：
4: 我们泰山村呢，今年就是主要介绍了秸秆犁田的打捆情况，然后以及未打捆的进度。
0: 为抢抓农时，各村纷纷出台措施吸引农机手前来作业，村居直播间成为线上宣传主阵地，依托直播公开农事信息，线上引流农机作业双重赋能。全镇13.2万亩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成。固镇县仁桥镇宣传委员张小华：
5: 把对农机手的一些政策在直播间反复讲，就吸引了大量的农机手分沓而至。往年我们从采莲收割到打捆犁田大致需要15天左右，今年开了直播之后截止到目前，我们全镇收割打捆犁田全部完成，整体时间缩短了2到3天左右。
0: 记者蒋松报道。
3: 下面请听简讯。日前，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专业技术团队深入凯盛工程、蚌埠依列机械有限公司、九州云建、台嘉玻璃等多家专精特新企业，开展计量服务中小企业群上门走访服务，把技术帮扶精准送到企业生产一线，推动计量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第三批安徽省完美金牌民宿名单，怀远县紫极留白民宿、与会区三只小鹿民宿入选，再添省级文旅特色名片。截至目前，我市已有10家民宿先后获评完美金牌、完美银牌等省级荣誉。
6: 今日提醒。
3: 来听今日提醒。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于6月12号凌晨揭幕，赛事精彩之余，网络赌球、电信诈骗、酒驾、醉驾等风险集中高发，警方发布安全提示，呼吁市民文明守法、平安观赛。往年多起案例显示，搭建赌球平台、发展下线代理、拉人投注均涉嫌刑事犯罪，大学生参与赌球亏空学费、拉拢同学，最终被判刑开除学籍，企业员工转发赌球链接招揽同事，因开设赌场罪获刑。除参与赌球违法外，各类赛事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虚假赌球平台先返利再卷款跑路，所谓内部比分预测收取会员费，仿冒官方套取银行卡信息，球迷群刷单返利，低价倒卖赛事门票私下转账，都是典型骗局。观赛聚餐饮酒后，酒驾醉驾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本届赛事多集中在凌晨上午时段，多地出现球迷酒后驾车昏睡路边、醉酒肇事的案例，警方

明确两大误区。酒后挪车、隔夜酒驾车，只要血液酒精含量超标，均认定为酒驾醉驾，将依法从严处罚。酒精会大幅度降低判断力与反应速度，观赛饮酒后请选择代驾公共交通出行。警方提醒，国内仅官方体彩合法，各类境外赌球平台微信群下注均属违法，切勿下载陌生投注软件，泄露银行卡验证码信息，自觉抵制酒驾，理性看待赛事，不参与赌博，不落入诈骗圈套，平安享受观赛乐趣。如遇诈骗赌博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节目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偏东风转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预计22号阴转小雨。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丹华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姨奶奶。
8: 喂，啊，阿姨你好，我是芳芳的同学，您女儿出车祸了，现在急需要5000块钱交医疗费。
9: 喂，小李啊，我是张总啊，我现在在开会，走不开，你待会啊给我账户汇2万块钱过去，回头啊再还你啊。
10: 喂，你好，是蒋同学吗？哎，恭喜你考入到我们大学就读，因为你成绩优异，获得了我们新生奖学金3000元。哎，但是呢，需要你先把这学费啊打入一下这个账号啊，然后呢，我们再发放给您。
6: 多一点警惕，少一点贪心；
11: 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冲动；
6: 多一点提防，少一点轻信；
11: 多一点咨询，少一点偏执。
6: 不信不理不汇款，
11: 维护自身利益，预防电信诈骗。

0: 最痛苦的事，我不能是自折断骨
1: 翅膀。阿斌，
2: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复仇跟拍师。美妆博主邵琪邀请女跟拍师裴玉晓去跟拍，因为意外，邵琪的右眼被裴玉晓装在洗眼水瓶里的洗涤剂严重灼伤，从此邵琪的生活和工作崩盘了。在邵琪最艰难时，已签约 MCN 公司的裴玉晓心生内疚，暗中将他推荐给了自己的老板，谁料他的这一举措给自己带来了一场灾祸。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复仇跟拍师。

这个摄影师审美独特，很会拍，照片流量不错。2023年6月初的一天，美妆博主邵琪在社交软件上浏览一则女跟拍师的约拍文案。文案中，对方声称跟拍包括妆造，无需客人支付化妆品和摄影器材损耗费用，收费每小时50元。这个性价比也太高了，会不会是骗人的？邵琪将信将疑地拨通了对方的电话。邵琪时年27岁，大学毕业后他做了美妆博主，几年摸索下来，他积累了不少粉丝，能靠美妆推广和平面模特的拍摄工作养活自己。在亲友眼里，他生活光鲜，跟男友程浩感情稳定，着实令人羡慕。不过因为没有团队和推广，邵琪的流量上不去，收入有时候也不尽如人意。邵琪想拍几组高质量大片吸引一波粉，可专业摄影团队收费太高了，他就在社交媒体上寻觅能够出片的新手跟拍师。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邵琪在一家咖啡馆里见到了女跟拍师。邵琪刚落座，女孩就递过来一杯咖啡，谦逊地说，不知道姐姐喜欢什么口味，就自己做主点了这个。眼前的女孩青涩单纯，邵琪对她的第一印象不错。女孩说完，就将设备和打开的化妆包放到了桌子上。邵琪扫了一眼，设备齐全，提供的化妆品也都是高端品牌，邵琪心里有数了。她跟女孩聊了起来，女孩说她叫裴玉晓，是在校大三学生。裴玉晓出生在普通工薪家庭，家里不富裕，她喜欢化妆做造型，喜欢拍照，就自学了化妆和摄影，出来干跟拍。一方面是爱好，另一方面是想赚点外快，给父母减轻一些负担。两人在愉快的聊天中确定了拍摄方案。拍摄那天，裴玉晓给邵琪提议，姐，你的颜值身材和气质很适合走性感风，带点野性，会很抓人。初次合作，邵琪惊呆了，不论是构图的创意还是光影的变换都很惊艳，有着他自己都不曾发觉的魅力。他将照片发到了账号上，吸引了一波粉丝。2023年暑假，邵琪约裴玉晓去外地跟拍，正是当地的旅游高峰，酒店客满，民宿也涨价了，他们只好同住一间房。那天裴玉晓在预定好的景点给邵琪拍了几组照片后，就累得走不动了。结束当天的工作，裴玉晓就回了酒店，邵琪则出门游玩。深夜邵琪游玩回到酒店，裴玉晓已经睡着了，因为眼部不适，邵琪就询问裴玉晓能否借用他的洗眼水。裴玉晓睡得迷迷糊糊的，随口答应了。邵琪去卫生间，从裴玉晓的洗漱包里拿出一瓶洗眼水来洗眼睛，突然右眼一阵刺痛，他捂着眼睛冲出卫生间，摔在了房间的地板上，大声哀嚎。裴玉晓被吵醒，看到捂着眼睛哀嚎的邵琪，吓得赶紧拨打了120。他冲到邵琪跟前，询问他发生了什么。邵琪喊着眼睛好痛，洗眼水。裴玉晓冲进卫生间，一身冷汗。完了，那是洗涤剂。原来裴玉晓每次给客人做完造型，都会清洗化妆刷。这晚回酒店后，他用洗衣液和活碱水勾兑了洗涤剂，装进了空的洗眼水瓶里。洗漱包里原本有一瓶洗眼水，为了好区分，他还特意在装洗涤剂的瓶子底下贴了标签。他睡得迷迷糊糊，忘了提醒邵琪。邵琪大概累迷糊了，没分辨出来就直接用了。邵琪被送到医院，医生说他的右眼被严重灼伤，视力受到严重的影响。邵琪做完手术后疼得睡不着，裴玉晓在病床前照顾着，承受着他的埋怨和责骂。裴玉晓觉得委屈，可毕竟邵琪受伤了，除了道歉帮他支付了医药费，他什么话都不敢说。因为裴玉晓拍的那几组照片，邵琪接了一个大推广，原计划等他旅拍完毕就进行拍摄，如今他眼睛受伤无法履约，不得不赔偿给商家一笔不菲的违约金。违约事件也影响了他的声誉。男友程浩原本打算等邵琪回来就求婚的，见邵琪那么痛苦，他没敢提，每天照顾他，安抚他的情绪。
父母心疼女儿，可也忍不住埋怨她太过鲁莽，跟陌生人跑到外地去，还同住一间屋。此后少奇的工作和生活陷入一片混沌。2023年8月，他将裴玉晓告上了法院。法庭上还是学生的裴玉晓很胆怯，但也很客观地向法官陈述了事实。我包里本来有两个洗烟水瓶，一瓶是洗烟水，一瓶是洗涤剂。为了区分，我还特意在瓶底贴了洗涤剂的标志，标签很显眼。法官仔细审查了案件的所有细节，认为少奇作为一名成年人，具备一定的辨别能力和谨慎态度，在使用未知的液体时，他应该详细询问并确保安全。而洗衣液和活检本身有气味，具有

明显的警示作用，因此少奇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另一方面，裴玉晓没有明确告知少奇哪瓶液体是洗涤剂，也存在着一定的过失。最终法院判定裴玉晓赔付少奇5000元，少奇失望透顶。打这场官司，少奇身心俱疲，他的情绪也很不稳定，动不动就跟程浩吵架。就业的一天，少奇又跟程浩吵了一架之后，气冲冲地跑去裴玉晓的学校。裴玉晓的辅导员安抚了少奇半天，把裴玉晓喊来给他当面道歉，又劝他看在裴玉晓还是学生的份上，有事儿好商量。少奇觉得学校就是在维护裴玉晓，大闹起来。少奇去学校闹了几次，影响非常不好。当时裴玉晓原本在申请保研，因为少奇，他的保研泡汤了。原本想继续深造的裴玉晓干脆去找工作，不过他找工作也不顺，于是全职做跟拍师和自媒体。裴玉晓丢了保研资格，并没有平复少奇心头的怒火，他始终走不出抑郁的情绪。程浩提议他旅游散心，劝他别总想着受伤的事儿。少奇情绪激动，逮着他吵架。有一天，少奇意外在小红书上发现了裴玉晓的账号，他的账号以更新跟拍预告和作品为主，粉丝还不少。粉丝们纷纷夸他照片拍得好，追问预约拍摄的相关事宜。最新的预告帖里，裴玉晓艾特了客户。少奇点开评论区，见裴玉晓跟客户聊得火热，一下就想到了自己的遭遇。少奇在最新的预约帖里写了自己因为裴玉晓灼伤眼睛的事，提醒粉丝找他跟拍一定要注意化妆品是否过期，尤其要注意人身安全。裴玉晓看到了，没有为自己辩解，也没有质问少奇，只是默默删掉了他的留言。少奇和他较上了劲儿，继续留言。有人询问事情的始末，裴玉晓干脆删了帖子，少奇便去预告帖上的拍摄点蹲人。他见到客户就拉着人家讲自己如何被裴玉晓坑害伤了眼睛，搅黄了裴玉晓的工作。少奇的眼睛在慢慢恢复，虽说视力下降，但总算不用遮光，流泪情况也好了很多。他开始恢复工作，同时也在准备结婚的事儿。2023年11月的一天，少奇接了个模特工作，在对方工作室化妆时，化妆师震惊道：天哪，少奇，你看你的眼睛。少奇凑近镜子仔细一看，右眼的玻璃体上出现了一块大面积的黄斑，他赶紧去医院，医生说是灼伤后的后遗症，建议他及时治疗，否则会越来越严重。少奇的眼睛很漂亮，那块黄斑很显眼，像扎在他美貌上的一根刺。少奇原本慢慢平复的心情再起波澜。2023年12月，少奇在裴玉晓的出租房前堵住了他，伸手指着自己的眼睛，情绪激动地要他负责，要他赔偿。裴玉晓正要出门赴约，乍一看到少奇也被吓了一跳，但很快他恢复了冷静。法院已经判了，我也赔钱了，你闹也闹过了，我保研也被你闹没了，你适可而止吧。他推开少奇，冷冷丢下一句：如果你还不满意，大不了就继续告。少奇一把抓住裴玉晓不撒手。裴玉晓也急了，带着哭腔说：如果我不让你用洗眼液，你会嫌我小气，我让你用，你自己要看清楚啊，我道歉了，付了医药费，也赔钱了，求你了，别再没完没了了，行吗？说完推了少奇一把跑开了。少奇回家哭了一场，自己的事业受阻，裴玉晓的事业发展得有声有色，他还委屈上了，那自己的委屈上哪儿说？少奇决定自己制裁裴玉晓。美妆博主少奇邀请女跟拍师裴玉晓去跟拍，因为意外，少奇的右眼被裴玉晓装在洗眼水瓶里的洗涤剂严重灼伤，从此少奇的生活和工作崩盘了。在少奇最艰难时，已签约 MCN 公司的裴玉晓心生内疚，暗中将他推荐给了自己的老板，谁料他的这一举措给自己带来了一场灾祸。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复仇跟拍师。

少奇找了两个社会闲散人员，计划以约拍为借口将裴玉晓约了出来，在拍摄途中欺负裴玉晓。找裴玉晓跟拍的女孩很多，男孩却很少，不过要做全程跟拍师，拍男孩的业务也得跟上，要把男孩拍好看还真得多拍多练。所以那两个男孩找他约拍，裴玉晓也没起疑，很快就商量好了时间地点和拍摄方案。那天拍摄时，两个男孩言语轻佻，毛手毛脚不说，还拉着他的胳膊提出了特殊服务的要求。裴玉晓很惊慌，但他很快就冷静下来，他笑着回道，哥，那是另外的价钱，我是大学生，可不便宜。两个男孩被他的表现和话语震惊了，一时没反应过来。裴玉晓迅速脱身，往对面的街道狂奔而去，向路人求助并报警。到了派出所，两个男孩掏出聊天记录给民警看，说是裴玉晓约好了来这里拍照。拍摄途中，裴玉晓主动说他可以提供特殊服务，因为价格没谈拢，才被裴玉晓反咬一口。裴玉晓急得大哭。他和两个男孩在派出所一番争吵，最终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这件事儿不了了之。很快少奇就知道事情闹到了派出所，心里有些忐忑。晚上他接到了裴玉晓的电话，姐，我知道是你找人来欺负我的，我求你别再缠着我了，我就是个普通的学生，也没什么钱，你的损失我想办法赔给你行不行？裴玉晓这番哭诉令少奇有些过意不去，他主动说，我不要你赔钱了，你也别追究这次的事儿，我们双方扯平，一切到此为止。裴玉晓同意了。程浩知道这件事后沉默不语。这件事情平息后，少奇决定放下过往，退圈结婚。他突然想起程浩有一阵儿没回他们的出租屋了。2024年年初，少奇买了花和礼物向程浩求婚，程浩却提出了分手。你做事儿太偏激，这次居然要找人去害裴玉晓，他还是个大四的学生啊，幸亏没出事。你的做法已经触碰了法律，也突破了我做人做事的原则，我想我们并不合适。少奇百般挽留，程浩还是坚决要分手。少奇病倒了，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后，他决定重新运营自己的账号。这次他不再遮掩眼睛上的黄斑，还大胆地袒露了自己的病痛，客观地陈述出事那晚是他自己太困了又马虎，没看清楚吸烟水瓶底的标签才伤了眼睛。他在镜头前展示眼睛上的黄斑，哭着说，也许有一天我的右眼会失明，那我就用左眼来看着你。这段视频为他带来了许多关注，少奇趁着热度带了一次货，可收益有限，他很焦虑。就在这时，当地一家 MCN 公司向他发出邀请，给出的条件相当优厚。对方承诺给予他流量扶持，条件是他要按照公司的框架创作内容，拍摄会有专业人士指导，后期运营也由公司负责。少奇看完条款，像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很快就签了合同。与公司合作后，少奇才知道，公司给他规划的是拜金女人设，他需要拍摄拜金女擦边视频。少奇看了脚本，言论很出格，化妆师提供的衣服和妆容更是大胆。少奇拍了几期，流量是不错，可他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之后的拍摄，少奇总找理由推脱，实在推脱不了了，他干脆拒绝按公司的要求拍摄，公司因此停止了对他的流量扶持。少奇与公司的关系越发紧张，公司运营人员来劝他说，现在这个时代被骂才会有流量，有流量才可能红，在这个圈子里不红就是白努力。少奇不以为意，拍这些类型的视频就是砸了他几年努力积累的口碑，而且他还担心前男友程浩会看到这些视频，运营只好实话实说了，如果不按公司的规划执行是要赔钱的。少奇听了找律师咨询，得知合同有诸多不合理之处，而且公司涉嫌压榨员工打擦边球，随后他去找了运营总监，对合同提出了质疑。没说几句两人就吵了起来，
总监很不屑地说，你以前很红嘛，形象很好，要不是小裴推荐你的账号，我都懒得看。少奇没想到裴玉晓竟然与这家公司有关联，他开始怀疑裴玉晓在背后操纵，故意陷害自己。可他们明明都说清楚了，双方扯平了，不要再纠缠的。少奇那早已平息的怒火再次熊熊燃烧。2024年3月中旬的一天，少奇找到裴玉晓对峙，裴玉晓将他请进了屋，倒了一杯饮料，让他冷静先平复情绪。少奇哪儿有心情喝饮料，气急败坏地将合同拍在桌子上，要他给个解释。裴玉晓拿着合同仔细看了一遍，说，和我的合同差不多呀。原来裴玉晓在做了约拍达人之后，签约了这家 MCN 公司，后续发展的不错，收入也水涨船高。裴玉晓因为内疚，他就暗中推荐了少奇，希望少奇能够获得公司的流量扶持，好好发展，这样他就有事儿做了，也能忘记曾经的不快。得知公司给少奇的人事和拍摄内容规划后，裴玉晓非常震惊，我真的没有想到公司会给你这样的定位啊。少奇根本听不进这些解释，一个劲儿地逼问裴玉晓，你就是故意报复我的吧？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责难，裴玉晓手足无措，脸色泛红，声音也开始颤抖。他不知道该怎么自证，只好劝说少奇，姐，也许你适合公司的定位呢，我给你拍照就发现你适合性感路线，公司确实过了点儿，是不是你们的沟通有问题，我去帮你问问。少奇听了更生气，哼，你在内涵我啊。裴玉晓越发解释不清楚了，不是，我真不是那个意思。看着裴玉晓一副无辜的模样，少奇又想起眼睛受伤后他一系列的表现，他气昏了头，抓起桌子上的水果刀捅了裴玉晓数刀。少奇看着裴玉晓缓缓倒下，自己满手鲜血，瞬间清醒，他立即拨打120并报警，幸好经过抢救，裴玉晓脱离了生命危险，但经法医鉴定，他被定为重伤一级。事后经过警方调查，少奇被公司要求拍摄拜金女擦边视频，裴玉晓确实毫不知情。得知一切，少奇后悔莫及。2024年秋，少奇被当地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少奇没有提出上诉。两个年轻女孩，一个大意，一个马虎，一场意外就这样发生了。少奇无法走出伤痛，步步甩锅给裴玉晓，裴玉晓以德报怨，却给自己招来更大的伤害，实在令人唏嘘。与其埋怨自己，不如指责别人。在当下，这句网络金句广为流传，可这句话只是年轻人的自我调侃，也是在告诉人们，遭遇人生困境时，要尽快走出精神漩涡，减少向内归因，也是一种解绑自己的方式。但这绝不意味着遇事一律向外看，只找别人的问题，认为所有的错都是别人造成，一味甩锅他人，只会越活越狭隘，路也会越走越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丰饶博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你好，我是主持人亚琼，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苏童创作的《祖母的季节》节选。祖母把雪白的糯米盛在四张粽叶里，窝成一只小脚的形状来，塞紧包好，扎上红红绿绿的花线。有一只粽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低头朝那只粽子左看右看，发现祖母包的粽子一年比一年大，挂着香喷喷沉甸甸的。祖母挎着竹篮走过横七竖八的村弄，去五里外的白杨湖边采青粽叶，我跟着她。我们站在湖边的黄沙地上，望着四处可见的苇丛，